0: 下来，
1: 丈量别人是吗？
0: 对对对，倒不是说丈量别人，我觉得还有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嘛。
1: 嗯。
0: 最近我发现最近某些明星啊网红有点火，
1: 嗯，
0: 甚至有点火大了。
1: 嗯。
0: 是谁呢？我不点名是谁，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你到哪去做外景拍摄什么东西可以呀？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正在进餐的人清场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跟某些明星们说一声，你也就是个普通人啊。明星这是一个职业，而不是身份和所谓位阶的代表，那么做好吗？
1: 我还真的没看这个，他说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还在想、
0: 嗯、
1: 他说一会儿然后我再听听那到底是谁啊、
0: 嗯、
1: 他就是他做节目之前从来不会跟我沟通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就是脑袋一脸迷茫，一个大脑在我脑袋上嗡嗡嗡的转。
0: 嗯，这惊喜，
1: 是谁我确实也不知道。
0: 惊喜啊，
1: 嗯，
0: 是某位港星在内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但是其实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为一个明星，你是公众人物，
0: 嗯、
1: 你为什么能成为明星？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你，
0: 别人捧你。
1: 对，是因为我们给你捧起来的。
0: 他是那样。
1: 嗯。
0: 过去呢，对。他们这个行当对明星那个说法其实很不尊重，两个字我不说了啊。
1: 其实说白了来讲、
0: 嗯、
1: 说白了来讲就是
0: 说一句
1: 不好听的来讲，
0: 说白了也是，
1: 不是说一句不好听的来讲说一句不好听的来讲就是
0: 嗯，
1: 我们是你的衣食父母。
0: 哎，但是现在倒反天罡了，他就认为我可以在衣食父母面前吆五喝六，
1: 就是
0: 就这件事你知道挺让人不舒服在哪儿呢？
1: 我觉得需要有一点尊重。
0: 你可以让人吃完之后，你再清场，我要拍东西，这个没有问题，跟老板协商好。
1: 对，
0: 这个没有问题。对，
1: 这个咱们也干过。
0: 咱们也能理解啊。
1: 嗯、
0: 但你不能人正吃饭的时候你清场。
1: 人家没吃完呢，你把人清出去，真逗。这要是我的话，你清我一下试试。
0: 我这件事我知道之后，
1: 哎、也有
0: 第一时间就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1: 啊。
0: 我凭什么做？
1: 啊，不，如果说他要是给我一下，不，他要给我这顿餐的三倍的价钱的话，我会的。
0: 你太好说了
1: 就是比如说这顿餐我没吃完，然后你要三倍的补给我、
0: 嗯、
1: 然后我会的，我麻溜利说就走了。
0: 其实要作为一个有德可配的这样一个艺人哈、
1: 嗯、
0: 他应该静静等着这个时刻啊吃完了，或者是两个人之间、
1: 有一些协商
0: 友好的约定之后、
1: 嗯、
0: 钱不钱其实都不重要，大家都是需要一个起码的尊重。
1: 对、
0: 嗯、
1: 尊重一定是排在前面
0: 的，尊重是最重要的。
1: 嗯哎呀，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的是谁，我一会儿看看去，一会儿查查去。但是据说啊，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天气。
0: 今天？
1: 对。哎，我们主任应该发了一个那个什么呀？怎么没发呢？就是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我们稍后的时候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大风大雨的蓝色预警啊。
0: 嗯，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板块，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气象态势怎么样？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打开天窗说亮话。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数字情况吧，哈。
0: 对，看看今天整体的天气态势，嗯，
1: 是不是像咱们所说的那样？
0: 嗯，差不多。
1: 今天的这个，哎呦妈呀！
0: 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
1: 嗯、
0: 啊。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1: 嗯，
0: 而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小到中雨。
1: 嗯，
0: 偏西风2到3级。明天更冷，明天是有中雨，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
1: 嗯。
0: 偏西风3到4级，
1: 风力稍微有点大，
0: 气温还低，风力还大，
1: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情况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
0: 嗯，
1: 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么长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后遗症。
0: 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没用 AI 之前，不都是我们自己录这个天气预报吗？
0: 嗯嗯。
1: 啊，就是那个电视上那个天气预报的配音，不都是我们自己录吗？
0: 嗯。
1: 它就是这么长的一段儿，就比如说，今天白天晴，这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三秒钟的时间。
0: 嗯。
1: 但是这么长的一段也需要我们三秒钟的时间读完，就是它那个时间控制的非常非常的严格。然后我每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妈呀，就好难呢。
0: 好吧。什么事情都在锤炼嘛，
1: 就是锻炼当中呗。
0: 对，我记得先前给那广告部那边配音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是有这样的提示，
1: 是吧？
0: 这段我需要多少秒？15秒还是10秒哈？
1: 对对 对
0: 多少秒？那你就得还是得按那个时间卡，把语速啊、节奏啊要变化一下。
1: 好了，来关注一下啊，4号。今天是4号哈，
0: 今天4号
1: 到10号，持续低温阴雨，预防局地气象灾害。哎呀妈呀，7、8、9考试啊！
0: 哎，4到5号啊，我市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天气，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午后到明天的白天的这个过程，平均降水量是35到60毫米，
1: 妈挺高
0: 啊！部分地方的降水量可以达到70到80毫米。最大一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20到30毫米啊。
1: 那么4号到10号连阴雨预报，预计4号到10号我市将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的降水量呢是50毫米到90毫米。具体的预报呢，就是3号夜间到4号白天，比如说昨天晚上，
0: 嗯，
1: 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下大雨了啊。
0: 对。
1: 降水量呢是20毫米到40毫米，偏西风2到3级，气温呢是14到18摄氏度左右。
0: 昨晚下雨，你终于知道了。
1: 前天晚上打雷了，我就想到你了。我说，哎，这天确实有雷声。明天他再跟我说有雷，我不跟他讲。
0: 哎，我就不喜欢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
1: 我反正是
0: 我都没提，是吧？嗯，你看咱都没提，
1: 那你那意思反正是因为我小心眼了呗？
0: 比较宽宏大量嘛。
1: 我心眼小。
0: 那个你自己打分，我不管。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有中雨，降水量刚刚说了15到20毫米，
1: 嗯，
0: 偏西风3到4级，这个挺要命啊。气温是10到13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多云，有小雨，降雨量是5到8毫米，偏西风2到3级，气温呢是8到18度。
1: 那么7号的时候，七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多云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是8到12毫米，偏西风2到3级，气温9到16摄氏度。8号多云有小雨，降水量2到10毫米，偏东风3到4级，气温8到17摄氏度。9号到10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气温是8到19摄氏度。
0: 这几天的气温吧还好。我觉得
1: 气温还好，
0: 气温还好。
1: 烦的就是它有雨，淅淅拉淅淅沥沥的下。
0: 那怎么办呢？赶上了啊。
1: 也没关系，换一种心情，下雨也没准也是一个。
0: 我倒觉得
1: 凉快的天气。
0: 可能是这个温度比较适合高考啊，没那么热的头脑放炸。
1: 对。
0: 我记得我儿子那年高考就是热的是，哎呀，那真是站着都直冒汗。
1: 你要说你记得你那年。
0: 我那年啥样我都忘了。4号、5号开始，我市的气温明显下降，也就是今天5号哈，5到10号气温呢，5号到10号，哎呦，这么长时间，持续低温，全市平均气温是13摄氏度左右，啊，与常年同期相比低了3.6摄氏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寡照天气啊，最低气温一般是8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呢是13到18摄氏度，哎，这还是夏天吗？
1: 你不要着急，这话说的不能太早，容易打脸。
0: 那倒也，不过这个低温哈确实够低。
1: 分析与建议啊，4号到5号雨量大，各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区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呢，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
0: 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高考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的提早出行，一定啊，同时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局地的气象灾害。
1: 对，还有呢，就是低温阴雨啊，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不利。
0: 各
1: 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幼苗生长，并注意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

0: 工作。
1: 再说说我们所有的朋友注意的一件事情，四到十号气温持续走低，体感温度凉，提醒城乡群众及高考考生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容易感冒，
1: 感冒还不愿意好呢。
0: 哎呀，反正就是那个啥吧，注意点吧。
1: 咱们把头那屋办公室就有一个同事啊，就是持续的，我感觉是超过两个星期了。
0: 谁呀？
1: 你杨姐。
0: 他感冒了，
1: 感冒了，
0: 不知道呢，
1: 很长时间了，不愿意好。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吧，来关注一下这个室内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儿。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招生委员会就今年高考工作发表电视讲话。
1: 6月7号到10号啊，敦化市1854名考生将在实验中学校考点参加2026年的全国高考。6月2号，市招生委员会副主任，这是火伟啊，代表市招生委员会就考试的氛围、考试环境、考试秩序等相关的问题呢，发表了电视讲话，提醒考生家长要注意政策变化，遵守考试纪律，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做好高考服务和保障工作。这个事情真的好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家庭来讲哈。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主动跟大家降降温。高考只是一次考试，
0: 对
1: 啊，我们重视没毛病。对吧，
0: 重视是得重视，
1: 对，这必须要重视，做好准备工作没毛病，但不要过于焦虑，
0: 对，你不要太焦虑。
1: 我就在先前哈，
0: 但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估计你要说啥了，但我觉得穿个旗袍啥的没啥。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啊，不是这个啊，我觉得你要说的那先前啊，那个妈妈穿个旗袍旗开得胜，
1: 妈穿旗袍没毛病，爸穿旗袍算怎么回事？
0: 爸真有穿的，
1: 那个不能把那个东西绣的没边没系不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气温啊，好像不太适合穿旗袍，但是看吧，看怎么看吧。
1: 你穿吗？
0: 也可以穿。
1: 不行，你穿棉的。
0: 里面穿一个这个打底袜呗。
1: 对。以前就是经常我们被身边的女生骗了，我说大冬天的光个白腿啊，人说了那就是厚的那什么丝袜，是不是吧？我不知道。
0: 光腿神器
1: 啊，光腿神器就是那肉皮仔那个啊，那丑是真冷啊。
0: 谁让你丑嘞？
1: 哎，就不能这么聊啊，容易把嗑聊死。
0: 确实啊，在开玩笑。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带进考场即构成作弊，这是关于高考的安检，多地也发布了重点的提醒。这是昨天晚上的一则信息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
1: 这个你不管说你用没用，只要你带进去。那你
0: 就
1: 是作弊啊！
0: 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眼镜，
1: 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如果是真是可以作弊了，就武装到牙齿了。
0: 你看，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框架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有的时候它不是框架的，就是那种就没有无框的眼镜。
1: 无框的，
0: 对，像这个上海市，如果说你戴的是框架的，并不是说你完全不合格吧，但是你需要接受一个更多的考验。
1: 人得。

0: 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
1: 嗯，
0: 考试前呢，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
1: 哦哦。
0: 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哎，
0: 这事儿你不要想了，
1: 这个
0: 申请了我也不通过。
1: 责任是你自己负责。
0: 对，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
1: 嗯，
0: 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行负责。
1: 所以这个事儿啊，真要认真对待。
0: 嗯，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平时生活习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哎，那个智能眼镜啥样啊？
0: 我也在想，
1: 我也搞不清楚啊，
0: 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一扫那道题，然后答案就出来了，就在这个眼镜镜片上你能看到。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我们看那种高科技的那种片儿，就是高科技的那种电影，
1: 赌神，
0: 就是你看那个他那个眼镜一摁，
1: 嗯，
0: 就是一扫描就知道谁是谁。
1: 哎，我说这个
0: 太先进了啊！
1: 高考不受理这个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刚刚我们提到，
0: 对，
1: 河北也这么做。嗯，
0: 教育部发布提醒啊。二号，教育部发布了高考预警提示，提醒考生诚信参考。
1: 嗯。
0: 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的智能眼镜进入考场的，就是作弊。我管你用没用的，反正你带进去了就不对。
1: 这就对了啊。
0: 嗯，
1: 这个看看这个法律后果。
0: 嗯嗯。
1: 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的考试作弊。陈是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和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那么谢某是负责联系在读的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啊，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0: 嗯，
1: 陈某自动投案。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里面提到的是刑法。
0: 嗯，
1: 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
0: 还有就是替代他人考试，
1: 嗯，这个
0: 找人替考。
1: 对，这个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就这个例子啊。
0: 对，2024年曹某、王某，
1: 对，
0: 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的网络信息，他能替考，说明他的这个知识水平还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有这么高的一个知识水平，为什么不用到正地方去呢？
1: 就最后这个你替别人还是被别人替，
0: 都
1: 完了，
0: 都完了，
1: 啊，
0: 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1: 嗯，
0: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那该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报，曹某、王某呢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嗯，
0: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
1: 对，看看这一点啊，
0: 嗯，
1: 我下面要说这个极其重要，这个携带违禁物品，各科成绩无效。
0: 哎，
1: 我的个老天呐！哎，
0: 你还考啥了？
1: 你
0: 说
1: 你带手机进去，
0: 六，
1: 这什么都没有了，一分没有了。
0: 12年寒窗苦读，
1: 嗯，
0: 就这一下子。
1: 哎，你说有没有真的就带进去？
0: 肯定是有啊！如果说没有的话，不会就说这样的事儿，不会去提示你。大家都那么自觉的话，你说是不是这社会就和谐了？
1: 哎，我觉得他是明知故犯。
0: 那肯定是啊。
1: 2022年其实就在眼不前的高考。
0: 嗯，
1: 在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你看就是自己
0: 故意的
1: 啊。
0: 嗯，
1: 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这个胆子是真大。
0: 那可真大。
1: 开考后呢，怕这个拍摄试卷啊发生，拍摄试卷之后发到了 QQ 群寻求解答，但是没有达成。
0: 嗯，
1: 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依法查获了。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就包括成绩清零。
0: 是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1: 嗯嗯嗯，各科成绩无效，
0: 白读了12年呢。
1: 哎，我们说这个高考吧，一定要从自身这个角度来讲，既要高度重视，同时要最重要一点是守规矩，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说你带着作弊器材，或者人家不让你带着东西，你非得带，两种情况，一方面你确实不知道，我们不排除啊，
0: 不可能，
1: 不可能，你看。

0: 请教。就跟酱肉包似的。
1: 怎么能不知道你？不是你，那你要是不，如果说咱就打比方，你真的不知道你十二年的书你读啥了？
0: 至少考前其实老师还要进行告知的。
1: 他而且还不是说告知一遍，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告知，你就是带进去就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不许再说这样的问题。
0: 还是要提示一下哈，我们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迎接高考。
1: 对对对
0: 啊，既不要焦躁，同时呢要本着一个平常心去把这次考试考好。
1: 对，还有就是家长，可能有的时候比孩子还要焦躁，是不是？
0: 就是这个用老百姓的讲话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对，
0: 可能用在这儿比较恰当。
1: 家长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心态调整的一个过程哈，
0: 嗯，
1: 不要让你的心态影响了孩子的考试。
0: 没错。好了，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暂告段落，稍后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相见。
1: 好，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

0: 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不容错过。
0: 不容错过的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个喜事儿。
1: 什么呢？
0: 未来可期嘛。
1: 未来可期。
0: 未来可期要刚说完吗？
1: 未来可期，你指的是哪里啊？
0: 就是还差两届世界杯，咱们就冲出亚洲吗？
1: 哎呦呀，整得我一头雾水，可真是未来可期。
0: 不是刚说完吗？你这真困了，
1: 现在
0: 早上起来。
1: 不是，我现在其实那个
0: 脑袋不太好使。
1: 某些方面对那个吧，就是我觉得
0: 失望了，
1: 投入太多就失望会更大。
0: 对，就是不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嘛，是不是？
1: 那个
0: 在希望当中。
1: 我们一直希望着中国足球能够站上世界之巅，但这回我们实现了，真的实现了。说说看，
0: 在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就2014年出生的
1: U12
0: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哎呀，最后到点球了，点球的时候老激动了吧得？
1: 对，
0: 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的 U12，成功的捧起了冠军的奖杯呀，冠军呐，那可是足球啊，那可是中国呀，就是你想，中国足球冠军这三个词儿，感觉都放不到一块儿去的，这回放到一块儿去了。
1: 把这几个词连缀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人间奇迹。
0: 在比赛当中呢，完成点球绝杀的12岁小将孟欣毅以后空翻庆祝夺冠，燃爆全场。哎，这
1: 对我看
0: 点球绝杀啊！
1: 我看那个视频了
0: 啊，
1: 他那个空翻翻得非常帅。这小家伙身体素质真是杠杠。
0: 对，而且这是世界冠军，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亚洲的亚洲杯什么的哈。
1: 对。这个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啊，有着 U12 小世界杯的这个称呼，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多是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夺冠之路的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是全胜收官，
0: 7战7胜。哇，
1: 怎么样吧，你
0: 这真的值得我们骄傲一下哈，我都有点澎湃了。决赛当中呢，他们是硬碰英超老牌的豪门，这是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呢是陆战成了1-1，1-1平，比赛被逼进了点球大战，孟欣毅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的决胜点球的地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球门的死角，5-4绝杀，你看看看看，哎呀这视频啊，哎呀
1: 他这是这打了一个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一个点球射门。
0: 对啊，
1: 正常来讲门将一般是堵一边。

0: 50%胜率，
1: 嗯，
0: 而且门将他比较对那个少半高球是比较能够拿捏的，
1: 嗯，
0: 得到的。像这个球是直抽死角。
1: 哎，我想知道
0: 不好踢
1: 问题哈，就是像他们这种 U12、U17的话，
0: 嗯，
1: 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们这个球门和正常的球门是一样的吗？
0: 嗯，不一样。
1: 也是，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身高、
0: 根据年
1: 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像是你这个，他没有，他是未成年人嘛。
1: 对，如果说球门太大的话，守不住啊。我也这么想。
0: 你这
1: 皮球窜入网窝的这个一瞬间哈，孟欣怡激动的脱掉了上衣，纵身腾空完成了一个利落的后空翻，全场沸腾啊！
0: 你知道吧？哎，就这个后空翻，
1: 嗯，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这后空翻也美啊。
0: 那你知道这样一场胜利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意义重大？
1: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意义重大，对于中国人的足球来讲也是意义重大的。
0: 嗯、
1: 你想，现在是 U12，
0: 嗯，
1: 今年，
0: 对，
1: 今年的世界杯。
0: 说。
1: 我一说到这儿，他就愁去了。
0: 美加墨。
1: 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嗯、
1: 最小年龄的球员应该是18岁。
0: 多少？
1: 18吗？
0: 啊，成年人了。
1: 对，
0: 成人了啊！
1: 对，18岁。
0: 啊，
1: 然后你看 U12还有6年的时间，
0: 嗯，
1: 6年的时间顶多就是一届世界杯呗。
0: 也快。
1: 这6年的时间，
0: 嗯，
1: 是不是有人真的能给他们培养成走在，
0: 嗯、
1: 这个世界杯决赛上的一个，就是冲出亚洲走上世界杯呢？这6年的时间很重要。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有一点就是挺让人宽慰的，
1: 嗯，
0: 就这些孩子是青训走出来的，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足球的基础工作其实不是像外界想的
1: 不是很差，
0: 我们没有做啊、
1: 嗯、
0: 其实一直在做、
1: 嗯、
0: 但是你今天做了未必明天就能够达成效果，
1: 所以说
0: 他得需要时间的积累，
1: 对，就是你虽然说咱们现在是冠军了、
0: 嗯、
1: 但是这6年他们的训练如果说要是比咱们更那什么的话、
0: 嗯、
1: 是不是会超过我们，
0: 而且就是那是
1: 对啊，
0: 而且要
1: 6年能改变，
0: 还希望这一届的孩子们哈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历练。
1: 嗯，
0: 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进步其实青少年当中可塑性是最强的。
1: 嗯，
0: 你今年说你拿到的冠军，明年不好说。
1: 对，
0: 他们可塑性非常大。
1: 球是圆的嘛？因为今年也这个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梅西啊、C 罗啊，他们都是最后一届踢世界杯。
0: 对对
1: 啊，然后就是今年还就是有一个预测，如果说这个梅西真的带领这个阿根廷，走上一个冠军之路，他就是卫冕了。但人说了，说在世界杯上能卫冕的很难、
0: 嗯、
1: 很难。
0: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
1: 对，
0: 我极为不看好。
1: 就很难很难，就不是说你看不看好，人就是说这个事儿嘛。如果说他再拿冠军的话，
0: 嗯，
1: 然后今年
0: 但这届哈，我都希望 C 罗能拿冠军，他差的就一个冠军。
1: 对，这也提到他了嘛，
0: 对吧？
1: 就是 C 罗嘛，说如果说他要是拿了这个冠军的话，就此生无憾了。
0: 哎，对，
1: 是吧？对，还有一点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这个时间是凌晨的1点、3点，还有早上的6点。和上午的9点钟，
0: 嗯，啊，是吗？还有上午9点呢、
1: 啊？还有上午中9点钟，
0: 嗯，好吧，好吧，好吧，
1: 好像是啊，那个阿根廷的那队应该是早上的9点钟，上午的9点钟开踢。
0: 好好上班啊！
1: 来，继续说这个 U12啊，其实呢，这不是孟欣怡的第一次在赛场上上演后空翻，
0: 嗯，
1: 一个多月前。2026年省长杯，
0: 省长杯
1: 啊，省长杯，这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孟欣怡呢是以17粒进球，
0: 这小家伙真不是省油的，
1: 荣膺了全省的最佳射手，没说是哪个省啊，不知道。进球后的后空翻呢，也是赢得了全场的喝彩，你看看他那样，
0: 这小样。这是一个青少年应该有的样子，
1: 江苏省的、
0: 嗯、这一个青少年应该有的样子、
1: 他是来自江苏南京哈，但是我中班的时候就会学后空翻了，有点凡尔赛了哈。
0: 不是，他那个腰腹力量依然相当好，
1: 很厉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起自己的绝活，他的语气里带着自豪，从幼儿园中班开始、人就会后空翻了。
0: 哎呀，这些孩子们他有一种压抑不住的一种能量和喜悦。
1: 他在大班的时候接触到了，刚刚接触到足球，速度快，爆发力好，老师说我适合踢足球，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爱上了这项项目。
0: 嗯，是个好苗子。
1: 哎，是个好苗子哈。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样的一个 U12 的一个团队，
0: 嗯，
1: 好好的培养。

0: 下一届，
1: 嗯，
2: 这世界杯不是扩充到66个队儿了吗？
1: 这事定了吗？
2: 据说是定的，扩充到六十六。
1: 我有点冒冷汗。
2: 但是你知道吗？从32扩到48的时候，
1: 对，
2: 就已经多了将近一倍的场次啊。它是正常是多少场？然后今年是104场。
1: 那个国际足联吧，其实也挺郁闷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2: 又进不去呀，
1: 也
2: 我
1: 进
2: 咋
1: 不
2: 整？
1: 来哈、啊。也是都知道这个中国足球市场是特别巨大的，
2: 嗯，
1: 也不想把这块商业蛋糕啊旁落他人。但
2: 对，
1: 是真的没有办法，
2: 嗯，
1: 他现在我们真的实力不够，没办法。
2: 这一届不就出来了吗？就差这一届，下届咱上不上？咱下下届还上不上吗？
1: 没错，
2: 加油啊！
1: 祝贺少年们未来继续勇敢向前啊！
2: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国内外的新闻解锁部分。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安全带 P 图痕迹明显，安全带你上哪 P 图去？
1: 哎，你身边有没有开车就有这样的朋友？明明这个安全带这么正常都有嘛，他不扎，然后他买那个卡扣，卡到那安全带那个
2: 那挺
1: 上面。
2: 傻的，他有
1: 对
2: 的时
1: 啊，
2: 候还从后面掏后面的安全带，然后
1: 嗯，
2: 插进去之后，然后也不系安全带。
1: 哎，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操
2: 对
1: 作呢？
2: 生命、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也对别人不负责任，
2: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们下面说这个事儿啊，它的恶，这种恶行被放大之后啊，影响会更大。
2: 嗯。
1: 它是出现在综艺节目上的一幕，我就特别的痛恨。那本来我就不喜欢综艺啊，况且你还这么搞。近
2: 更不
1: 期
2: 喜欢了。
1: 某综艺节目播出后啊，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了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呢？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哎，你看应该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这个事儿官方过问了，这个事儿，
2: 哪个综艺啊？下回不看了。
1: 一定不要看。
2: 嗯。
1: 我的遗憾就是我没弄明白是哪个综艺，你知道啊？真的不应该，你说这样的个综艺节目，
2: 而且一个综艺节目是这样的，
1: 嗯，
2: 能进到综艺节目的，你都是有一定榜样的明星。
1: 有一定咖位
2: 对，
1: 的，
2: 你有一定咖位的，你有这样的
1: 就
2: 咖位，
1: 是。
2: 你不给别人做好榜样吗？
1: 那个咖位哈，我解释一下哈，就是东北话讲叫人五人六，哎，对
2: 啥
1: 吧？
2: 意思？
1: 就是会点啥呗，至少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是响当当嘛，
2: 还是
1: 对
2: 混得
1: 吧？
2: 开
1: 混
2: 的，
1: 得
2: 所以
1: 开的。
2: 说一定要给大众做一个好的榜样。
1: 下面说这件事情同样重要啊！
2: 嗯，
1: 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的司法解释，6月底开始施行。
2: 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6月30号起实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维定约定赔偿的，法院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乘人承担赔偿责任。
1: 我那天看了个视频，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就不能再拖了。有一个女司机下车的时候，一开门，她没瞅，直接把那个旁边骑电动车那位小哥
2: 刮蹭到了是吗？
1: 门给刮蹭到了，
2: 嗯。
1: 他倒了。倒了之后，这个小哥被推出挺远，旁边车道那个正常越野车，人走的时候，又把这个被撞倒电动车这位驾驶人给又撞了一下，伤情比较严重。
2: 你开门杀
1: 啊，
2: 确实
1: 后
2: 是，
1: 来这个交警判罚的时候，这位女司机开门杀女司机还不服气
2: 嗯。嗯。
1: 啊，这个又不是我撞的啊，只是最后是他这个主要伤情是那旁边那个车撞的，你不想想你不开门杀，你能把他推向那个车的位置被撞击吗？对不对啊？人得服理，他要服法。这会儿他是，我了解的信息，他负了全责啊，这个一点都没毛病，
2: 不为过，
1: 不为过。
2: 嗯，
1: 哎，不能够漠视生命，更要敬重规则。这是我。

0: 从来都认为，一个驾驶员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不光是你科目几学完之后的成绩怎么样，那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基础。最重要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应该放在心头的，就是起码的对规则和生命的敬畏。
1: 嗯，
0: 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你技术不行，你可以通过磨练学习。
1: 对 对, 对。
0: 但如果这个观念你不具备的话，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驾驶人员。
1: 是的，首先你对自己还要对别人负责任，对不对？
0: 那
1: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放置之度外，你把别人的生命安全也置之度外了。
0: 这点你犟啊，我一点都不跟你犟。接说。
1: 我犟吗？接说啥？告别了。
0: 啊。好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
0: 再见，
1: 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行人怎样安全过马路呢？过马路守法规，行人应当遵守交通信号，在通过斑马线前，应当首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的控制，有信号灯的要在绿灯亮起时步入斑马线，如无信号灯控制，行人沿着斑马线行走，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记住，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打闹，不要从车辆缝隙中穿过，也不要犹豫式过马路或者是行动过于急速。小细节别忽视，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处一般都设有行人等待区，在红灯时行人应该在等待区等待通行，在未设等待区的地段等待通行时，行人不要靠路边太近，以免机动车右转时对行人造成碰撞。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交通案例。五分钟连闯三个红灯，司机说临牌不会拍，咋回事呢？这是在近日，安徽交管大队接到了举报，称有一辆灰色的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啊，交警呢很快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并且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于4月14日当天取得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便无视安全和法律法规，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呢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保护再升级，最高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5月1日起实行。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实行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畅行动画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

0: 这件事呢是发生在湖北武汉，超员载人竟然把俩娃藏后备箱了。咋回事呢？交警啊，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然后啊，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让交警非常意外的是，刚掀开后备箱的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这一啊呀，也给咱们交警吓坏了。经查呀，该车核载五人，实载七人。江某呢，也是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啊是塞到了后备箱的地方，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依法对江某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1: 快乐。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橡皮鱼，欢迎用户5641。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是的，欢迎。
0: 好啦，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什么的。然后今天呢是新的一期快乐不打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互动起来。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来点播一首歌，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发生的好玩的事儿。另外呢，大家感谢敦化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的分享啊。另外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有关我们敦化的政策信息这类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一一进行回复的啊。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直播热线6220777566已经全线开通，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0: 今天呢，终于又把贺哲给盼回来了。昨天呢，把我晃点了一下子，狠狠的晃了一下子我啊。
1: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盼过来了哈。
0: 哎，就那个昨天有那种感觉，傻老婆等捏汉子那种感觉。那个，因为我要上直播之前，他们跟我说说你可能会在节目开始的五分钟回来，然后我就坐这等。
1: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我说应该也快吧，我说拍个视频三五分钟不回来了。
0: 哎呀，你真是小瞧了这个视频的拍摄工程。
1: 哎，但是确实拍完了。
0: 啊
1: 啊，但是我还在等他们。
0: 那你就不能先回来吗？
1: 我没开车呀，我得坐车回来呀，我还打车去的呢。
0: 那钱呢？给没给报销？
1: 谁给报啊？
0: 一天啊，俺们就给单位这个搭这个路费啊，真的。
1: 我还付费呢，你想啊，你看我打车去，然后拍发现没有水，大家都很渴，我就下楼买了五杯奶茶，哎，我这一回来，

0: 哎呀，
1: 看多亏吧。
0: 哎，你最近这个小钱包挺鼓啊。
1: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哈。
0: 那都是你偷摸偷来的吧？哎，怎么还有钱给别人买奶茶了呢？
1: 东北男人兜里一定得有钱啊！我都瞧不起在咱东北兜里没有钱的男的。
0: 哎呀妈呀！
1: 昨天我刷了个抖音，说那个几个东北男的在门口唠嗑，
0: 嗯，
1: 就是这个点个蚊香，完了几个人搁这唠嗑，说哎，你兜里你微信里咋有29，咋有69块钱呢？哎呀妈呀，谁兜里没有69块钱，我都瞧不起呢。你这69哪来的？那你别管，反正我每天我兜里都有钱。
0: 每天兜里都有个10块8块的哈。
1: 啊，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我以前认识个朋友，他那个啥，他那个每个月啊，他那个微信那点钱，他每天，咱也不知道他媳妇儿咋那么闲呢，有功夫了，他每天的媳妇儿都要查他的微信支付，你都今天买了啥，明天买了啥。
1: 对，这就是闲的啊，这日子太好了。闲人吃多了哈。
0: 哎，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才看了一个开拖拉机的公主，你好。您说开拖拉机的公主，我一下想起那首歌了，什么拖拉机的柴科夫斯基什么那首歌。
1: 嗯。
0: 啊，你知道那首歌吗？
1: 当然了。
0: 啊，张强唱的歌曲啊。说起这个东北男人的钱包里面这个钱，哎，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南方的男生也把钱都交给女生来保管，是不是全中国都这个样子？
1: 好像也分情况。
0: 嗯。
1: 一般他们就是南方，我问过一家人，他就是他俩要共同攒存到一个账户里，
0: 嗯，
1: 就假如说俩人都挣钱，俩人都一个月都存2000块钱进这个共同账户，
0: 嗯，
1: 然后剩下的钱再自己花自己的，
0: 啊，
1: 就可能有这种，然后，
0: 哎，这种也不错，嗯，
1: 对，就是把生活的必须开销给存去，假如说你挣得多，我挣得少，那你就多存点也好，还是咋也好，就是自己研究的是这个事儿。
0: 但是哈，可以说在我们东北，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把他的工资啊或者什么什么上交的情况大概能够占到60%吧，还有至少40%的家庭是由男性来做主的，一家之主啊，家主的身份，所以由他们来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因为他家钱全他挣的，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
1: 我比较喜欢这种啊，但是我现在还没，
0: 啊，
1: 没有那两下子，
0: 你看是没达到这个资产，还没达到在家硬气的能挺起腰杆的地步，
1: 没错啊。你这兜里那个钱一掏出来都一摞一摞的，那行啊。
0: 对，就是会有一部分，应该是40%左右的男性是在这个家当家的，女性就负责貌美如花的，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一个老秦呢，他就是这样的，他家的钱可能都在他手吧，我猜的啊，也有可能是他出一的。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都是他吹的，是吧？
1: 有可能，啊，
0: 都是他吹的。那因为这个他挣钱比较多，所以他家的这个财政大权他也掌握一大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两，就是你那个女生可能不管钱的情况下，但是她的自己的工资她能自己花，
1: 对，自己花自己的，
0: 对对对，也有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还是这个钱都放在一起花，反正。说起这个呢，怎么说，就是这个话题就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就不管这个家到底是怎么过日子，这么多年过起来了，咋过都有他的过法，怎么都行啊。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
1: 又咋的了？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听说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说有一个人啊，他说那个我这个人特别的厉害，就没有人能够打得过我，他这样说过。后来突然间就有一个人打过他了，然后打过他那个人说啊，这回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原来我是那个媒人。
1: 又是冷笑话。你是不是先提示一下我？
0: 我为什么要提示你啊？
1: 你下回说冷笑话先告诉我，我先出去。
0: 不是，我昨天给我笑完了这个。
1: 我真的太犯愁
0: 了。没人能够打得过我，突然你打得过我，说明你是没人。大家看我今天的造型特别的有意思，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天线。刚才在直播间和大家说，今天我特意跟那个贺哲提了个建议，我说今天咱们把直播间的空调打开，然后我穿了长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完全的掩盖一下我胳膊，比你胳膊黑一个色号。
1: 手呢？那手放这。这样，手放这行。
0: 现在开始这个活归你干，这个活不在我这儿。后来发现也不行啊，往这一坐，脸吧跟他俩色号差不多，脖子还是俩色。我讨厌夏天，很讨厌夏天。 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搞笑为主，当然还有更多的资讯和大家来分享，然后呢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来进行新一轮的互动，然后互动什么呢？就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今天呢，这个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生活资讯，就说到睡觉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跟大家想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我大概得有个将近半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睡觉能一觉睡到五点五十的情况啦。
1: 老年人，我们都是一觉睡到10点、11点、12点。
0: 没有啦，天天3点半不到4点就起床。那天那个娟子给我头一天晚上搁抖音给我发个什么消息，我第二天早上4点半给他回复的。他你知道他咋回复的？
1: 秒回。
0: 没有，他没秒回，他说你怎么起这么早，显老你不知道吗？你起太早了，你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是这样。然后那天我给老秦打电话也是，我说老秦你接电话了？他接了。我说你搁啥接的？老秦说免提呀、啊。我说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想用免提，我故意控制了一下，真的真的。他说显老。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昨晚为啥我能够睡得好一些了，其实睡得也不算太早。我发现我因为我昨天晚上给我自己上了个科技，我买了个眼罩戴上了。
1: 是那个什么什么重力眼罩吗？还是普通眼罩？
0: 就普通眼罩。
1: 现在最火叫个什么重力眼罩，就是一个像一个沙袋似的，一个东西，一长条，像一块大布似的，让你盖上去，它没有扣后脑勺那个东西，就是它通过重力，然后自然的就塌到你的脸上。然后
0: 那就是怎么动的都没事吗？
1: 对，他就说睡得特别香。
0: 啊，那我不知道
1: 叫什么什么重力眼罩，你可以自己搜一下啊。
0: 那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我买了个眼罩，我发现咱们东北那个天亮的特别早。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说过这个光源的事情啊，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就这个买了个眼罩戴上了啊，说是什么零压力的眼罩，说实话有点不太舒服，但是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啊，就是半夜吧也迷迷糊糊想醒，然后也想睁眼，后来想还别睁了，这个眼罩还在顶上呢。啊，就这种。
1: 对，它就是没有扣的，但是它就是往脸上一放，它里面有东西，然后有重量。
0: 哎，那挺舒服的。
1: 然后自然就垂到你的脑袋上。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戴着眼罩，你把这个头勒上也不太舒服呢。
1: 是的。
0: 啊，你要想起来看手机啥的也挺闹心的，因为你还得摘眼罩，干脆就闭着吧，就一直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因为早上已经戴着眼罩看的不是很这个亮，光线接收的比较慢，所以就能够睡好睡眠。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啊，这个睡觉的习惯有很大的变化。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在日常的认知中，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得糖尿病的朋友比较多，血糖高的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糖尿病和吃是密不可分。但近期呢，根据人民日报的一项这个发布显示，糖尿病和睡眠习惯也是有关系的。哎，小公举这位小姐姐，你还在直播间吗？早上好啊，刚看到你的问候，对不起啊。研究发现啊，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就说你呢，何哲。你说你天天晚起，一觉睡到10点钟，这都不是个好习惯啊。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条资讯：晚睡晚起升高糖尿病的风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2024年第60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上，荷兰学者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荷兰肥胖流行病学研究，纳入了5000多名受试者。研究发现啊，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哎，说到生物钟，你生物钟咋样？
1: 非常好。
0: 我生物钟也非常好。
1: 我的生物钟就是倒头就睡。
0: 你有生物钟吗？欢迎我爱跑山猪，一只贝尔，一世的美好二姐，东北农村生活阿喜。啊，生物钟是啥？你知道吗？
1: 知道，就每天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嘛。我有啊。
0: 我生物钟现在干老准了，就是根本不用定闹表，我往上一闭眼睛，我就秒睡，然后告诉我自己10分钟后醒，准10分钟后醒。
1: 我的生物钟只有睡没有起。
0: 是。
1: 就是。
0: 咋的？你生物钟是睡觉的呀？生物钟不都是召唤你起床的吗？
1: 我的生物钟是，它是你的睡眠周期嘛？我只是就是倒头就睡哈，到点就困，反正几点起不一定哈。
0: 但是不行，我现在生物钟就达到。一个特别魔怔的是吧，就有的时候躺床你会喊 Siri 几点几点叫我，他就给你定个闹表，现在根本不

0: 不需要，往那一躺，10分钟后起床，
1: 9分钟准起。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又显老了，
2: 有点显老啊，
0: 又显老了。继续来说啊，这个生物钟啊，刚刚说到这个生物钟，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影响睡眠觉醒的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的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晚睡8小时，但是晚睡晚起啊，睡满8个小时，但是晚睡晚起伤身体吗？这很多人都想知道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只要保证说每天你睡够8个小时了，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这个身体影响都不大。实际上，固定的晚睡晚起虽然比频繁的换班规律，但是仍然存在着健康的风险。
2: 对，你看他下面说的，其实不是跟那个别没关系，是因为你晚睡你就吃夜宵，晚睡的人。对呀，
0: 就饿，
2: 晚睡爱好吃点夜宵，然后也容易不运动，所以说这些习惯会进一步增加风险。
0: 嗯，
2: 但我这一阵就是晚上虽然是晚睡，但是我不吃饭，
0: 嗯，
2: 晚上就饿抓心挠肝的。你别说，就是你熬夜加不吃饭，饿得抓心挠肝的，确实会变瘦。
0: 你看这小脸儿，从海来阿木即将又回归了哈，
2: 要回归原来的样子了哈。
0: 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造得黑一点呢？你能不能再出门？
2: 很难呐。
0: 不是，你现在能不能出门？你别把那个防晒衣捂那么严实，把脸都堵上了。
2: 很难呐。
0: 后来他说，昨天告诉我了，他不仅仅是要那个防晒，还有一点想把自己藏起来，不会被世界的人发现他在这个大道上走。
2: 这个实在需要晚睡，那么这样做帮你减小损伤。
0: 对，
2: 研究表明，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少吃多动啊，睡前不吃夜宵等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你看我说的吧。
0: 嗯，
2: 首先就是规律作息，如果说这个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那么要尽量保持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其次就是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可避免需要晚睡，那么一定要纠正其他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睡前尽量不要吃东西，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
0: 嗯，
2: 最后就是管理好体重，可降低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啊。
0: 管理好体重，这个是很
2: 最难
0: 的
2: 一件事啊，
0: 最难的。只要你晚睡，你就想吃饭，那各种吃播接连登场啊。哎呀，白天耍不到，夜晚必耍到的系列。
2: 然后昨天晚上我就馋嘛，我想吃点啥。正好在那好想来买了一堆吃的，
0: 嗯，
2: 我就看了一下它的热量表，
0: 啊，
2: 每100克快4000卡，
0: 哎呦我天哪！
2: 然后我一算，这一包是30克，
0: 啊，
2: 我再一换算，这一个玩意儿赶我一顿正餐还多，我就吃这么两口，我说拉倒了，别吃了。
0: 太吓人，还不如起来整个馒头塞嘴去呢。
2: 你炒个菜也没那么高热量啊，问题是一个苹果才多大，才多少卡呀？
0: 对呀，汁儿啊，包先生的豆子、红琴啊、电动小马达，欢迎你们，还有小米，
2: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欢迎欢迎。其实说到这个吃夜宵这个习惯哈。他南方朋友大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有夜生活嘛，可能就吃夜宵。
2: 对，
0: 但是这说真的啊，我们一会儿说减重的这个事儿，因为减重这个事儿，哎呀，我最近也是想和大家捣鼓捣鼓。那么就像那个这两天我们两个都有同感，就是你饿了，你不妨你就整点米饭。昨天呢有这个博主是这样说，咱们觉得100克的碳水就是100克的米饭，
2: 嗯，
0: 实际上不是，可能你觉得这么大一小碗的米饭是130克的碳水，你就觉得，实际上不是，130克的米饭可能仅仅有20到30克碳水的含量。也就是说，你真的每天要满足你日常的生活，比如说你要需要300克的碳水，你可能要吃这么3盆米饭。
2: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
2: 其实现在好多人像我们这前两天聊那些事儿哈，就是这些资讯，有点闻碳色变了，现在。
0: 对，千万不要去考虑这个碳水怎么怎么样呢啊。
2: 对，你像就像我说的，昨天晚上饿成那样，你说我吃那一小包零食，等于吃一整顿正餐，我不如起来吃点饭，吃点菜。
0: 是，对对，就是你要会计算食物热量，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米饭跟碳水挺可怕的事儿。昨天就说了，你看一个人正常，一个人需要一天需要多少？叫主食啊，你知道为什么它叫主食吗？因为它必须要提供我们生活的能量，所以它叫主食。那么碳水就是像我这种身高、这种体重、这种代谢技术，我每天可能要吃3大碗这么大的米饭。
2: 嗯，
0: 那你说吧，你得撑啥呀？那你吃饱饱饱饱，你把碳水吃足足足足的，你一点不饿，一点都。

0: 是每天坚持同样的入睡起床时间，有助于培养睡眠节律。睡够呢，就是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在凌晨3点前进行，所以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的关键。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自己是否有这个睡眠问题。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睡眠时间，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睡眠时长呢，能否每晚睡够6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最后就是这个醒来之后什么感觉，是否感受到精力充沛？
1: 哎，
0: 那么这3条如果有1条没有满足了，那就需要引起警惕啊，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就诊。
1: 嗯，
0: 哎呀，一说这个起来有没有清爽的感觉？没有，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过清爽的感觉、啊。
1: 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哎，好困呐、
0: 啊。我唯一一次就是
1: 强制开机、
0: 就是很少有那种就是睡得很爽的感觉，就是晚上，
1: 嗯，
0: 熬个大夜，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睡到第二天下午，
1: 嗯、
0: 一起来就浑身清爽，浑身，
1: 哎，肯定不舒服。您不说了吗？熬夜毁上午，早起傻一天。
0: 也不算，就是其实白天睡觉可能那个啥会神清气爽，尤其是午睡哈。
1: 哎，午睡不行，我跟你说，大家这个午睡千万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0: 对，午睡就是小睡一会儿，10多分钟，
1: 对，
0: 不能起来
1: 10几分钟
0: 就。其实那样心里心情特别好。
1: 对对，就蹦楞一下子，还得蹦楞一下，不蹦楞不行。
0: 你不蹦楞起不来。
1: 必须要蹦楞一下子啊！午睡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睡久了，这个午睡睡久了起来你指定是头昏脑胀啊，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就是如果你午睡睡久了会把脑细胞睡死一部分，然后再就是啊，午睡呢那个起那个一个是不要睡久，一个是睡多了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就是像贺哲说的10几分钟就行，30分钟以内把它整完。这里面说了一个，想要保证好睡眠，尝试做以下几件事儿：睡前梳头。哎，东北人让睡前梳头吗？
0: 东北好像不让睡前梳头啊。
1: 哎，朋友们，咱们东北的一些那个你眼中的比较玄幻的那个说法啊，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睡前梳头这个事儿。我们东北我妈不让，从小就不让，不让照镜子，不让梳头啊。说了啊，那个给我那个别嘚瑟啊，要睡觉了，你在那块挠他什么玩意儿，你那个头发挠他来挠去，你给那个阿飘挠呢你啊。啊，从小就有个感觉不敢梳头，实际上想想那玩意儿啥关系啊。但是现在说了啊，睡前梳头有助于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还有小时候你再不睡觉，大马猴子来咬你了。大马猴到底是啥？你再不睡觉，谁给你偷走了？还有小时候东北小孩最害怕的啊，东北小孩们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最害怕的。还有就是你那个不好好学习，警察就来抓你了。反正警察一天就是这些事儿，不是干这就干那。
0: 警察一天挺忙啊。
1: 对，后来呢，等到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教育呢也开始变了，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拿警察叔叔来吓我们的小孩子啊，要告诉小朋友们，警察叔叔是救我们的，是英雄，有困难的时候找警察，警察叔叔是帮助我们的，不是你没写好作业我就抓你了，你放学不回家我就抓你了，你不好好吃饭我就抓你了。警察叔叔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儿啊，
0: 闲的哈。
1: 对，天天拿警察叔叔吓唬事儿，我们吓唬人儿，特别可怕。你妈小时候用什么吓唬你？
0: 我不用吓唬，小时候老快了。
1: 嗯，可尖了。
0: 不用管，不用说那话，就正常每天到点就干啥。小时候可规律了。
1: 你小时候干啥都挺规律的，唯一不规律的事就是搞对象比较不规律。
0: 那是青少年，
1: 嗯、
0: 咱说的是小时候。
1: 啊，小时候。
0: 啊，我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写作业，
1: 嗯、
0: 什么写作业什么时候能吃饭，吃完饭了能出去玩、
1: 嗯，
0: 玩到几点必须得回家，几点就睡觉。
1: 哎，你这个生活习惯跟我们家那个天秤座一样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
1: 小时候、就
0: 是、
1: 必须得写板板正正的，完了才弄啥啊。
0: 必须得先整完，整完再干别的。
1: 嗯，
0: 啊、因为我那时候作业肯定比他少。
1: 嗯呐。
0: 啊，就是几乎一天就一两，差折合现到现在就一天一两张卷子呗哈。
1: 嗯。
0: 放学回家就可能在学校已经写半拉了、
1: 嗯，
0: 回来再写半拉，然后就吃饭，吃完饭走吧， 出去找朋友玩去了、
1: 嗯、
0: 我说那个上哪上哪几点见回来，行，然后就出去
1: 了。山下去啥玩意儿呢哈，
0: 对、
1: 嗯、
0: 就滑个旱冰鞋呀、啊、上广场嘚嘚嘚呀，
1: 嗯呐，
0: 啊玩上乱八七糟的、
1: 哎、那时候的快乐多快乐呀。
0: 对、
1: 嗯、
0: 而且虽然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手表啊，然后就是差不多都会喊几点啦，完了这一帮人里就总有个人就是知道点的、
1: 嗯、
0: 哎几点几点了，那该回家了，拜拜吧。

0: 反正就是各走各回各的哈，
1: 总有几个知道点的。手我是有的，你好，这位朋友啊，手我也有。欢迎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一波啊！你知识甘露吗 ？GC 讨厌冬天，我也讨厌冬天。
0: 啊，
1: 欢迎大家啊！
0: 你确定他那是知识干熟吗呀？知识甘露，
1: 你知识干熟吗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是这意思吗？
0: 啊，下面时间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不打烊。
8: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9: 我是主持人贺哲，大家上午好。
8: 上午好，刚刚在我们的广告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猜了，瞧吧，是绿马呢。懂。
9: 哎呀，当时一看红色都懵啊，一看红色都慌，都紧张都不行了。
8: 哎，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情况呢，就是会有这个混的这管混了不少人，
9: 对对对，
8: 然后突然你这管有个人咋地了，然后你那个马也会跟着变色的重新再去查。
9: 还好还好，这个困难的时光都挺过去了。
8: 哎，真的哈，就想起那些年咱们做的那些片子，看了大家热泪盈眶的，就是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众志成城，要相信我们强伟大的祖国，然后相信我们团结的力量，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啊！
9: 没错，
8: 你看如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又开始国家喊你减肥了，哦，国家告诉你你该减肥了。就是说起这个减肥，减肥这个事儿，应该是一定要一辈子都去要管理的事情，就是要管理自己的体重。
9: 是的。
8: 啊，最近呢，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昨天啊，之前我跟你说过一个事儿没？你记得不？我跟你说，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跑步跑得已经很慢，但是我心率就已经飙升到了167、167，达到极限了这种情况。
9: 嗯。
8: 啊，原来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小，我心脏比较小，然后那个循环的比较快。但我从前不这样，直到前天我看了一个运动员发的一个视频，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运动过度。就身体已经透支了，
9: 啊，
8: 你知道吗？
9: 透支了，你的心率反而会上升。
8: 对，就是，
9: 如果你的运动状态正好的话，心率反而会下降的。
8: 对，就不会这个样子。嗯，先说，他说包饺子的时候不能看球赛，看激动的时候，然后把擀面杖扔了。东北超最近大家看的怎么样？他包饺的时候适合看电视剧，看什么《甄嬛传》什么的。
9: 对，
8: 啊，
9: 就《甄嬛传》，你干啥都能看，啊。
8: 对对对对，干什么都行。然后就说起这个事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感欢迎专属造型主理人大鹏，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和机会给我们免费造的型。
9: 臭不要脸！
8: 我们主持人上镜的那个头型做的都不咋好啊，你能不能给造一下型？说起这个事儿，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这位运动员说哈，他从前的运动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运动量非常大，饮食控制得也非常严格。然后呢，后来就发现他是跑马拉松的嘛，
9: 对，
8: 后来发现自己跑不动了，不管配速放到多慢也不行，然后就是这个心率就是非常的高。去做了一个运动员的相关检测，后来发现他有贫血的情况啊，就我现在不就贫了吗哈，
9: 嗯，
8: 有贫血的情况，然后他的有一个叫肌酸的那一项比正常人高
9: 高很多，
8: 好几好几百倍，然后还有呢皮质醇，这玩意儿上哪检去，我也想知道，皮质醇这一项也比正常人高了好几百倍，就是身体已经到达了一个完全透支的状态，然后医生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的运动必须减量，就是都不能做太剧烈的，就是平时的快走都要减，必须休息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人并不是练得越多越好， 真正的运动是要劳逸结合的，所以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休息，休息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从前我也是动的比较多，练的比较狠，吃的比较少，贫血了，然后不睡觉，睡眠不足，就是还一直在这么整，就是在完全透支你的身体。
9: 没错。
8: 从今天开始啊，虽然国家要求我们减肥减重，但绝对不能极端啊。
9: 国家说了，让你减肥，又让你没那么减肥。
8: 嗯
9: 啊，
8: 是让你减肥，你身高1.6米，体重120，基本上就可以了。
9: 对，
8: 啊，
9: 差不多就行了。
8: 对对对。
9: 减的太多反而对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啊，但是又不能太胖，太胖了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会出现啊。
8: 对对对，就是
9: 保证一个健康的体态
8: 啊。
9: 啊，
8: 也不要睡得太晚，像贺哲似的白天耍不到，晚上跑不掉系列啊，大家少看一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中，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资讯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打进热线的朋友，打进62207776的朋友，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早上好。
8: 早上好。
10: 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求主持人帮忙。
8: 嗯，您说，您先认识一下，您怎么称呼您？
10: 我是侯。
8: 嗯，侯女士，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0: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流浪狗。
8: 嗯。
10: 嗯，怎么安排的呢？
8: 您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具体位置跟我们说一下。
10: 我因为在广播电台说，别听见他的叫狗了。
8: 您电话效果不是很好，
9: 有点没听清楚。
8: 是在用免提吗？别用免提跟我们说话啊。
10: 我是在这屋里效果不好的。
8: 啊。
10: 现在怎么样？
8: 啊，现在稍微好了一点，好了一点。
10: 好一点啊。
8: 嗯，你是说就是在我们敦化市区内发现有很多的流浪狗是不是？
10: 对对对啊。
8: 嗯，就是这个。
10: 这个怎么办呢？这有没有救助地方给他们
8: 收
10: 留呢？
8: 嗯，那你能不能提供一个大概你看到的位置比较多的地方？
10: 这个位置
8: 就还不能说是吗？
10: 对啊，那广播电台不都知道。
8: 行，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帮您反映一下，反映给这个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哈。
10: 来，别，不行，那你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早就跟他说了。他们直接拉着狗
8: 啊！你说的意思就是问咱们有没有地方可以来救助一下，是不是？
10: 哎，对，场馆直接给拉了狗，
8: 哎妈呀！
10: 哎
8: 妈，不能！突然之间电话一下清楚。
10: 那个北院小区有个大娘子起诉完了，那个城管来给那狗打死了，活活打死了。
8: 不能，这个情况呢咱们有待核实。那这样吧，这个情况我们给您记录一下，那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收养救助部门啊，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0: 对，
8: 好，
10: 这个问题所以挺它有十挺多的呢。
8: 是，现在其实就是不管是哪个城市，这种情况都很多。我们呢也呼吁一下相关部门，好吧？
10: 那好，
8: 谢谢您，
10: 谢谢，
8: 再见。啊，他说的这个事儿呢，是说在咱们敦化市区内啊，经常能看到有很多的流浪狗。说实话，这个情况就是在哪个城市都有流浪猫、流浪狗。关于这个救助的这个情况，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就是在咱们敦化市有没有这种流浪狗、流浪猫救助的情况？说到这儿，我想起曾经在那个抖音上看到有一些博主，就是家里面养了几百只那种。
9: 对，就是救助越救越多，越救越多。
8: 对。
9: 但其实这个事儿啊，真的从源头上管控啊，就好多人这个养宠物实在是不负责哈，养了没两天不想养了，顺手就丢外面了哈。其实现在情况越来越多了，包括我家小区也是，小区内有十几只流浪猫啊，都是这个性质，觉得自己在家养两天养不了了，就不要了哈。
8: 哎，就是这种情况，真是挺让人不可接受的。
9: 挺多的，其实
8: 对，
9: 虽然说这个事儿可以理解，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这个因为一时兴起啊去养宠物啊。其实
8: 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理解不了你养了这个宠物养两天你给它扔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坚决不允许。就换位思考来讲，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你要想养个宠物，你之前你要三思而后行，你要想好。 想了一切之后，想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生病了或者啥，他就不想救了。
9: 对，
8: 所以他就可能把它给扔掉。最主要还就是怎么去解决？刚刚贺哲说了，从源头上去解决。第一，
9: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这个事儿哈。
8: 你没有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哎，你别养。那么这个，如果咱们这个街上的流浪狗、流浪猫比较多的情况下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的隐患。
9: 是。
8: 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来说一下，呼吁一下哪里有可以救助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还有呢，有一些好心人，我们也提倡，就是如果你有能力的情况下，那叫啥来着？
9: 领养代替购买。
8: 对，
9: 啊、
8: 拐。拐走哈、
9: 领养领养，
8: 对对，就绑架、
9: 啊、
8: 就是说那意思，说土了就是绑架流浪猫，绑架流浪狗，把它带回家是吧？尤其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呼吁那个把流浪猫给它拐跑了之后抢走了，然后你给它做绝育手术，然后你再把它哪怕你不养它，你把
9: 它
8: 放回来也行啊，就是这都是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法，我们也呼吁一下。那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要这个反映的问题，想提供的新闻线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来说，我们不仅可以娱乐，我们还服务于东城人民啊。
9: 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聊一聊这个这一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哈。首先就是这个学区，提问：农行新区属于什么学区？孩子从黄金河镇第一小学转入敦化市需要什么手续？教育局回复：根据这个2026年的招生政策，农行新区小学范围属于第二小学学区。乡镇小学转到市里上学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学区内房产；二转入学校有空余的学位啊。看您的具体要求符不符合啊？具体可拨打电话咨询0433-622-2779。第二个就是这个清除流动汤饭，汤饭我饿了。北山岛问题，北山岛市有里面有很多摊位啊，希望管理清除周边扰乱市场秩序的流动摊贩啊。这个城市管理局回复，针对所反映的问题啊，五局执法人员会在早市执勤期间严格按照管理流程进行疏导和劝离，也会对重点地区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的随机性比较大，偶尔存在反弹的现象，请诉求人发现此类问题可及时向早市执勤人员反映，执法人员会第一时间处理啊。您可以拨打我局的投诉电话，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啊，电话号码是0433-635-6012啊。下一个问题可能这个所有敦化老百姓都比较那啥哈、关注的哈、就这个很多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能不能治理一下、
8: 哎呀妈呀、
9: 这是所有老百姓就是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哈、交警大队回复啊，这个我部门已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先后发布过城区交通秩序管理通告及出租车交通安全管理相关推送，明确将出租车各类交通陋习纳入重点整治范围，同时呢也组织开展出租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下一步呢将依托路面巡逻与电子监控抓拍，持续加大对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文明城市交通形象啊。
8: 哎，一说到这个出租车哈、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乘客们，你上出租车要有一个好习惯，你来记一下这个车的车牌号，记一下有什么那个帮助呢？比如说你要不小心遗失了物品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有车牌号的情况下迅速的就能够找到这辆车，能帮你找回遗失物品。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某些纠纷或者什么情况下呢，也有
9: 投诉，
8: 对，可以投诉的啊。
9: 而且不用像你说那么麻烦、就是上副驾驶之后你前面有个小牌子、牌子上面什么都写清楚了哈、他们虽然说有时候可能是交班这个人不对、但是只要是你把这个牌子拍下来，你怎么找都能找着他哈。
8: 最近呢这两天，昨天呢就在我身边就发生了这两个出租车撞架的一个事儿啊。我感觉可能是有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溜号了还咋的，就俩人在那好好的开的，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好好的非得上一起亲一下子，亲的还挺严重，就是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亲一下子。后来可能想到分析，可能是有其中有个人溜号了或者怎么地的，
9: 是的，
8: 看哪去了啊。所以那个驾驶6月1号开始，我们这个驾驶新规也是全新出台，有了更多更不一样的政策。那么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集中精神啊，千万要记住集中精神，因为你是交通参与者，你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你还关乎着千家万户。 说到这个刚刚回复的问题，之前我们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儿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过，说他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转成城镇户口了。他是事业编人员，问名下可不可以有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这个问题呢，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做了回复，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粉丝是不是在直播间。

0: 么能够看到、听到。如果有时间你要来的情况下啊，我们也会给您这个再次的回答。如果现在你在直播间，你可以来听听这个具体的事业编人员原才，原来是农村户口，现在转成城镇户口了，是否可以拥有名下的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是这样回复的，农村土地延包资格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认定标准。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法确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事儿说完了，大概我们理解的意思就是
1: 不行
0: 啊，
1: 必须得是这个，首先你户口得不能动哈，其次就是必须得参与到这个集体经济内，
0: 对，
1: 才可以参与承包。
0: 对，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那你就不可以了啊，就是承包你也得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现在你是城镇户口了，不管你是不是事业编人员，应该是都不可以的，
1: 跟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哈。
0: 对，们不可以了啊。
1: 所以来，咱们接下来往下来啊。第二，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周日看病啊，说这个有朋友，市民朋友在这个看到市医院周六周日挂号只开两个窗口，队伍排的老长啊，分诊完再到你挂号的时候，这个门口排队，开完检查去一楼排队交款，再回到二楼排队检查，等结果再找医生看，折腾来一上午不一定能看完啊，下午又休息。这个卫健局回复哈。医院设置分诊台的目的是为了一引导患者精确就诊啊，帮助患者明确就诊科室，避免因科室选择错误导致的重复排队，引导患者有序排队。第二就是这个维持就诊秩序，引导患者有序排队，按顺序就诊，帮助同时就诊多个科室的患者合理规划就诊时间，缓解患者焦虑，减少因排队混乱、等待时间长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营造这个良好的就医环境。那么在与这个市民沟通的过程中啊，医院也对您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如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与门诊办公室电话沟通咨询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时候，其实就是也要跟说一声啊，这个周日去看，周六因为他们就上一上午班嘛，所有的医院都是周六上一上午，那就其实咱市民朋友也不要把这个就诊时间老堆在周六。
0: 嗯，
1: 因为我有时候周六去，就是一走一过路过看的时候，确实周六上午人很多。
0: 嗯，
1: 啊，这个都没有时间周六去看，所以说也呼吁市民吧，因为咱们这个咋说，咱地方就这么大啊，你这个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啊。咱说一般要没啥事儿的，就是比如开个药物的，这个周六就不要去了，把时间让给这个工作繁忙的人。像很多人这个周一到周五工作特别忙，不能请假，
0: 没办法，
1: 只能周六去。那就大家把时间给他们匀哈，咱工作日可以去看的，就工作日去看哈，因为他只有一上午班。你像这位朋友说的，本来就时间短，然后还要这排那排左拐右拐哈，一上午还不一定能看完，所以说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吧，这个事儿啊，
0: 互相理解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核算工资啊，2025年事业单位退休，今年能重新核算工资吗？人社局回复：正常情况下，事业单位退休后2年重新核算工资。2025年事业退休后，应该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重新核算工资。具体情况也可以咨询这个行政办啊，行政审批办、社保局的人社局的这个审批办，电话是6316660。啊，这今天我们的这个
0: 就是大部分的咨询内容就是这样了，
1: 就是这样的。
0: 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娱乐的环节，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让我们共同来放松一下啊，来放松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好了，南来的北往的，那个包饺子的、做豆腐的，还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广播的、开出租车的、开私家车的，以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看着我们的直播正在工作的那个摸鱼的、捞虾的。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让我们一起再唱起这首歌。第一首歌你们来猜猜歌名是什么啊？

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叫做《爱情三十六计》啊，跟那个《看我七十二变》差不多。我寻思以此来唤醒一下这位睡眼惺忪的小白，想把眼珠子抠下来。来吧，让我们最后共同来一起唱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让我们欢实欢实，动弹动弹，热乎热乎。因为现在这个。

0: 咱们赵老赵家水那个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啊，我发现了老弟呀、啊，你打字肯定是稍微有点慢。但老弟没事多来参与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字肯定
1: 对，
0: 作
1: 为我们进行互动互动、
0: 啊。对对，歌都要播完了才打出来歌名啊。没事呢，多那个聊聊天，多打打字。没错，这首歌是《爱情三十六计》，在这首歌是2004年发行的啊、嗯哎呀妈，电子舞曲加上抒情元素，被称为叫甜金属风格的歌曲。最主要的是蔡依林的歌，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感觉，一种是很动感，一种呢又比较甜。
1: 你现在是没听她最新的歌吧？她最近老火了。
0: 啥歌？
1: 她就老多歌了，她一直在出歌，只不过说咱不太关注啊。她一直在更新歌曲，而且一直在开演唱会，就所有的评价说从来不炒冷饭，从来也不这个。吃那个什么
0: 吃
1: 烂粉哈。
0: 那这么说来，就是蔡依林比较勤奋的一个演员那个
1: 歌手啊、
0: 哦、
1: 但是就最近还一直在疯狂开演唱会、
0: 嗯、
1: 而且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歌，而且妆造啊各方面做都
0: 特
1: 别的、
0: 哎、
1: 特别
0: 好。
1: 对，
0: 我最羡慕她的就是她那个小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1: 没错，
0: 对，就是很瘦很瘦，精瘦精瘦，然后还有肌肉线条，真是嘎嘎好。说起蔡依林，我们必须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那就是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曲，叫做《日不落》。希望咱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都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永远不落啊！这首歌唱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啊。

0: 贺哲说，我是让你时刻保持点形象，还有很多的女孩子是专门为你而来啊，你要有点偶像包袱。
1: 完全没有，
0: 现在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啊。节目最后一起来唱这首歌啊。
2: 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
0: 看你的眼神。

0: 好吧，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节目再不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这位男主播就要睡过去了。
1: 好了，那明天时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2: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是龙女士。
0: 啊，想要这个。
2: 想求职做保姆。
0: 嗯，好，求职做保姆哈，那您的电话留一下。
2: 我那什么啊，我找我记不住，我抄下来了。

0: 找到了吗，娄女士？嗯。
1: 哎呀，我那又记不住了。那好，先撂吧，先那干啥，一会儿吧，一会儿再打。
0: 好的，娄女士，我们再见啊。

温潭咖啡招聘咖啡师学徒工，零基础，年龄呢是25到40岁，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334-5672，158-4334-5672。

企业招聘日结压一天日结，肌肉分割厂招聘男女工人，男呢55岁以内185天，女要求55岁以内185天，压一天的工资，以后是日结，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6点半左右，包吃包住，有通勤车，工作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常年招聘，联系电话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出租山水文园3楼2室1厅，家电齐全，价格便宜，年租。电话呢是1594337-7444，1594337444。招聘求职，敦化市众邦物流招聘司机2名，要求呢是3年以上驾驶经验，要有 C1 的驾照，驾驶4.2厢式的货车。联系电话是1504335-4111，1504335-4111。

待车库，渤海一号电梯八楼，面积呢是80平，标准户型，两室一厅，全屋呢硅藻泥，带地上车库，售价55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肌肉分割厂招聘男女工人，男的要求55岁以内185一天，女55岁以内185一天，压一天的工资以后日结，早上6点到下午6点半左右，包吃包住，有通勤车，工作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联系电话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汽车快修快保工，工资呢是6000块钱到10000，招聘修理工，工资是7500元到12000，招聘轮胎工，工资是4000到8000，学徒工也招，主营项目是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联系电话是13234336733，13234336733。出租门市位于南光市场花果山大卖场北50米，那好孝新用品店91平地暖已装修，内设厨房、阳台、休息室。电话呢是13944391777，13944391777。

出租山水文园的三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价格便宜，年租。联系电话是159-4333-7444，159-4333-7444。

遵化市众包物流招聘司机2名，要求呢3年以上驾驶经验，C1 驾照，驾驶呢4.2厢式货车，电话呢是150-4335-4111、138-4335-1222。

地价出租出售地税花园3号楼道边6楼不是顶楼，家具家电非常的齐全，拎包就可以入住，而且呢有无线网，60平适合陪读，联系电话是13039230098，13039230098。

0: 出租五中附近的2楼75平方的两室，家电全带，年租。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即对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一门口超市外队位置绝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有意者呢联系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0: 出租阳光城综合体12楼90平，全新装修，家具家电齐全，适合陪读，出门就是实验。联系电话呢是17684307010，17684307010。吉兆子瑜家园布提4楼80.27平。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想地。

此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呢，分享的是吃荔枝为什么会引起呢低血糖？那既然能够降血糖，是不是可以用来治糖尿病呢？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水果店的这货架上也是被红彤彤的荔枝铺满。那海南的妃子笑，还有白糖的这个荔枝，也是接连大批量的上市。多地市场的零售价从十几元跌到个位数，不少的这个朋友呢，也是趁着低价呢扎堆囤货。不少人抱着敞开吃水果的心思，坐在家里面边追剧啊边剥荔枝，那一口气二三十颗下肚。有人吃完没多久就浑身发软、心慌、冒冷汗，更有甚者直接头晕倒地被送进医院。这就是每年荔枝上市季反复出现的荔枝病，那年年都有中招的案例。很多人呢就会冒出两个疑问哈，那荔枝明明是吃着甜滋滋全是糖分，怎么反倒吃出了低血糖呢？那既然它能够把血糖拉低，糖尿病人能不能靠吃荔枝来代替降糖药？日常多吃用来控糖？那结合呢最近的这个市场行情呢与这国际呢这个相关的研究结论，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

眼下呢，全国荔枝产销火热，云南红河河口单日荔枝外运可达20吨，海南荔枝源源不断地运往江浙川渝，非自效普遍10元上下。广东桂味儿因为产区减产，上市初期单价冲破50元，引得爱吃荔枝的市民呢跃跃尝试。甜到齁的果肉，直观感受就是高糖水果。常理来说，吃糖血糖该往上飙升，现实呢却截然相反。这就要从荔枝自带的特殊物质来说起了。那么有研究开始呢，这个荔枝的果肉藏着一些天然的毒素。咱们可以把人体肝脏比作家里的储能粮仓，平日呢身体饿了，肝脏就把储存的糖原拆解成葡萄糖，给全身的细胞输送能量。这两种特殊氨基酸就像混进粮仓的破坏分子，死死地锁住肝脏分解糖原的开关，切断身体内源血糖补给。

除此之外呢，荔枝果肉自带大量的果糖、葡萄糖，相当于一次性呢往血液里猛灌速成糖。人体受到突如其来的糖分冲击，那胰腺呢会慌忙大量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如同血糖搬运工，加班加点的把血液里的糖分呢送进细胞储存。一边呢肝脏没法自产血糖，一边胰岛素疯狂消耗现有的血糖，那两头呢夹击之下，血液里葡萄糖快速的缩水，低血糖自然就找上门，那空腹进食风险还要翻倍。空腹状态，人体本就血糖储备薄弱，那相当于是粮仓本身呢库存见底，再遇上双重的降糖因素，轻症头晕乏力，脸色发白，肚子饿到发慌，那重则呢四肢冰凉，意识昏迷，抢救不及时还会损伤肝脏，这个诱发休克，这就是啊凶险的荔枝病。

搞懂治病的原理，很多糖友立刻就动了心思。既然呢，它这个荔枝能实打实的降低血糖，日常多吃荔枝是不是就能告别糖药，靠食疗稳住糖尿病？答案呢是完全行不通的。那有这个临床的试验数据早已戳破了这个误区。咱们把血糖变化比作水库的水位，糖尿病患者自身胰岛功能受损，胰岛素分泌要么不足，要么效率低下，水库放水闸门失灵。那么单次大量吃荔枝出现的低血糖是靠毒素强行阻断肝肾的供糖，胰岛素超负荷突击降糖换来的虚假降糖。

短暂低血糖过后，荔枝里大量未被代谢的糖分持续缓慢吸收，后续呢，血糖会迎来报复式的暴涨，就像水库被强行抽空之后，大水漫灌直接就漫过堤坝，血糖剧烈的起伏，即引发这个酮症酸中毒，加重胰岛损伤。从糖分构成来看呢，荔枝中占比极高的果糖大部分需要在肝脏转化为葡萄糖才能够被人体利用。糖尿病人的肝脏代谢能力呢普遍偏弱，过量果糖呢堆积在肝脏，那容易呢转化成脂肪，催生呢脂肪肝、高血脂，进一步恶化代谢问题。那膳食指南划定啊，普通人每日水果总量控制在200至350克，换算荔枝呢，也就是10到15颗，糖尿病患者呢能碰的量呢还要再压缩，尽量呢也是浅尝一两颗解馋，绝对不能够把荔枝啊当做降糖的食材。那么对于健康的普通人而言呢，摸清荔枝的脾气，它就是夏日绝佳的鲜果，把控好吃的时间和分量，比如饭后一个小时再吃，避开空腹食用的雷区，一天呢千万别超过15颗，当天呢还吃西瓜、桃子等其他的水果，就再减少一些荔枝的数量。那么这样呢，既能享受果肉饱满多汁的美味，又能稳稳地避开荔枝病。像是咽喉发炎、经常便秘的朋友，荔枝温热滋腻，过量使用容易上火，并且呢会加重不适，同样呢需要管住嘴巴。那我们日常挑荔枝的时候，不要被果皮的颜色绑架，妃子笑带着青边是成熟的佳品，那如果它是全红的外壳，反而可能是存放过久了，结合果皮紧实度、果香味挑选即可。

你买的手擀面可能从来都没被手擀过哈，那食品包装上的文字是商家呢精心设计的品牌叙事，配料表上的成分是国家监管要求必须披露的真实信息，前者传递的是品牌价值，后者呢提供的是选购依据。选购食品时，请把目光投向后者。选购食品的金标准只有三条：配料表干净、标准号合规、价格匹配品质。

0: 像是啊，在这个深夜拿出一包手擀面，水沸煮下，仿佛听到了擀面杖与案板的碰撞出砰砰的韵律，那是妈妈手工的味道，是工业化时代里难得的温情。可是这个现实其实是这一碗面从出生到塑形、烘干到装袋，全程可能连擀面杖的影子都没有见过。他见过唯一的手工就是你从货架上拿进购物车的那一刻。这不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独家剧本，其实很多品牌都是这样的，而是货架上一种普遍存在的汉字现象。大家呢可能会花高价购买的，但是可能未必是手工的工艺，而是一个经过商标注册程序的品牌符号。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来把这个食品标签的大科普来揭开。像是包装袋上的这个 R 是身份证还是联想符号呢？其实它是这个商标标识的认知边界。那很多朋友啊，在超市采购时几乎从没有在意过包装上那个小小的 R。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它是法律身份与品质承诺是两回事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的条例规定，使用注册商标可以在商品包装、说明书或者其他附着物上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是注册标记。换句话来说呢，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的身份证。但请注意，身份证只是证明你是谁，不证明你有多美。这就好比有人叫小美，有人叫小帅，名字是这个商标局给的，但是品质呢，未必是匹配的。
1: TM 的标识尚未获批的商标申请，你可能会问了，那 TM 又是啥呢？那它就是商标的缩写，这个代表是已提出注册申请，但尚未获准，没有审批门槛，没有法律效力，任何商家呢均可自行标注，它也相当于一份待审核的身份说明。划重点是持证上岗的品牌名，TM 是尚在申请中的品牌名，两者与食品品质没有必然联系。

0: 手感里没有手，食品标签里的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无效商标的滞后下架。部分商标呢，虽然已经被官方判定无效了，责令整改，但是由于呢包装库存、渠道流转等原因，市场上仍可能出现旧版包装产品。消费者在选购时，若仅凭包装正面文字判断，就可能买到与预期不符的这个产品。那还有就是零添加的表述边界，像是超市里零添加三个字是当代食品营销中最容易引发误解的表述之一了。标注呢零添加的防腐剂，实则可能含有甜味剂、增味剂、抗氧化剂。那很多饮料标注着零蔗糖，看似非常健康哈，但实则可能会有果葡萄浆、果糖，那么它们带来的代谢负担未必低于蔗糖。
1: 国家已经出手给食品标签的模糊话术画上了硬杠杠。那新版的 GB7718 规定，使用无、不含等词汇时，其相应配料或成分含量应该为零，其他法律、法规或者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另有规定的，应该从其规定。那食品添加剂、污染物以及法律、法规和标准中规定的，不允许添加到食品中或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不得使用无、不含等词汇及同义语进行声称，不得使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语等词汇。那2027年标准正式实施后啊，这类打擦边球的模糊表述呢，将彻底的退出市场。
0: 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排版设计的注意力偏差。包装正面呢，用超大加粗的字体、醒目图案展示手感，零添加、高营养，牢牢抓住很多朋友的注意力。但是呢，却在包装的最角落、字体极小的位置标注商标字样、图片仅供参考等免责说明。
1: 那食品包装背后的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是在国家市场监管框架下必须披露的信息，具有呢法律的约束力，企业呢是不得随意篡改。那各种配料呢，应该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的量的递减顺序一一排列。也就是说，排在第一位的是这袋食品中的带头大哥，含量最多。那买全麦面包呢，如果全麦粉远排在小麦粉之后，那甚至加的还没水多，你吃的其实就是掺了一丁点儿的全麦粉的白面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会。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行人怎样安全过马路呢？过马路守法规，行人应当遵守交通信号，在通过斑马线前应当首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的控制，有信号灯的要在绿灯亮起时步入斑马线，如无信号灯控制，行人沿着斑马线行走，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记住，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打闹，不要从车辆缝隙中穿过，也不要犹豫式过马路或者是行动过于急速，小细节别忽视。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处一般都设有行人等待区，在红灯时行人应该在等待区等待通行，在未设等待区的地段等待通行时，行人不要靠路边太近，以免机动车右转时对行人造成碰撞。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交通案例。五分钟连闯三个红灯，司机说临牌不会拍，咋回事呢？这是在近日安徽交管大队接到了举报，称有一辆灰色的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啊，交警呢很快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并且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于4月14日当天取得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便无视安全和法律法规，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呢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保护再升级，最高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5月1日起实行。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实行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畅行动画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湖北武汉，超员载人
1: 啊，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0: 频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常态化督导工地围挡及周边环境卫生。
1: 遵化焊章所民警清心解民忧，土地纠纷化干戈。
0: 敦化市文联永远跟党走，鹦鹉送花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林峰社区。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管理，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以严实举措抓实细节管理，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在建工地外围环境卫生、路面保洁等情况进行逐一排查，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围挡周边杂物乱堆、建筑垃圾零星散落、地面保洁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单位负责人指出问题，讲明要求，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督促其立即开展清理整治。同时，执法工作人员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向各施工方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解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标准、扬尘管控、日常保洁等工作要求，引导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保洁制度。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采取日常巡查加随机抽查加回头看的模式，以精细化管理补充市容环境短板，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
1: 为切实化解辖区邻里矛盾，守护春耕生产秩序，敦化市公安局焊章派出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三所联动机制优势，联动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成功化解一起邻里土地边界纠纷，用耐心与担当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辖区群众广泛认可。近日，焊章派出所接到辖区村民报警，称两名邻地村民因土地边界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情绪激动，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走访核实得知，两名村民耕地相邻，一方认为对方耕种时侵占自家土地，另一方则坚决否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后到场的村干部尝试调解，但因年代久远，地界标记模糊，无法精准界定边界，调解陷入僵局。一方提出曾自行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土地定界，认定对方存在占地行为，另一方以未到现场见证为由，拒不认可测量结果，现场矛盾进一步升级。秉持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保障春耕的原则，民警首先对双方进行情绪安抚，耐心宣讲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单方私自定界不具备公允效力，引导双方理性看待纠纷，依法解决问题，为从根源上化解矛盾、打破调解僵局，并考虑到春耕农时紧迫，民警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协调村委会联系专业土地测量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到场， 组织纠纷双方村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职业律师全程到场见证，同步开展录音录像，确保整个测量过程公开透明，全程留痕。测量过程中，针对一方提出的测量流程、地界划定等疑问，民警与测量人员、律师逐一细致解读，耐心说明，彻底打消其内心顾虑，引导双方积极配合测量工作。经专业精准测量核实，最终明确土地边界，确认一方确实存在侵占林地的情况。面对客观测量结果和多方见证，村民同意退还侵占土地，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议。一场邻里纠纷在三所联动合力下圆满化解。下一步，汉章派出所将持续深化多元矛盾化解工作，聚焦辖区邻里纠纷、土地争议等民生痛点难点问题，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切实守护辖区和谐稳定，用实际行动为辖区群众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0: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近日由敦化市文联主办、绿之梦艺术团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永远跟党走”音舞送华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临风社区，以歌舞传温情，以艺术聚人心，引导广大群众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同向奔赴美好新征程。活动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一曲欢快的《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演出序幕，悠扬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经典曲目《我为祖国献石油》铿锵有力，抒发干事创业的赤诚与担当，诗朗诵《祖国不会忘记》情真意切，让人在感受奉献精神、家国情怀的同时，激发内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最后，舞蹈《灯火里的中国》节目以优美舞姿传情达意，诉说着全体文艺工作者赤诚的初心与坚定的信念。一支支舞蹈赏心悦目，一曲曲乐曲传唱心声，一段段朗诵直抵人心。整场演出将党建文化、红色经典、时代新风融于一体，不仅展现了广大群众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生活风貌，更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起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共识。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1: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
0: 生态环境部全力守护群众耳畔安宁。
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达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5月25日至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76%。
0: 人民网消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8.2%，较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一至四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售分别增长16%、87.6%。此外，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一至四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接下来还有哪些动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对此作出回应。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据介绍，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开始稳定运行，首次以自动监测评价方式替代了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标志着我国生环境监测工作正式迈入自动化、常态化、标准化新阶段。尽管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问题仍备受关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比2024年增加了93.8万件。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投诉量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首位。这位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部为此持续开展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问题。据介绍，2025年国家层面共开展4批次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涉及54件次，受益群众约5万人。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调度噪声投诉案件2294件，实现国家、省、市、区、县协同联动，受益群众约74万人。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危急干预、监护评估以及关爱服务等数据，并于今年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集中更新工作，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各地卫保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录入系统。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于2026年底前对卫保机构收留抚养的未成年人进入机构和离开机构所需登记保存材料及相关示范文本予以明确。同时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认真履行4项法定职责，一是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二是对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危机干预，三是对可能存在监护状况风险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开展监护评估，四是每年组织开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业务培训，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展一项特色服务工作，即根据当地的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每个卫保机构要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卫保机构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特色品牌。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等方式，对卫保机构负责人开展培训，于2026年底前实现所有卫保机构负责人培训全覆盖。之后，各地民政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至少每年组织一次专题培训。对于新任职的卫保机构负责人，当地民政部门要在1个月内组织开展上岗培训，确保能力建设不断档、责任传导不脱节，以过硬队伍支撑卫保机构工作提质增效。
1: 央广网消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获悉，12355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热线于近日启动考试季心理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暖心的心理支持。在备考路上，不少考生被焦虑裹挟，深夜难以入眠，面对难题无法集中注意力，刷题时情绪频频失控，而家长们同样满心焦灼，看着孩子熬夜苦读，想关心又怕添负担。为此，12355热线专为北京学子与家长开通，聚焦中高考心理调试、亲子关系等需求，全程提供1对1专业疏导，服务时间为每日9点到23点。同时，依托共青团中央倾听驿站12355网络平台，开通线上心理服务通道，提供视频连线、文字交流、树洞倾听等多元服务，精准化解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人际等方面的困扰。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一天吃800粒减肥丸，上海27岁女子结肠坏死，被迫切除，医生提醒。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被便秘困扰，再加上有着较强的体重管控焦虑，四年前开始服用主打通便减脂的网红小粉丸，药物主要成分为比沙可定。起初每天服用一粒便可顺利排便，可身体很快产生了耐药性，服药剂量只能不断加码，从五粒、十粒涨到100粒。入院之前，他单日服药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00粒。长期过量服药彻底摧毁了肠道机能，一旦停药就无法自主排便，还相继出现了全身水肿、浑身乏力、尿量异常等不适。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肌酐数值大幅超标，肾脏功能严重受损，身体极度消瘦， BMI 仅16.5，血钾、血钠等电解质指标均偏低正常水平，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经过全面检查后，陈启仪团队判断患者结肠神经、神经丛枯萎、平滑肌严重萎缩，肠道基本丧失蠕动能力，深陷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恶性循环无法自拔。结合四年病史以及多脏器受损的现状，医护团队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实施腹腔镜结肠切除与结肠直肠吻合术，将彻底失去功能的病变结肠予以切除。术后经过专业监护调理、生活方式干预以及心理疏导，患者肾功能指标明显改善，逐步恢复了自主排便能力，目前已经顺利出院，进入后续的康复阶段。不少人陷入认知误区，觉得吃这类通便产品就能排出热量、减掉脂肪。实际上，人体热量吸收主要在小肠完成。比沙可定这类刺激性的泻药仅作用于结肠，既不能阻挡热量吸收，也无法分解脂肪。服药后短暂下降的体重，只是腹泻带走的水分和电解质带来的假性减重。日常补水、正常进食后，体重便会快速反弹。长期大剂量滥用这类产品，会引发持续性的脱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使人心慌无力、肢体抽搐，还会持续损伤心肾两大重要脏器。与此同时，患者大多伴随着焦虑、失眠，女性还容易出现月经紊乱，身心都会遭受多重伤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单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五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说一辆车三大块展布，一年多来呀，河南洛阳18年痴迷献血的市民孙俊就带着这些家当行走在宣传献血的公益之路上啊。可以说洛阳的大街小巷和六个郊县都留下了他宣传献血的身影。下面就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说7月24号在洛阳市区一个广场上啊，只见这辆黑色轿车车身的两侧和后面呢都悬挂着大展布，上面呢印着献血对人身体的影响、献血的待遇、献血需要的条件等等等等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车的旁边啊，57岁的孙俊正向过往市民认真地讲解无偿献血的知识。根据了解呢，这孙俊呢，这个1994年到现在一直呢都是无偿献血呀，包括献全血和成分血，共计献血6万毫升左右啊，朋友们。孙俊说了，说那时候吧，我刚开始献血的时候，很多人对这献血了解还不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包括同事啊、媳妇儿啊、儿女啊都非常不理解，所以呢献血之后吧回去也不敢说，怕别人知道之后呢说闲话，说这人是不是正常人吧，这正常人也不能献血呀，好喵的你是为啥献血呢，人家都不献你为啥献呢。曾经啊，孙俊也因为献血这事儿是饱受偏见的，自己吧也觉着没招没落的，但是呢献血的义举啊从来没停过。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孙俊呢渐渐也有烦恼了。为啥呢？因为呢按照以前的规定吧，公民超过55岁那家就不能献血了，为此呢他感到有点失落。但是啊他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他找到了洛阳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提出要制作几张关于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画。对方同意并且支持了他的想法，这宣传画做好之后啊，孙俊呢把他们挂在自己的私家轿车上，工作不忙时间充足的时候啊，他就开着这辆特别的工作车去市区和6个郊县是义务的宣传献血。孙俊说了，说哎呦，我跟你们讲，最大的老师就是热爱，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呀，为了普及献血做点贡献，因为呢现在都是血荒啊，血库供血紧张啊，所以啊很有必要要去大力宣传。虽然说吧我这工资呢也不高，是不是收入也一般，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但是啊我想办法夜里再打工挣一份工资，也要把这个钱呢投入到无偿献血宣传这方面，希望呢大家能够对献血啊有一个很好而且是很正确的认识。

已经很久没给家里拿过钱的孙俊呢，提起家庭吧，多少呢，有点愧疚。但是呢，他也不后悔。他说了，无偿献血啊，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认为啊，这件事儿做得对，对社会有好处，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包括各个县里面啊，我都会到处去跑的。根据介绍啊，今年年初以来呢，他又组建了无偿献血服务宣传大队，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市民呢，一起呀四处奔走宣传献血。7月1号，卫生部规定无偿献血的公民年龄放宽到60岁。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孙俊第一时间又去献血了。孙俊说呀，他呀会继续努力，把无偿献血宣传这项工作呀做得更好、更完善，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的公益行动当中来。哎呦，讲了老孙的这个故事啊，就觉得你说咱们这社会上的热心人呢，对社会发展有帮助的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吧，凤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当地的血站，你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到了吗？有些工作吧，你光靠咱们公民的个人宣传和个人行为啊，我觉得那影响范围啊，包括影响的面啊，那还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像这样的热心市民，这样的热心的献血人，咱们是不是可以组织组织，咱们搞一个，是不是以这个部门来牵头，搞个大型的活动，这样是不是能更有说服力呢？也会让更多的市民走入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当中来呢？我觉得吧，这种优良的资源我们应该懂得良好的去利用，不要这样散兵作战，是不是？一方面人家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个时间呢、金钱呢，另外一方面达不到那种咱们是不是部门去做那种宣传效果，这样好好的整合一下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是不是能够更好呢？说呀，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啊，求婚的方式那是花里胡哨，各式各样啊。今天呢，凤就给大伙讲讲这个小伙子，看看他是咋求婚的。收音机前的未婚小伙们啊，都好好听一听，好好学一学。说最近呢，丹东新安步行街上啊，上演了浪漫的一幕啊。一段劲爆的舞蹈之后呢，一名小伙子从舞者当中走出来，在300多名围观群众的注视下呀，单膝跪在了自己女友的身前，就问了：“你愿意嫁给我吗？”小伙子献上准备好的戒指，然后女孩就说了：“我愿意。”而且这眼睛里头啊，全都是眼泪啊。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啊，俩人是拥吻在了一起。说今年29岁的史多林，在2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许巍。平日里啊，史多林呢是个不会哄女孩开心的男人，这女朋友啊经常会撒娇的埋怨他不懂浪漫。但是呢，这个不懂浪漫的男人呢，却把女朋友的话记在心里了啊，人家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啊。正在这时啊，史多林呢认识了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老师，这史多林呢一下子来了灵感了，决定用时下最潮的快闪来拉开这场求婚仪式的序幕啊。有了这初步想法之后呢，史多林用了2个月的时间呢策划这场求婚仪式。他呢组织了50多名的舞蹈学员，在西安步行街呀、和他共同演绎了一场劲爆的舞蹈，完成这次舞蹈快闪求婚，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当天呢，这步行街逛街的市民那是相当多呀。史多林是异常紧张的按照原定计划带女朋友到步行街一家饭店去吃饭去。当求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呢，一位摄像师啊给史多林打来电话说：“哎，那个摇臂还没准备好呢啊、你再稍微等一会儿。”这史多林呢灵机一动，带着女朋友呢去商场里去试衣服。不巧的是啊，一路上跟随偷拍的两位摄影师呢也被史多林的女朋友发现了。这史多林解释一番呢，才把这个谎圆过去。两个人漫步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啊，突然这步行街中啊响起了动感的音乐呀。在一旁装作路人的舞者呢开始跳起劲爆的舞蹈，而就在这时啊，史多林也加入其中了。这女朋友想啊，哎，原来我没发现我们家多林平时还会跳舞啊，被这眼前的一幕啊彻底的给惊呆了，双手捂着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此时呢，一位小女孩将一束玫瑰啊送到了许巍的手中，紧接着音乐便舒缓了，舞者四散离去了，在围观群众的中心呢只剩下史多林和许巍2个人了。许巍说了，说当时吧，我也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但是也不知道会是求婚呢。史多林说：“哎呀，别说了，虽然说是我策划，他不知道，当时别光说他懵了，我其实也都懵了。”
说原本呢，我准备了好多话想跟他说，但是你一紧张一激动，啥也想不起来了。情急之下就说出这么几个字，就问了：“你愿意嫁给我吗？”史多林说了，他们的呢将婚期啊安排在了明年的5月4号。他说呢，这次求婚呢，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真心的感谢那些为我忙里忙外的朋友们。29岁的史多林呢，通过快闪的方式成功求婚了，同时呢，也是引来围观群众的一阵阵欢呼。怎么样，朋友们，听了这个新奇的求婚方式，是不是觉着身边的这些未婚小青年们又有了新的求婚的招数呢？其实啊，大壮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求婚呢，包括婚礼的时候啊，都想追求一些别出心裁，追求一些这个出其不意，追求一些啊特别浪漫的方式，让别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其实你说什么样才是最好的呢？我觉得啊，结了婚之后能够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到老，那才是最重要的。您说是不是呢？这么的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常说有高考啊，那就是独木桥啊，千军万马往里冲啊，是吧？危险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高校也扩招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各里家庭条件也都好了，基本上啊，上个大学都不成什么问题了。说高考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确实，如果考好了，全家人是皆大欢喜；考不好呢，对于很多考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吧，慢慢的就能过去了。但是啊，天津有个女孩就因为高考落榜，是彻底的被击垮了。到底怎么的了呢？说在天津的一家私人旅社里，消瘦的茵茵呢蜷缩在脏兮兮的床单里，蓬乱的头发呀完全被汗渍定型了，大眼睛里啊满是迷茫啊，完全丧失了19岁少女本应有的朝气。53岁的母亲李女士啊，还没有说话，这眼泪啊就噼里啪啦往下掉啊，说：“哎呦，这样的天儿啊，一个月没洗头没洗澡啊，你说这孩子咋变成这样了呢？”而能够找到茵茵呢，完全得益于连日的酷热天气给她带来的中暑和疲惫。说头一天晚上啊，李女士追着女儿绕着大道不停地暴走，说她不停不说话，我怕她出事啊，我只能跟着。从太阳出生走到正午时分，又走到日落西山，茵茵终于累了，昏倒在了正在拆迁的体育场旁边。说工地的工人呢，给了我们2瓶藿香正气水，喝了之后醒过来了，还要再走，还是不说话。这李女士说了，女儿啊，即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只会重复一句话，说我是一个没人要的人，我被所有人遗弃了。其实啊，这种暴走的日子呢，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了。李女士说，连续2次高考落榜啊，彻底的击垮了女儿的心理防线了。哎呦，本来啊，性格就很内向的孩子，再也不肯或者说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了。这一个月里头啊，李女士追着女儿是有家难回呀，住过海河边、公园里、商场门口，甚至啊，曾经在胡同口呆坐了整整一夜呀。这胡女士说了，说我这姑娘啊不乐意见人，尤其是熟人，怕呀家门口邻居看到才跑到外边来的。说着茵茵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没了，是娘俩啊相依为命。这寂寥的家庭环境啊，让茵茵的性格呢本来就内向孤僻，2度高考落榜啊，更是彻底的挫伤了她最后的一点点自信心呢。在他的印象当中啊，这个李女士印象当中，女儿啊从小就乖巧听话，而且呢这成绩啊也一直都不错，始终在重点中学上学。只是啊进入到高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又没啥亲戚，所以啊孩子呢不太会和别人相处，朋友呢又特别少。以前吧成绩好呢也看不出来啥，后来吧这成绩下滑了，这孩子性格吧就更加的孤僻了。这不2次高考吗？第二次再度落榜之后啊，茵茵曾经尝试找几个相熟的同学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但是啊，或许人家正忙于参加各种训练班呐、包括和家人出去玩什么的这些事儿啊，相继拒绝了他。这小姑娘啊，就觉得自己更加的孤独了，也没人勒她，冲出屋门啊，就开始了疯狂暴走啊。冷静的时候啊，这小姑娘总跟她妈说：“说妈妈，我不想这样，我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呀。”但是更让李女士胆战心惊的是，说最近一周啊，她明显感觉到孩子的厌世情绪啊，总说呀活着没意思。
他说自己还不能和孩子提去医院的事儿，找医生的事儿，只要一说这样的字眼儿啊，隐隐是拔腿就跑，他呢又得没命的追。哎，朋友们，我都不是说，讲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儿也都明白了，这小姑娘啊心里啊有问题了。你看这母亲53岁，孩子刚19岁呀、啊，这母亲都挺大岁数才要这孩子，所以说吧，岁数大要孩这些朋友吧，对孩子是尤其的真爱呀。那么你说这种问题其实比较好解决，就是孩子心理出问题了，赶紧找大夫吧。天津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魏茵茵就叹息了，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以一个阿姨一位老师的身份呢跟茵茵聊一聊。这姚老师说了，说茵茵的家庭关系啊过于单一，这家庭角色呢也有很多的缺失，而且这孩子吧又是典型的90后，内心呢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造成他强烈的孤独紧张感觉的原因呢和自身意识不完善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说这样的孩子呢往往都过于敏感了，自尊心很强了，但是呢抗打击能力又特别的差，自尊心强抗打击能力差，那不就容易出问题吗？这个心理专家姚老师就认为了，说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呢，高考落榜肯定是个打击，但是啊这样的打击离致命

0: 打击那是距离非常远的。说这小姑娘反应太强烈了，更加说明啊，虽然她年龄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智上啊还没断奶呢。姚老师说了，说当别人的看法呀、想法呀、生活习惯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或者呢自己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尊重的时候，青少年呢由于自身心理不成熟，通常会采取以牙还牙、自我封闭的不恰当的处理方式。那这部分学生呢，虽然说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挺要强的、挺要尖儿的，但是啊，内心呢其实非常孤独。这个就需要为人师长的和为人父母的多做努力了。人家专家说了，说像茵茵这种情况啊，在90后单亲家庭独生子女当中非常典型，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一下这些个孩子。听了这个茵茵的故事啊，凤也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啊，家里啊或者身边呢有类似的孩子出现。其实确实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因为现在很多嘛，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父母啊，这孩子怎么着都觉得不为过。哎呀，就甚至你说咱小时候啊，腿上磕块一块皮儿，爹妈说："哎呀妈，不是啥事儿，赶紧起来吧。"我记得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小时候出去玩，腿卡坏了，哇哇淌血。后来咋整呢？拿泥呀、拿这个土啊，往腿上一呼，小男孩直接就跑回家去了，说那能止血。完之后呢，继续跑，继续玩，没什么事儿。你看现在这小孩啊，腿上要是卡破皮儿、哗哗淌血，爹妈就得抱医院去打破伤风针去了，就这么严重，这就是差距。你要说好呢，要说不好呢，这玩意儿也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对不对？但是吧，凤觉得什么呢？现在的孩子确实有很多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呢，包括跟朋友之间呢、跟家人之间这种沟通的问题啊，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个性格上。如果我说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像刚才啊这个专家说到的，单亲家庭当中的独生子女，如果说你家也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父母啊，不管说是否还在一起生活，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应该多多跟孩子沟通，以免对于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阴影、一定的障碍。因为一旦心理出了问题，那可是一根呢，就容易根一辈子的啊。说呀，有句话叫什么呢？酒壮怂人胆呐。就平时啊，不敢干的事儿，喝两口小酒之后，啥都敢干了，觉得自己啊，就了不起了。这不嘛，有个男的呀，喝了酒之后呢，去这个柜员机提款去了。可是啊，没取着钱，哎呀，这男的就急眼了，咋整的呀？把纸片点着了，没成想啊，竟然把这柜员机烧坏了。说呀，27岁的曹某某呢，原是广州某公司的一名经理。7月8号凌晨4点多钟左右啊，他从同事那块儿入职的庆功会上出来，想到银行去取点钱。他一个人呢，先到银行柜员机去取钱了，不料在几间银行都没有取到。接着呢，曹某某啊，去到某银行的夜间银行，分别在几台柜员机里取，柜员机啊都提示故障。哎呦我天，那今天怎么点儿这么背呢？哪取钱取不着？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呀，曹某某呢在地上捡了一张小纸片，放在其中一台柜员机上啊，用打火机点着之后啊，扬长而去了。没有想到的是啊，在他走了之后，小纸片点燃了柜员机，火势是迅速蔓延，幸亏呀，被保安及时的发现了，拿来灭火器将火扑灭之后呢，并且拨打了110报警。事后核查呀，这台被点燃的柜员机出烧烤机键盘区域被火烧毁，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万多块呀。办案民警说呀，这个夜间银行旁边就是营业部，楼上呢还有商业娱乐场所，如果说当时火势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案发之后，民警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迅速的锁定了曹某某。当天下午将睡梦中的曹某某啊直接就抓获了，目前呢他呢已经被当地检察院依法批捕了。得了吧，因为这两口酒啊，就别说钱不钱的事了，关键是啊，没准都得被圈起来呀。朋友们，要我怎么说呢？有些个人吧，应该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平时吧挺好的，喝完酒之后吧，他就不是他了，他还就啥都敢干了，他还就一下就猛了，一下就讷了。这样的人吧，要我说，我的意见是吧，尽量就不要喝酒了。要是真得非得喝两口的话，身边啊得有个底事人，得跟着他点儿，是吧？喝完之后吧，要干啥出格的事了，赶紧就得给他捐回来，要不然呢，真容易出大事啊！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多少咱节目当中都讲过这样的故事了，你说是不是呢？妥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

0: 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静文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忠奸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麻烦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李天秀手下呀有个军师叫王继玉，王继玉在这段时间他就发现卢广达搞了很多大干柴棒子，还有些黄油。他就问这个兴州王啊，我说大帅呀，为什么李将军往咱们这大营中间弄了这么多柴草呢？要知道咱这连营20-30里地呀，一旦发生火灾，那就得火烧连营啊。啊，这个事你不知道，咱不能在娘子关呐被人家卡住。李将军提出建议，要火烧娘子关。咱现在粮草也不足了，现在娘子关跟咱们耗着，这么长期耗下去对咱们不利呀，咱们必须尽快攻陷娘子关。是广达给我出的主意，要采取火攻的方法。主帅呀，你想没想到这火攻必须在娘子关内点起火，这才有用啊。

在娘子关外，点火对娘子关一点威胁也没有啊。李天笑一听到这儿，对呀，要点大火在娘子关内才能起到作用啊，让随军内部着火，这才能烧疼他们呢。在外边这火烧得再大，对他们的威胁并不大呀。他一听有道理，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兴州王啊，有些话我不能不跟您提个醒啊。咱们这个卢广达将军对您是忠心耿耿，为咱兴州的人马攻城掠地立下不少战功，可是因为杨林这个事儿，他一直耿耿于怀呀。您尽管又把他收回来，可他心里边能不记恨您吗？杨林救过他的命，他为杨林都敢跟您翻脸呐，是他把杨林放走的，他能不能跟杨林里应外合呢？他领着人马又投回来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有点怀疑。你看回来那天给您又磕头又作揖啊，求您宽容他，再放他一马，说您有宰相的胸怀，给您戴了很多高帽，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呀？后来又把您给说乐了，那天好几员战将跟您交手，没伤您一根毫毛啊，您一高兴也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您还表扬了他，我看您呐还得多加这个鲁将军的小心为好。你还真别说，这个王继玉这一提醒，李天笑还真就犯了合计了。是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问问鲁将军。接下来啊，他就派人把鲁广达将军叫过来了。广达将军呐，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说准备了这么多财草要火攻娘子关，娘子关就这么一道大关门，这火在外边点燃起来它起不到什么作用，怎么能想办法在娘子关里边把这火点起来呢？恐怕咱这火攻之计根本就用不上啊。李天霄早就合计好了，王兄啊，这个事儿我早就有考虑，我已经安排人做好了上百架云梯呀，你不让我打头阵吗？我呀安排我手下的这些兵士开始主攻，头一批上去啊带着刀剑上去就砍杀，这几百个云梯一块往上攻，二梯队都带着单刀，个个背着柴草啊，只要上了城墙就把这柴草一点燃就往里边扔啊，然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陆陆续续的这大捆大捆的干柴棒子就往这燃烧的火堆上扔，咱们还有公车配合，守城的就得发懵，这火着起来那就会连成片呐，水火无情啊，在城里这一烧起来，大隋军到时候就转向了，咱们就可以把大门撞开，呼啦一下子冲进去，咱就一举成功了。李天笑一听他那顾虑啊就打消了，好，咱准备攻城。就在他们要行动的头一天晚上，大隋军里边娘子关的兵马压么巧动的就把他们这个连营给围起来了，双方提前都商量好了，而且这行动进行得很顺利，提前预备的大干柴棒子这回可发挥作用喽，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单等着时辰一到就来个连营中间来个大开花，当着火一被点起来是烈焰飞腾啊，呼啦家伙，哎呀，大家伙也没准备呀，突然间这营中就起了这么大火，你说谁不发懵啊？这腾腾的烈焰一烧起来，这火苗子被这个小风一吹，那可真是金蛇起舞啊！当时这兴州王手下的兵马一下子就乱了套喽。

真就发懵了。这里边的大火一着起来，外边这喊杀声也就响起来了。交枪不杀，我们大隋军优待俘虏。这一喊呐，这些新州王的兵啊，一看大事不好，咱们赶快投降吧。好多新州王手下的人马呀，投到大隋军的阵营里去喽。可是这个新州王，他还有他的主力军呐，他的主力军那是新州王的嫡系部队呀，他亲自领着手下这几个偏将，还有他的军师王继玉，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去。这伙人马可真就红眼喽。杨林还有杨义臣，他们呢早就对这个新州王李天孝注意上了。好，我看你往哪儿冲，你往哪儿冲，我们就上哪儿堵啊。当他们发现这个新州王带着自己这伙人马，一个个烧的也都糊了半啃呐，他们啥也不顾啊，拼命的就往出冲，真就杀出一条血路来。可他们这伙人马刚跑到一个三弯拐过去之后，没想到人家杨义臣在那儿堵着他们呢，都给他提前安排好行走路线图了。这杨义臣一马当先，压带哪里跑，这功夫啊天都快亮了。李天孝他挺着这杆金狮长枪就迎战着杨义臣呐。杨义臣知道这个李天孝十分的了得，可李天孝现在跟一开始跟杨林他们打仗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底气足啊，这一晃又十多天了，他的兵马在这一直没松劲儿啊，这人神经里总绷着，那哪成啊。这些天他们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一直想攻下娘子关呢，结果他们这神经啊一个劲的这么绷着绷着，就在稍微一泄气儿的这功夫，人家大隋军反过来把他们的兵马给包围了。这样一来，李天孝心里边就没底了，他心里没底，他打仗这力气头可精气神儿跟原来可就不一样了。原来他一个人力敌三员大将啊，这三员大将尽管武功高强，可没有多少精气神了，一个个都掐着瘪肚子呢。可这回人家大隋军呐是有备而来呀，杨义臣早就做好准备了，这回我要单挑李天孝。当李天孝一看杨义臣，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哎呀，这位王爷确实气度不凡呐。杨义臣不光身材高大，目若朗星，眉分八彩，大而朝晖。今儿个他特意手使一对大金锤来迎战李天孝，两个人也不搭话，一交手是马打盘旋，就杀到一块儿喽。杨义臣是憋着一口气来的，我一定要为我哥哥争一口气呀。这时候罗毅也上来了，罗毅就担心这杨义臣呐有可能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就想上去。可是杨义臣就担心罗毅上去啊，咱们俩打一个赢了也不光彩，再说现在这个李天孝啊他已经没有底气了，他带着这二十来万反隋的大军被咱们呐烧死一些，那些想逃命的大都归顺了咱们大隋军了。他李天孝现在就他的一万来人了，这一万来人啊咱把他们堵到这山坳里边，就是憋也给他憋出尿来了。这个小山坳那就像一个大口袋一样啊，让大隋军给他们都扎在这口袋里喽。李天孝打着打着，可这底气啊就没多少了。不大一会儿，窦建德靠山王杨林都杀过来了，他们一边杀过来一边喊，李天孝你赶快下令投降吧。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

要说别人喊，他没往心里去。可这功夫谁喊了一句啊？他那好哥们儿，就是为杨林求情那个卢广达过来了。兴州王兄啊，兴州王兄，咱们别打了，咱们根本就不是大隋军的对手啊。最近这些日子，大隋又统一了西番那边，咱们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了。我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大哥呀，我不是对不起你，我是认清了形势了，咱干不过人家大隋军呐。您要听兄弟我的，您就放下您这杆大枪吧，大隋军一定会给您高官厚禄啊。咱们别再为北周卖命去了，北周的小皇上头些日子就死了，咱们口口声声为了复兴北周的大业，人家北周的皇上都没了，天下已经没有北周了。卢广达说出了这番话，还真就把这个李天孝的心给说活了。他一合计，可不是怎么的，北周的皇上都没了，咱还复兴什么北周的大业呀？眼下他也看明白了，想跑也跑不出去了。我要在这儿阵亡了，跟我一块儿起事的弟兄不也都得全部的跟着倒霉吗？说白了，他们一个也好不了。这个李天孝啊，他也是明白人，合计来合计去，得了，咱呐投降吧。就这么着，他立即打起了白旗，归顺了大隋军喽。李天孝这一投降啊，可把几个人高兴坏了，最高兴的就是杨林还有他兄弟杨义臣，这哥俩呀高兴都合不拢嘴了。咱们大隋这回又多了一员悍将啊，他们马上亲自上前热烈欢迎，今后咱们拧成一股绳，保卫好大隋的江山。接下来的事儿呢，赶快写表奏报请隋文帝呀，得让隋文帝亲自下圣旨封赏这位李天孝。不光要封赏李天孝，还得重重的嘉奖卢广达。如果没有卢广达的配合，恐怕咱们大隋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呀。接下来就开始整编李天孝新归顺来的这些兵马。这一查点，你还真别说，当时这营中火倒挺大，可根本就没烧死多少，这些士兵早就炸了营了，一看着火早就跑了。还有一些士兵一看得了，投降吧。剩下的十几万呐，都是跟李天孝忠心耿耿的，这回也都随着李天孝归顺了大隋了。这一清点人数，这人数还真不少，还有十八九万。那些个马匹也都跟着回来了，大隋军是一点也没受什么损失啊。这五六百匹马还真就立功了。咱们简短截说，大隋军取得了这次大捷，详细的事呢咱就不一一的介绍了。罗毅领着人马回他的北平府，继续当他的北平王。杨林这位靠山王呢，还得回到登州继续当他的王爷。杨义臣、李天孝还有卢广达，他们呢领着队伍浩浩荡荡回长安。那么这个娘子关呢，照样由这个窦建德在这把守着。当李天孝跟杨义臣他们回到长安以后，隋文帝是非常高兴啊，在金殿就下了圣旨啊，封卢广达、李天孝为大将军。按照常理说，卢广达、李天孝新降过来的大将军，也包括他们手下的偏将、副将，得到了这么高的封赏，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可是这李天孝归顺了大隋之后，他心里边一直是闷闷不乐呀，要权没权，要势没势，就是个闲人。
这人你看有事儿干行，要没事儿干呢，一待就待出毛病来了。他整天在家里边是借酒消愁啊，就这么着，你看没用一年多时间，他就一命呜呼了。这个李天笑啊，就这么着玩完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杨坚。这个隋文帝他高兴不起来呀，什么原因呢？就是关于太子的事儿啊，咱就说古代啊，这帝王无论是什么朝代，在立储君方面，这立储君就是选接班人呢，指的就是立太子，也就是未来的皇上接班人。像这种情况啊，都遵守着祖宗法制。所说的祖宗法制啊，就是宗法观念，立长不立幼，这长子还得是嫡长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跟你正室夫人生的那头一个孩子还得是小子，这就是嫡长子。那你说你在外边沾花惹草生的孩子呢？有的孩子还真是老大，可这老大他并不是你正妻所生啊。嫡长子的地位得经过家族都认可，才能正式的成为嫡长子。你在外边沾花惹草，有不少孩子，可这些子女尽管都是你的亲生，可不一定都得到你家族认可。咱就说那个袁世凯，当过民国的大总统，当时的地位可显赫呀。他就不是老袁家的嫡子啊！你看他在外边曾经是北洋军的总首领，回到他老家项城县，在他嫡亲大哥面前得规规矩矩的。后来他给他大哥封个官，据说那官还不小。封完了官，跟他大哥就要条件了，要什么条件呢？他就跟他大哥商量，能不能把他亲娘的坟和他爹带块并骨？他大哥说：“滚一边去吧！你让我当官，你是为了拉拢我呀？不好使。”他大哥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给否了。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这嫡长子的地位在家庭成员当中是无人可比。这皇帝要是立太子呢，当然就得立长不立幼了。这个隋文帝啊，他一点也不傻，他比谁都明白，得选好自己这皇位的接班人。他就把杨勇定为太子，太子身边也有一些群臣，这些群臣是专门为太子服务的。太子身边什么人才都有，这里边要说有说到的，伺候皇上、伺候东宫这两套人马，往往就发生一些矛盾，他们是明争暗斗。焦点什么呢？那还用问了，就是权力的权呐。这些官员有这些想法，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呀，人一有这种想法，就容易翘尾巴。这些人就仗着东宫太子给他们当靠山，就目中无人了。那你说皇上身边的一些大臣呐，还有太监们，心里边能好受吗？这些人在背后能说他们好话吗？一开始说的时候，皇上没在乎，时间长了，皇上也合计这件事儿。尤其是皇后去了一次晋王府，结果她回来就把她在晋王府的所见所闻跟皇上一五一十的都说了。这个隋文帝就听媳妇儿的话，别说这些事儿，就是朝中的大事儿也都由这个独孤伽罗给他当家呀。杨勇也确实做了几件不地道的事儿，他爹对杨勇也确实不满，这也是事实。最后他就下决心要废长立幼啊！这一废长立幼，可就犯了大忌讳喽。满朝的文武都反对他废长立幼，尤其是太子东宫那边还有一些老臣呢，这些人一直辅佐太子啊。也都好几年时间了，就等着太子登基。没想到突然间，皇上要废太子，你怎么跟天下人交代呀？朝中两种势力，两种观点，这回可就公开的对决喽。一种是反对皇上废长立幼，

0: 结果呢，硬让这个赵高骗去给杀了。后来没办法，就立了个无能的二子胡亥，最后导致大秦朝灭亡喽。还有汉末荆州的刘表，就因为听夫人说立小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结果曹操的兵马一到啊，他很快就投降了，把他爹刘表在荆州打下这点家底儿啊，都拱手献给曹操了。无独有偶啊，你看那袁绍在临死之前也把这地位啊传给了小儿子袁尚了，引起大儿子袁谭的不满，这就爆发了内部的争斗啊，给曹操提供了可乘之机。历史上像这样的例子咱就别在这儿一一的介绍了。这个杨坚他真就来个废长立幼，正因为杨坚他这一废长立幼，就在皇宫大内演出一件凶杀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
11: 咱们上一回书说到了
10: 这个隋文帝杨坚，他是下定决心了，说什么也要废长立幼。在古代年间，这长子的地位那可太重要喽。再说人家这个杨勇啊，还不光是长子呢，还属于嫡传长子。所说的嫡传就是大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长子。这个皇上这大老婆就是皇上他爹他妈给他定的那个媳妇儿，那就是皇上的大老婆。其他那些什么3宫6院、72嫔妃呀，还有3000粉黛呀，那都不是大老婆。你要会讨皇上欢心，只能得到皇上的宠幸，皇上大老婆的名分呐，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这长子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啊，尤其是皇宫里边，这长子的地位就更重要了。别说中国古代，你就看《圣经》这本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人看过。如果要是看了《圣经》这本书，你一定对长子这个名分呐，就更明白喽。咱就说雅各和以扫，以扫有本事啊，胳膊粗力气大，又武艺高强，还能打猎，又是长子，这地位可了不得。可是他呢，恰恰认为自己本事大了，他就不在乎上帝的存在了。可他弟弟雅各恰恰非常谦卑，很得上帝的喜爱。后来上帝就暗中让这个雅各呀试探试探这个以扫。有一次以扫打猎回来，打了很多野物，是又渴又饿呀。正好他就发现他弟弟雅各煮了一碗红豆汤，我估计那年头这碗红豆汤就等于今天的高级饮料。他上来端起来就要喝，哥哥别忙，你要是把长子的身份给我，我就让你喝。他拿着长子的身份没在乎，行行行，我给你。他端起红豆汤就喝起来了，人家雅各呀就得到了上帝的喜悦了，雅各就成为长子了。他哥哥根本就没拿长子这个地位啊当回事儿，为了换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这个地位啊给出卖了。要搁今天看是不是有点可惜呀？后来他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天底下没有后悔药，人家雅各继承长子的地位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圣经那是世界上最经典的一部书啊，那里边都明确记载了长子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据说古代的犹太人的长子啊，到时候继承产业的时候能得双份的产业，还有的国家呀，长子的权力就更大喽，他可以继承父母所有的产业，到时候他的弟弟妹妹呀，他给你多少是多少，你连争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说这长子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可这个杨坚他呢，本身他是皇上，这回他要倒反天罡，废长立幼，把他大儿子杨勇的长子地位要给废掉，把二子杨广立为太子。好多老臣在他面前是苦口婆心呐、啊。咱在前文书也简单的介绍了，就在朝中官员分成两大派的时候，他还真就拿不定主意了。忽然间他就想起来了，想起谁呀、啊？想起他婆娘的亲外甥，也就是他小姨子生那孩子，就是后来当上大唐开国第一帝的皇上李渊。这李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听他大姨夫叫他，他能不去吗？这大姨夫还是皇上呢，他在大姨夫手下还担当重要的官员呢。他跟杨坚的关系既是君臣的关系，还是姨夫和外甥之间的关系。当然了，两个人在朝堂上还得一公对公，要是回到家里边关上门之后，那就是姨父和外甥的关系了。当姨父把他叫到后宫以后，说明今天呢、啊、不单纯是上下君臣关系了，是家中的亲情关系了。姨父皇上就得问呐，老李大外甥，姨父我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了，眼下我跟你妈也商量好了要废长立幼，可是好多群臣提出反对的意见呐、啊、我想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你作为他们的表兄表弟，今儿个你亮个观点来。李渊一听这话呀，当时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尽管他跟杨勇和杨广都是表兄弟，可他跟杨勇的感情要比跟杨广啊亲密一些。他早就知道他大姨夫要废长立幼，今儿个看看他什么意思，他是站在杨勇这边还是站在杨广这边呢？他真就有点为难喽。我要是看风使舵的话，这事明摆着呢，我姨娘已经同意要废长立幼了。说白了，人家老两口子早就把这事儿合计好了，你说我得像是谁呢？可这一旦废长立幼，可就犯了天下大忌了。我跟我表哥个人的关系要好于杨广，杨广我们从小在一块玩大的，那坏点子有的是啊。别看杨广表面长得是一表人才，可他一肚子坏水啊。他要继位，黎民百姓可要遭难呐、啊。他认为杨广在娘胎里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继位这天下一乱，大隋的江山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说心里话，我真不同意这个杨广继位。再者说了，杨广他不是长子，他继位很难服众啊，这违背我姨父真要废长立幼，就违背祖宗法制了。宗法制跟犹太人呢没啥区别，长子的地位咱们说了嘛，无人可以代替，一旦废长立幼，天下真就要乱套啊。这个李渊对杨家也确实是忠心耿耿，他一看今儿个屋里也没别人，只有他姨母和他的姨父皇上，姨父皇上皇后姨母可千万不能废长立幼，真要废长立幼恐怕要引起天下大乱呐、啊！要没有这次李渊的表态啊，杨广绝不能派人暗杀他，他也绝不能到后来举旗反起了大隋。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啊都是一步一步赶的。结果他姨父和他姨一听，好小子，你这孩子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呢？你怎么坐在杨勇那边呢？你和杨勇一块长大的，他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我跟你大姨父找你来，就是想让你一屁股坐到你表弟杨广这边，我们到时候有个话说呀。李渊也明白，我这一表态恐怕把我二表弟给得罪了，也可能把我姨和姨父都得罪了。反正我做人呐，就要把人做到底。 我就力挺我这个大表哥，他的观点和他大姨大姨夫正好相左了。这一拧劲儿，你说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跟人家关系再近，你也是外姓啊，杨广。这么着一步步的得逞了，后来他真就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太子了。他当上了太子，最恨的人就是这个李渊。还没等他登基呢，在他父王面前就给李渊配上药喽，调派李渊到太原印太原侯。李渊家在北周就有势力，他爷爷叫李虎，在西魏的时候就官至太尉，父亲李炳在北周的时候官至安州总兵，又同时身兼柱国大将军。这母亲就甭说了，母亲就是独孤皇后的亲姐姐。李渊也明白为这个事儿把自己这表弟给得罪了，没想到的是他表弟真要对他下毒手，这就说明杨广这个人呐非常阴险呐。要不怎么说他是胎里坏一包能呢？他一肚子坏点子。在李渊去太原赴任的时候，在临潼山他就秘密的派杀手了，结果这就有了历史上的临潼山救驾。我这个说书的在讲隋唐演义故事的时候，我还特意讲过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在咱们这段书里边这故事太多了，我就不特意讲这故事了。这大概意思我顺便就跟大家介绍介绍秦琼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山东济南人。咱说书一说到秦琼的家，我就想起来前两年的一个传说。据说唐朝建立以后，秦琼在济南五龙潭那儿啊就修建了自己一座大宅院呐。这修宅院都得有规矩，你看楼梯没有双，宅院也是三进院子五进院子七进院子九进院子，你不能两进院子或者是四进院子，就是要单数。秦琼这院子修的是九进大院子，要搁今天呐那就是一座大别墅。这门前呐就跟王府似的，太阔气了。可等到了几十年以后啊，秦琼离世了，这几年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也都驾崩了，武则天趁机夺朝篡位了，紧接着他就改国号为大周，定年号为天寿，同时还把都城迁到了神都。这神都呢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市。这还不算呐，武则天篡了权之后开始大肆屠戮唐朝的宗室啊，不管你谁，也不管你呀是谁家的，也不管你爹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了，什么功臣的后代呀，什么开国元勋的后代呀，这些头衔都没用了，抓过来就杀呀。这么一来呀闹得是人心惶惶啊，这些大臣们整天是提心吊胆，上朝的时候这怀里边都揣个小兔子，都不知道这大祸能不能轮到自己。

0: 上来，群臣一个个敢怒不敢言，没有一个大臣敢给他提意见上本子的。这里边啊，就有一个传说，说秦琼的后人就在五龙潭的秦府住着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在家闲着没事啊，这位就喝起了闷酒来了。你看喝酒啊，爱喝你就喝呗，喝点酒，喝完了呢，精神头足一足，借着酒劲呐，还能兴奋兴奋。要喝多了，晕晕乎乎的，你还能睡一觉，这何乐而不为呢？可这位啊，可没这样，他心里边可能一直窝着一股气。今儿个他是借酒浇愁啊，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是愁更愁啊。喝着喝着，在嘴里边嘀嘀咕咕，捣鼓捣鼓，捣鼓什么呢？那还用说了。就是骂这个武则天在家里边喝闷酒，骂皇上，骂就骂呗，这不是自己家吗？可话又说回来了，屋里说话呀，从而有人听，路旁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人心难测呀。他家里边的人难道都跟你忠心耿耿？有些家丁伙计干不地道的事儿，你说你打他骂他，按家规家法处罚他，他心里能好受吗？他今儿个偷出一个古董卖了，后天再倒出个花瓶，这些事儿一旦露了馅儿，你能不责罚他吗？你这一责罚他，他心里边能不跟你记个大哥的吗？表面上是你好我好，实际心里边说不上他怎么合计你呢。既然这样，这结果就出来喽。这件事呢，就被他手下的一些奸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检举揭发了。很快这武则天就得到消息了，周天子一听，这还了得，这不反了吗？他可是独孤车过河呀，翻了，立马就下一道旨，让梁王武三思和周国公武承嗣率军30,000去济南府查抄秦府的家，不管老少是一个不留啊。这武三思和武承嗣啊，你别看他俩能耐不大呀，可你要拍拍他俩这脑袋瓜啊，可以这么说，从脚跟底下到脑瓜顶都流能啊，坏得出奇。有关武三思和武承嗣他俩干的那些坏事，咱们说书第一人呐，都编了好多长篇的评书，就骂这两个不是人的东西啊。那么这两个不是人的东西，据说他俩按照他姑姑的旨意大开杀戒。怎么说？他俩都是这周天子的娘家子儿啊，当地的官员拿他下孩子。别哭别哭了，再哭武三思和武承嗣来了。你说怪不怪？这小孩立马就停止了哭声。他俩不光杀人成性，还掠夺钱财呀，到了谁家是一个子儿不留啊，把人杀的是一个不剩。这次他俩去查抄秦府，他俩也准备好了，这老秦家可以说家值万贯呢。可没想到他俩合计好的事儿了，当领着军马刚走到五龙潭，还没等下令把秦府围上呢，忽然间呢，五龙潭周围是狂风巨起呀，湖水翻涌，波涛滚滚，是遮天蔽日啊。你这么说吧，你看过那音乐喷泉了吗？哎，就是那种水花比音乐喷泉的水柱更粗更大更高更多，这下子来得太突然了，把武三思和武承嗣全都吓傻了。他们急忙翻身从马上下来，跪在地上直磕头啊。这两位做的坏事也做得太多了，人家老天呐要报应了。他们慌乱了好一会儿，那湖水才慢慢的静下来，这风也停了。可等武三思和武承嗣抬头一看秦府，哎，怪了，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人说呀，秦府沉到五龙潭底下了，前些年还有探险的潜水员下去见过，实际呢哪有那回事啊， 这只不过是个传说罢了。秦府的大宅院根本就不在五龙潭边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秦府的宅院离五龙潭呐，还真就不太远。说到这儿，咱把这书还得说回来。单说这秦琼、秦叔宝啊，他拜过名师，访过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手使一对伏铜锏。咱估计啊，这对锏呐，就是两条四棱铜，很可能这四棱铜啊都很锋利。他父亲已经在前线阵亡了，秦叔宝啊被称为赛专诸啊。这专诸是古代的大孝子啊，同时身材魁梧，武功高强。正是因为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十分孝顺自己的老娘，就被当地人称为赛专诸。你看这个孝和顺这俩字儿是俩意思，孝啊只能代表你对双亲照顾得好，顺就很难做到了。顺呐，得顺从父母的意思。他在历城县还有一份工作，这工作啊，你就搁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羡慕。什么工作呢？相等于今天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古代的皇权就管到县，县级衙门呢，就是朝廷最基层的政府了。这县衙门呢，都有三班六房，六房呢，咱就甭解释了。这三班当中就有快班，咱说这快班啊，是捕快的班，也就是一旦发现哪有犯奸作科的，或者是杀人案，这些快班就得尽快的把这些犯人捉拿归案。这个秦琼、秦叔宝就是这快班的班头。当时各县衙门他们发现一些犯人，县衙门都应该直接派人到犯人逃跑的地方把犯人给抓回来。这秦琼呢，他作为县里的快班班头，他就经常到各地去抓这些犯罪分子。单说这一天，他走到临潼山，就发现有一伙蒙面贼在拦路行凶。他哪知道这是杨广的阴谋啊！当时这个秦琼是路遇不平，拔剑相助啊，结果他就真给这个李渊救了驾了。当时李渊的妻子正怀孕，据说后来生的孩子就是李渊爸。这事儿咱也没考察，反正都那么传说。李渊一家老小真感谢秦琼、秦叔宝啊。后来呢，就问英雄啊，您尊姓大名？他没敢说他的真名实姓啊，他把那简上的琼字露出来了。他又一伸手，露出五个指头。李渊包括李渊的后代呀，就以为他叫琼五爷呢，以后还真就给他按照他的形象雕刻了一个琼五爷像，走到哪儿还供到哪儿呢。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秦琼也没露正经的面貌，也没报真名实姓。后来这李渊呢，就顺顺当当的到太原府担当他的留守了。可是自打李渊离开京城以后，京城可就乱套了，要不怎么叫皇家无小事，事事总关人呢？皇上随便或者是好，或者是坏，就这么一个举动，都能影响朝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命运呐。那就更别说这种皇权交接的大事了。自从杨广当上太子，一时间朝局上下可以说红白喜事一块办。怎么说呢？有哭有笑啊！以前反对过杨广的人，这回可就惨喽，那脸上一个个都跟吃了赊柿子和烂酸梨差不多呀，心里堵，嘴里苦，有话说不出。怎么说呢？想找人捣鼓捣鼓，可找谁去捣鼓啊？你还敢跟谁去说这些话呀？根本就没人理他们。打个比方说，在大街上碰着谁了？人家一看是他们呐，得了，立马掉头就走，一个个呀比兔子跑得都快，都怕跟他们说话把自己牵连上。还有一批人，那可就厉害了，人人都是眉开眼笑，满面春光，你看那个神气劲儿，可以说是趾高气扬。这些人呐，可不消停了， 有的人官职太小，在京城平时都不敢大声咳嗽。可这回呀，他们一咳嗽都俩响了。有的有点品级的官员，自打杨广当上太子以后，再出门上街敲的这个锣呀，都换新的了。怎么说呢？这老锣底敲不起声音来，这新锣一敲，当当当，那多来劲儿啊！这些人就抖擞起来喽，小人得势嘛。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群人里边也有个头领，那就是关封越王的杨素。一说到这个杨素和杨广，他们俩呀，可以说相互利用，内外勾结。背着皇上和皇后干了老多缺德事儿了，就这不说，他们俩还狼狈为奸，做下了一件恶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记，
22: 黄宗泽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了，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衍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了，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上一瞧，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往哪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呼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了。两个人害怕了，一匹马的司机啊，马蹬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3丈6，上边有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无极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3丈6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镇里头啊，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乍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 大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杨宗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不骑神，下不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这军兵吓哗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呐。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转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哎，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用锤钻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扒实地，坏了，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呢，人一砸下就噗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一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出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甲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肩头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吱扭扭扭扭，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法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 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遂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鼓，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偷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鼓，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啊。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正门外蹭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

0: 岂不要单兵杀一家？
1: 来人，就这一嗓子，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达摩降士，又如天罡临凡。
2: 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汪汪冲杀。
3: 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着跑了，快点追！
2: 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阵，又跑出了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
0: 孩子怎么样？中年中魁呢？
2: 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阵里了。
0: 你知道那个阵叫什么阵吗？
2: 不知道啊。
0: 那叫困龙阵。
2: 那呀，把他们救出来吧。
0: 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2: 哎，好，
0: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只，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2: 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
0: 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2: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0: 哦，杨五郎打了胎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2: 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0: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2: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
0: 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中年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连你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魁你呀、
4: 啊！弥陀佛
0: 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

王兰英，我从五棵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魁，这个杨宗魁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阿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尊士，叫凌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你排兵布阵、动眼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了。哎呦，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了，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大人这主意出得高。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还得让姑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还是由三关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喊马杀，到，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了。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就用她跑个腿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我可告诉你，我今天就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姑英说：“别打，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们往内上。”六郎点头说：“好，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齐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这么有5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里出了人了，高声喊道：“啊，哪个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啊！”就听里边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啊，闯也闯不过去。叭一脸四边，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色的大旗，要问俺乃李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也，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宋亚昭。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柔，你。

0: 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京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尉在李陵碑前碰瓷，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可以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出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耀翁俺乃抵相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亚昭。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今天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柔，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因为

0: 我觉得脸发烧，
1: 但是我这人不忘旧，
0: 我还要说说。想当初维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瓷，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崔藩、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建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出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蓉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我马蓉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有颜容知道我也有罪啊，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啊，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了。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司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蓉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哗，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顾云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着。

人家的粮到头，咱们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放羊，那还金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他一直过过风，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

0: 步兵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粮草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地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了个花里那么帅，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口子。穆桂英，真有理吧？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
1: 这个
0: 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1: 哦，
0: 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
1: 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
0: 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匹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呢，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啊。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哒，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该比该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这么千钧一发。

0: 手中拿弓持箭，正冲白天娇瞄准呢。白天娇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娇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钉，叭叭，箭就掉了，把个白天娇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娇。白天娇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娇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凳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道：“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问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哈寨的，对呀，你是元帅，
1: 是啊，
0: 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
1: 你是谁呀？
0: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2: 爷爷，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1: 兄弟啊，谁来了？
0: 哎，你看这是谁？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1: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0: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2: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
1: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0: 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您也是我的恩人。
1: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0: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
1: 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0: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

0: 枪法。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幽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登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在这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开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不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着，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个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的。得了，我给你呀、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管，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 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令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刘木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木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帝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丘，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一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文字时光，每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如果有一本书呢能够彻底打碎你从小到大建立的历史观、还有世界观、人生观，那么尤瓦尔他写的这本《人类简史》呢，肯定会能够给你一些新的启发。这本，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也不是罗列朝代更迭、战争年份、还有帝王将相的枯燥书籍，也不是简单的生物进化科普。它是一本横跨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跨界神作，用一套极度通透还有颠覆常识的底层逻辑，就是说解答所有人一生都在疑惑的终极问题：人类到底凭什么统治地球？我们自以为的文明进步到底是自我救赎还是自我奴役？我们追逐的幸福、财富、文明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人类亲手编织的一场巨大的骗局呢？

这本书啊，从这个出版以来，被翻译成了65种语言，全球的畅销量，突破2500万册，常年霸榜全球的通识类书籍的榜首。无论是商界大佬，还是学者精英，还是普通的读者，无论是所有人，几乎所有人呢，读完都会陷入长久的沉默与反思，因为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推翻了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所有标准答案。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类学会用火，学会种地，发明科技，一步步摆脱野蛮，走向文明，日子越来越

人类的每一次科技革命、文明跃迁，本质上呢，都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自我驯化与自我奴役。我们进步，我们越进步，我们越忙碌、越焦虑，离真正的自由与幸福就越远。

7万年前的地球根本不是人类独霸的世界。当时地球上同时存在至少6种人类，体格强壮、耐寒耐打的尼安德特人，体型比较高大，擅长捕猎的直立人，适应海岛生存的佛罗里斯人，还有鲁道夫人、匠人，以及我们的祖先智人。论身体素质，智人是所有人类物种当中最弱的一批。我们没有尼安德特人的魁梧体魄，没有锋利的牙爪，也没有强悍的爆发力，跑不过野兽，扛不住严寒，单独走出草原随时会成为猛兽的食物。论这个脑容量呢，早期智人的大脑和其他人类物种相差无几，甚至啊，部分人种的脑部结构比智人更发达。但就是这样最弱小最普通的智人，最终灭绝了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物种，干掉了海陆空无数的猛兽，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最顶端，从草原上的逃难者变成了掌控地球生死的上帝。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7万年前那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认知革命。

绝大多数人呢都误解了人类进化的核心。我们一直以为啊，人类超越动物靠的是智慧、工具、语言。但赫拉利明确地告诉我们，动物也有智慧，也会使用简单工具，也有专属的语言。猴子呢可以呼喊同伴避险，鸟儿可以鸣叫传递信息，狼群呢可以团队协作捕猎。这些能力呢，自然界无数的物种都具备，根本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优势。

真正把智人和所有动物，还有其他所有人种彻底拉开差距的，是认知革命带来的虚构想象能力。简单来说，动物只能描述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有智人能描述能相信、能团结无数人相信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野兽捕猎。衣食住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所有动物都能感知，都能交流。

什么是虚构的东西呢？神灵、宗教、国家、民族、金钱、法律、正义、人权、道德，还有公司，这一切呢，全部只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想象之中，自然界根本没有实体。七万年前，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重塑了智人的大脑结构，让我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虚构叙事的能力。这一场看不见的基因变革，成为人类文明诞生的真正起点。

在认知革命之前，所有人类物种的协作呢，都有无法突破的极限。无论是猿类、野兽，还是尼安德特人，所有群体协作呢，只能依靠熟人关系，最多维持几十人的小团体。一旦人数呢超过百，没有血缘、没有熟悉度的群体就会彻底溃散，无法统一行动。这是所有生物的天然枷锁，永远无法打破。但是智人靠着虚构故事直接打破了生物的极限。当一个智人部落告诉上百上千个互不相识的同伴，我们共同信仰山神，山神会庇佑所有的族人，背叛部落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这一刻，原本毫无关联、相互不信任的陌生人，因为同一个虚构的信仰，瞬间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大规模的协作。

尼安德特人呢，再强壮只能几十个人组猎，组一个队去捕猎。智人是靠着共同的神话信仰故事，可以集结成千上万人统一作战，以百敌千，以千敌万，哪怕单兵战力比较弱小，也能靠着规模化协作碾压一切对手。这就是智人灭绝其他人种、称霸地球的核心秘密。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颠覆三观的真相：人类文明的本质呢，全是集体自欺欺人的共识。黄金本身只是普通金属，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御寒，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但全人类共同相信它值钱，它就真成了全球通用的硬通货。国家本身没有实体，只是一片土地上的一群人，因为所有人共同相信国界、主权、民族的概念，国家就诞生了。法律、道德、正义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人类达成共识，就成为了约束所有人的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是智人编织的故事，谁能编织更动人的故事，谁能凝聚更多人的共识，就能够掌控世界。

认知革命以后呢，智人彻底摆脱了生物本能的约束，不再靠基因、靠体能生存，而是靠故事、靠共识、靠协作崛起。七万年前的这一场思维升级，让人类从普通动物彻底蜕变为文明物种。更扎心的是啊，从古至今，所有的强者、领袖、成功者，本质上都是顶级的故事讲述者。古代帝王靠君权神授的故事呢，统治万民；宗教靠创世神话凝聚信众；现代企业呢，靠品牌的故事收割市场；资本靠价值故事驱动经济运转。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不断更新故事、重塑认知，还有共识迭代认知的历史。好，我们上半段的人类简史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进一段广告，那么下半段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拆解这一部人类简史，我们稍后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文字时光，给大家每天拆解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人类简史》。如果说认知革命呢，让人类崛起，那农业革命就是赫拉利抛出的最反常的常识，也是最扎心的惊天真相，也是全书最颠覆大众认知的核心篇章。我们的固有认知是啊，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狩猎采集生活，学会种地养殖还有定居，不再四处奔波躲避野兽，不用再靠运气觅食，粮食有了保障，生活趋于稳定，那文明也得以快速发展。但是赫拉利亚直接给出了残酷结论，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是一场单向的不可逆的自我奴役。看似人类驯化了小麦，实则小麦驯化了人类。

1万年前，智人呢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人类是地球上最逍遥的物种。我们每一天工作3-4个小时，采集果实、捕猎、狩猎，能够填饱肚子就彻底休息。剩余的时间用来玩耍、社交、晒太阳、陪伴家人，没有内卷，没有焦虑，没有房贷车贷，没有生存压力。从身体素质、心理健康、生活自由度来看呢，远古采集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古代农民，甚至高于现代的大部分人的普通生活。

他们饮食均衡，营养充足，体态健硕，极少生病，活动范围广阔，心态自由松弛。寿命虽然不长，但是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无拘无束的。直到小麦出现，彻底改变了原本的一切。

原本呢，小麦只是中东地区一种毫不起眼的野草，遍布野外，无人问津。但智人偶然地发现这种野草的种子可以食用，方便储存，于是开始尝试人工种植。为了收获小麦，智人放弃了自由迁徙的生活，开始定居土地，从此被牢牢捆绑在方寸天地之间。为了小麦，人类告别了自在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弯腰劳作，开耕土地，清除杂草，播种浇水，还有施肥收割，一年四季，年复一年，重复着枯燥繁重的农活。曾经呢，每一天工作3个小时就能温饱，如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无休，终日劳累，却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一口粮食。更讽刺的是啊，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小麦，让野草变成了粮食，为自己所用。但从物种的繁衍的程度来看呢，赢麻了的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小麦。10000年前，小麦只是中东一簇普通的野草，种群的数量比较稀少，生存范围也极小。10000年后，小麦遍布全球各大洲，耕地面积数十亿亩，产量呢，以亿吨计。靠着人类的汗水与劳作，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繁衍的最大的物种。人类牺牲了自由、健康、快乐，耗尽毕生的精力辛苦劳作，到头来呢，只是成全了小麦的物种繁衍与扩张。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质量全方位的断崖式下跌，长期弯腰种地让人类出现了脊椎变形、关节损伤，还有骨骼劳损。单一的粮食物种让饮食结构极度单一，营养失衡，还有疾病频发。定居生活让人口快速的暴涨，人口呢增多导致粮食短缺。为了争夺土地、粮食还有水源，战争、掠夺、杀戮第一次的大规模出现。

远古采集时代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饥荒内卷，没有阶层压迫。农业时代开启后，贫穷、饥饿、瘟疫、战争、阶级奴役全部接踵而至。人类第一次被困在土地上，被困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彻底失去了自由。除此之外，农业革命催生了人类最可怕的执念，是对未来的焦虑。

采集时代的人类活在当下，吃饱就满足，无需忧虑明天。农业时代人类呢，必须为未来奔波，春天播种，夏天收割，担心干旱，担心洪涝，虫灾，减产，一辈子都在为未知的未来在焦虑奔波和操劳。我们以为种地让生活更稳定，实际上种地让人类彻底陷入了无尽的辛勤与内耗。更扎心的是，这种奴役模式一旦开启，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

所有人都被困在同一个闭环里，努力耕种，粮食增多，人口暴涨，粮食不够，更努力耕种，越努力越劳累，越劳累越匮乏，越匮乏越内卷。这就是农业革命留给人类的永恒枷锁，也是后世所有内卷、焦虑、阶层固化的源头。读到这里，我们就能够看懂一个贯穿古今的真相：人类所有的文明进步，本质上都是效率的进步，从来不是幸福的进步。效率越来越高，产出越来越多，人类越来越忙碌，幸福感就越来越低。

如果说认知革命让人类拥有了协作的能力，农业革命让人类拥有了稳定繁衍的根基，那科学革命就是让人类彻底逃出生物范畴，掌控地球命运的终极飞跃，也是整本人类简史最具深度、最值得现代人深思的篇章。在科学革命之前，所有文明、所有人类都坚信自己掌握了世界所有的真理。古代神学、哲学、儒学、道学，所有思想体系都在告诉世人，世界的规则已经固定，真理早已存在。人类呢，只需要遵循、传承、恪守秩序就可以，没有未知，无需探索。古人敬畏神明，敬畏天命，认为人类的力量有限，无法对抗自然，改变天道，只能是顺应规律，安分守己。哪怕王朝更迭，时代变迁，人类始终要保持着对自然、对未知的敬畏。直到500年前，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一切。它带给人类最核心、最颠覆的认知只有一句话：我们一无所知，世界还有无数未知，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探索、实验改造世界，掌控自然，创造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拆解的这一部《人类简史》呢，暂时就解读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大家拆解这一部《人类简史》。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行人怎样安全过马路呢？过马路守法规，行人应当遵守交通信号，在通过斑马线前应当首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的控制，有信号灯的要在绿灯亮起时步入斑马线，如无信号灯控制，行人沿着斑马线行走，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记住，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打闹，不要从车辆缝隙中穿过，也不要犹豫式过马路或者是行动过于急速，小细节别忽视。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处一般都设有行人等待区，在红灯时行人应该在等待区等待通行，在未设等待区的地段等待通行时，行人不要靠路边太近，以免机动车右转时对行人造成碰撞。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交通案例。五分钟连闯三个红灯，司机说临牌不会拍，咋回事呢？这是在近日，安徽交管大队接到了举报，称有一辆灰色的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啊，交警呢很快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并且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于4月14日当天取得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便无视安全和法律法规，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呢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保护再升级，最高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5月1日起实行。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实行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畅行动画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湖北武汉，超员载人竟然把俩娃藏后备箱了。咋回事呢？交警啊，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然后啊，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让交警非常意外的是，刚掀开后备箱的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这一啊呀也给咱们交警吓坏了。经查呀，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江某呢也是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啊是塞到了后备箱的地方，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依法对江某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好
13: 好好好。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丁欣怡。
0: 几岁了？
2: 六岁。
0: 属什么的？
2: 属猪。
0: 属猪的小男生，你叫什么名字？
4: 田伟成。
0: 田伟成几岁啦？
4: 六岁了。
0: 你是属什么的？
4: 耗子的。
0: 啊，是属鼠的。你们两个是第五幼儿园哪个班级的？
2: 嗯，白桦地班。
4: 白桦地班。
0: 白桦地班。
2: 嗯。
0: 哦，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乖乖的那种宝贝吗？
2: 是。
0: 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丁欣怡小朋友，田伟成在班级是乖的吗？淘气吗？
2: 淘气。
0: 淘气还是不淘气？
2: 不淘气。
1: 不淘气。
0: 那他怎么上我们这儿来开始淘气呢？
1: 对呀、
2: 他嗨。
5: 因为他嗨、
1: 因为到我们这儿就比较兴奋。
0: 比较兴奋。
2: 嗯。
1: 大人。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
7: 秀秀头脑，
6: 秀秀才艺，
7: 尽情秀，随便秀，
6: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7: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桦地班的丁欣怡和田伟成，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这个来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吗？
2: 下雨了。
1: 下了，那怎么，那你们两个怎么没浇湿呢？
0: 挨浇了吗？
2: 雨衣了。
1: 哦，穿雨衣了。
2: 他妈妈拿雨伞了。
1: 哦，拿雨伞了，然后你就没浇湿是吗？
2: 是的。
1: 嗯，
0: 那你们的车停在哪里了？
2: 我坐车来的。
0: 啊，坐车来的。那你们在来的过程当中，外面的雨下的是很大的那种吗？
2: 有点小了。
0: 啊，现在小了。不大了是吗？
2: 就像雨点似的。
0: 啊，就像雨点似的。
1: 像雨点似的。嗯。
0: 平常在家的时候都是谁管你们呀？
2: 妈妈，妈妈生病了，爸爸又来了。爸爸和妈妈早上照顾我们穿衣服，爸姥姥来过妈妈做饭。
0: 你们照顾谁呀？
2: 照顾我妈。
0: 啊，不是妈妈，你刚才不是说妈妈照顾我们穿衣服？
2: 嗯。
0: 妈妈都照顾谁了？
2: 我和弟弟。
0: 啊，你还有个弟弟。
1: 嗯，弟弟多大了？
2: 嗯，他得工，他属牛的。
0: 属牛的，比你小三岁。属猪。
1: 啊，那还没有上幼儿园是吗？
0: 小两
1: 岁。上了。
0: 嗯，在哪上幼儿园？
2: 他是老四，跟我一个学校。
0: 啊，小两岁。
1: 也是
0: 在
1: 五幼哈。
0: 他是在哪个班级啊？
2: 嗯，我也不清楚他在哪。
1: 不清楚。嗯。
0: 那你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碰到过他吗？
2: 他在二楼。
0: 啊，你在几楼？
2: 我在三楼。
0: 啊，在三楼，就是大一点的孩子会上的楼层比较高，对不对？啊、
2: 我跟他一样也得三楼。
0: 你的那不是一个班级的吗？
2: 是的。
0: 嗯，
2: 我俩关系老好。
1: 是吧、你们两个感觉好像特别这个玩得来。那你们两个就是平时也玩吗？就休息的时候？
2: 是的。
1: 是的。那家离得很近吗？
2: 嗯，是。
0: 休息的时候怎么玩啊？对着话筒说。
4: 想咋玩就咋玩。
0: 啊，田伟成，休息的时候你们怎么约啊？
4: 我们就是想约就约，不想约就不想约。
0: 你们家都在哪儿啊？想约就能约。
2: 我在那个哪儿，在欧亚楼进那块了，我在窗户那儿都能看见田伟成家。
0: 啊，那么近啊！
1: 哦，
0: 所以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对吗？
2: 对的，从小到大都是好朋友。
0: 在哪个小区？
2: 公园小区。
0: 公园小区，那你们在小区会在小区里面一起玩吗？
2: 嗯，六一他来一次玩。
0: 哦，那你们俩平常在一起约的话都玩什么呢？
2: 嗯，跟他玩一会儿，楼下有降空器材， 可以玩那个健功器材。
0: 哦，有那个健身器材。啊，那你们俩在玩的时候有没有吵架的时候？
2: 没有。
0: 最好的朋友都有吵架的时候，你们两个怎么没有？
2: 一次没有。
1: 没有，就是你，我感觉能管住他哈。虽然他淘气点，但是你一说话他就不敢吱声了。
0: 是吗？你管得很好是吗？
1: 啊。
0: 那我想问一下，田伟晨小朋友是非常听丁馨怡的话吗？对着话筒说。
1: 听吗？
2: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我觉得你很听啊。
0: 那你最听谁的话呀？
1: 你听妈妈的话吗？
2: 对，对。
1: 那我感觉也不是很听呢。
0: 啊、
1: 妈妈说了好几句，她也没听。
0: 那你妈妈在家凶吗？
2: 凶。
0: 问一下田伟晨，你妈妈？
2: 可凶的时候。
1: 啊，
0: 有
1: 的时候可凶了。那妈妈给你天天做什么好吃的啦？
2: 肉啥的。
1: 肉
0: 啥
1: 的？都啥肉啊？你这体格可挺好哈。
2: 五花肉，排骨
1: 啊，
2: 还有那个什么肉？
0: 是妈妈做的吗？
4: 现在妈妈都给我做菜啥的。
1: 做菜啥的了，不吃肉了是吗？
0: 不吃肉了。
1: 那丁馨怡小朋友，你也会总在他家吃饭是吗？
2: 不是。
1: 哦不，那你咋知道这么清楚？他妈妈做这么多菜？
2: 因为
4: 有一次在我们家店里吃。
0: 你家在什么店啊？
2: 洗车店。
1: 洗车店
0: 啊、我还以为是有做好吃的店呢。
4: 我家姐有一个那个洗车店，但是对出去了，换了一个分棋牌室。
0: 哦，一个棋牌室是吧？啊，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最爱吃的菜是什么菜？
1: 嗯，
2: 蔬菜。
0: 蔬什么蔬菜？
1: 对，什么蔬菜呢？
2: 因为蔬菜的都爱吃。
0: 只要是蔬菜就爱吃，是这意思吗？
2: 是的。
0: 那田伟晨是不是比较爱吃肉？
2: 对的，他就爱吃点西兰花啥的。
0: 爱吃西兰花啥的，那挺好呀。
2: 就是今年吃西兰花甜的老多了，一般不咋吃西兰花，他就不甜菜。
1: 就不甜菜了。
0: 那就还爱吃排骨什么的吧？
2: 还有今天吃鸡翅了，他老爱吃了，吃好几个呢。
0: 啊，吃了好几个鸡翅
1: 啊！一个人不是好像就一个吗？
2: 老师发两个
1: 啊，发两个，
0: 老师发了两个。
1: 那
2: 你可以随便填
1: 啊，那你
2: 举手就能填
1: 啊。那你吃几个？你数了吗？没数，反正就是班里的都被你吃了是吗？
2: 吃东西从来不数数
1: 啊，
0: 吃东西从来不数数，能吃几个就吃几个吧。
2: 是的。
1: 那别的小朋友万一不够怎么办呢？
2: 就上楼下取。
1: 就比如说，
0: 还得去楼下取。
1: 丁馨怡和你挨着吃饭的时候，他不够了，你会让给他吗？
2: 会的。
1: 啊，会的啊，那他也算是个小暖男，
0: 挺乖的。
1: 是的。
0: 那
2: 他不够了，我给他。
0: 他不够了，你给他。那就是你平常会不会看看弟弟什么的？
2: 会的。
0: 啊。
4: 丁馨怡那个弟弟会挠人。
1: 挠人
4: 吗？
1: 有。
2: 还会咬人呢，
0: 很淘吗？
2: 是的。
0: 有那么淘吗？
2: 等你有功夫，你去我家看你。
1: 啊，行。
0: 去你家看弟弟。那想问一下，田伟晨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吗？
2: 没有。
0: 想要吗？
2: 想要一点。
0: 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4: 我啥也不要，我就要妈。
1: 啊，我感觉妈妈是不是也可喜欢女孩了，可喜欢丁馨怡了？
2: 是的、
0: 嗯、
2: 因为这个老淘了。
1: 老淘了？
0: 谁老淘了？
2: 田伟晨
0: 老淘了
1: 啊。所以那个他妈妈就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他
0: 也挺淘的。
1: 哎，他说没说过
2: 小鸟？
1: 他说没说跟你妈妈说换一下
2: 啊？
1: 换一下，比如说你上
2: 他
1: 家。他上
2: 他有一次他说我在他家住了一宿
1: 啊。然后他妈妈是不是就说了你以后在我家吧，然后把他给你妈妈
0: 换吗？
2: 换
0: 呢。你们俩会唱歌吗？唱什么歌？
2: 你问他先。
0: 你唱的是什么歌了？叫什么名呢？
4: 鹅。
0: 你那是古诗。人说唱歌，你不是唱上学歌吗？
2: 我在那个太阳上人下天天不知道。
0: 上学歌，你唱的是什么来着？
2: 花对我笑，春日回满青天，群鸟层层层层层。
0: 小美满吗？
2: 老师没跟我说。
0: 好，知道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跑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
2: 过的这俩小苹果，
5: 怎么爱谁都不选择。
2: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5: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8: 火火火火火。
5: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9: 我要唱两只老虎，
10: 我来唱，
11: 我先唱，
9: 我先唱，
5: 我来唱。
12: 我们
7: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13: 不灭的梦想。

言，现在掌声动了。

0: 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当医生，
2: 当医
0: 生，你要当医
2: 生，
0: 为什么呢？要当医生呢？
1: 因为能帮助人民呀。
0: 就治病救人，对不对？
1: 对。
0: 白衣天使，你呢？
3: 我想当消防员。
0: 当消防员，你为什么想要当消防员呢？
3: 因为我喜欢消防员灭火和救人。
2: 啊，救人，嗯，好的，你们两个愿望都不能实现，好好努力吧，好吗？嗯，好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不
1: 知
0: 道。不知
2: 道啊，我们叫《朝宝来了
0: 嗯，能记住吗？
1: 》。
2: 对呀，朝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

0: 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夏天，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老旧楼加装电梯，幸福梯直通民心。
2: 敦化市妇联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圆梦微心愿活动。
1: 市教育局联合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活动。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遵化市首台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交警香楼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副市长孙小鹏实地查看施工准备情况，了解工程进度安排、安全保障和后期运维工作。随着城市发展，建成年代较早的居民楼普遍存在无电梯问题。民主街中心社区的交警香楼是一栋七层老式住宅楼，共有三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买菜、就医、遛弯都成难题，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楼栋开展民意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照进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加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日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全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2: 近日，市妇联在未来小学校举办“巾帼送暖进校园，心理护航助成长，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吉家和美爱心妈妈圆梦微心愿”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精准帮扶困境儿童健康。

0: 逐梦，快乐成长。活动期间，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雷以“向阳成长，做情绪的小主人”为题，系统普及少年儿童心理问题早期识别、心理危机预判等关键知识，分享了一系列简单高效、可落地、易操作的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方法，帮助孩子们建立健康情绪的管理能力，让在场的老师和爱心妈妈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讲座结束后，市妇联与市教育局共同为25名困境儿童送上价值5000元的文具套装，为他们的童年时光注入温暖力量，激励孩子们心怀希望，奋勇成长。
1: 为深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切实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近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市第三小学校学生代表走进市人民检察院映山红未检办案中心，开展沉浸式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以实景课堂为载体，进一步强化学生法治观念，提升未成年人自我约束与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儿童节。在检察院干警的专业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未检办案专区、未成年人讯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法治知识长廊等功能区域。干警结合映山红未检工作职能，细致讲解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流程，重点针对青少年高发违法犯罪类型展开科普，围绕校园欺凌、聚众斗殴、网络诈骗、未成年吸食毒品等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成因、演变过程及严重法律后果。针对多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始于微小过错、疏于管教、认知偏差的特点，干警结合真实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直观展示不良行为逐步演变为违法犯罪的全过程，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小错不改必酿大祸。同时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讲解了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社会秩序的多重危害，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核心条款，引导学生自觉摒弃不良嗜好，远离危险圈层，严守法律底线。在互动体验环节，同学们观看普法微电影与法治动漫，参与法治问答、 VR 普法体验、沉浸式体验庭审现场，感受法律的威严与温度。大家主动提问交流，认真记录法治知识，进一步厘清行为边界，明晰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有效破除青少年年少无知、可免责、小事无关紧要的错误认知。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继续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摆在校园治理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普法进校园等活动，构建学校司法协同育人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治长效体系，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防线，助力平安校园法治敦化建设。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9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
1: 杭州余杭6月30日前对购买全区新房的购房人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作业做出积极贡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工作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各部门要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农高区等设立科研助理培训基地，将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作为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等。保障措施方面，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探索科研助理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各部门与地方联动举办科研助理岗位招录活动等。

0: 人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5万亩，收获进度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今年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约为3.4亿亩，为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九个麦收重点省份、黄淮海8省和四川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联合发布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通知。一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提供更优质购房服务，切实提升购房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对购买全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在办理所购新建商品住宅不动产权证后，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二是支持经营性空间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商业办公类产品让利促销，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经营空间。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非住宅新建商品房的企事业等单位及个人，在办理所购非住宅新建商品房不动产权证后，按照实际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补助。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网络餐饮新规实施，消费者点餐注意6大要点。
1: 促消费贵在精准惠民接地气。

0: 社会观察。
1: 社会观察，关注央广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正式实施，外卖点餐服务迎来新变化。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订餐，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结合新规内容，特别发出了6点消费提示。查验证照，防范幽灵外卖。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消费者点餐时要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开，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与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要慎重点餐，警惕幽灵外卖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注意商户标识，辨别无堂食外卖。新规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商户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注意查看链接，优选名厨亮灶。新规要求，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在其主页面显示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消费者点餐时可以留意入网商户相对标识，并点击查看名厨亮灶商户链接的后厨实时画面，优先选择名厨亮灶的商户进行点餐。注意网店名称对比上传照片。新规规定，入网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一致。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行为。新规明确，入网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注意验收餐食查看食安封签。新规要求，入网商户需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接受餐食时要注意查看餐食是否使用食安封签，及时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没有食安封签或食安封签破损，可以拒收餐食。
2: 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创新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专项活动，满载绿色智能家电的惠民大篷车奔赴高原，深入牧区，将家电实物、惠民补贴、换新服务一站式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这一接地气举措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政策红利与优质服务，为基层促消费工作提供了生动样板。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各地促消费政策层出不穷，但消费活力能否真正释放，关键在于能否守住惠民为本的初心。促消费绝非简单的政策补贴、产品推销，而是要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享便利。只有这样，才能打消消费顾虑，激发消费意愿，让各项促消费举措产生实效。做好基层促消费工作，首要的是破解供需错配难题，以精准供给适配基层需求。当前不少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设计高度关注城市市场，适配城市生活场景却难以贴近乡镇农牧区的生产生活需求，造成城市热销、乡村水土不服的现象，制约着基层消费潜力释放。对此，企业可持续开展监测，主动下沉调研市场需求， 通过民意走访、消费调研、意向摸排等方式，精准掌握基层群众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用优质、适配、实用的有效供给，破解供需脱节难题。精细暖心的下沉服务也是促进基层消费的重要支撑。服务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成效。在当前的促消费活动中，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不仅要将叠加的优惠政策解读清晰，还要将这些政策和合适的产品送到家门口，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实惠。扩内需促消费走深走实，需要更加注重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居民，接好消费升级的接力棒，为优质品牌和产品带来新机遇。这同样需要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
1: 生活百科共同关注，嘴唇发紫未必是心脏不好。新华网消息，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的说法过于片面。天津泰达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慧珍介绍，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作口唇紫绀，确实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也要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所有偏暗或偏紫的嘴唇都提示心肺系统的疾病。赵慧珍介绍说，导致嘴唇发紫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生理性因素包括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这些情况通常在保暖或脱离缺氧环境后即可自行缓解，与疾病无关。病理性因素则需要警惕，但心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赵慧珍解释，除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外，肺部疾病如慢阻肺、重症肺炎、肺栓塞导致的通气换气功能障碍，同样是引发口唇紫绀的常见原因。除此之外，血液系统异常如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也可能有类似的表现。如何快速分辨嘴唇发紫是否需要就医？赵慧珍介绍说，大家可以重点观察以下两点。一、看伴随症状，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或者下肢水肿等不适，这往往是心肺功能受损的病理信号，必须高度警惕。二、看持续时间与缓解方式，生理性的嘴唇发紫通常是短暂的，在保暖或休息后可以迅速消退，如果唇色发紫持续不退，且口腔黏膜、舌头、指甲床也同步出现了青紫色，说明可能存在全身性的缺氧问题。因此，单凭嘴唇颜色判断心脏状况不科学。赵慧珍补充说，正确的做法是在出现持续性紫绀，且伴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才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了
7: 好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通行规定中第44条，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通过道路，应当避让。行人通行规定中，第62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其实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定，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小小的斑马线承载着大大的文明与安全。对于驾驶人而言，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化解交通隐患的文明守护。对行人来说，每一次遵守交规的行动都是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礼让斑马线是礼，更是法。文明多一点，安全多一些。意外无法预测，但事故可以防范。让我们一起携手文明礼让，共创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警和出摊大哥街头碰拳。近日，湖北襄阳街头一名交警深夜巡逻，偶遇一名第一次出摊的摊贩。交警呢，在送上关心之后呢，特别提醒这名摊贩不要违章，要注意安全，并且呢，拿出一个头盔送给这位摊贩。临走前啊，摊贩呢向交警道谢，交警给摊贩送上祝福，还上演了街头碰拳的暖心一幕。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深得很多人的喜爱。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是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在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感情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情。

首歌的歌名叫做《千万次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月》，由王天阳演唱。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又有力量的嗓音，讲述了这段浪漫而又满怀希望的故事。正如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稍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

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深沉的思念照亮。

玫瑰玫瑰尽情的绽放，狂野的风随我去流浪，这红尘中人来人又往，谁又会把谁放在心上，心境有多迷茫，红尘就有多沧桑，心境有多痛，红尘就有多少伤，心境有多惆怅，红尘就有多少忧伤。

歌曲照射了时下当下情感男女的感情状态，点缀了平等众生的闲暇生活，沙哑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新生代年轻人的梦想，爱自己爱生活才能活出自我，心态健康向上，未来才能一片光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红尘这张网》，由花姐南少演唱，沙哑浑厚的嗓音更是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洒脱、乐观，极具渲染力。正如歌词所讲的，挥挥手告别你的痛和你的伤，挥挥手告别昨日天地，任我闯，安慰执着于感情中的难你。歌声旋律萦绕耳旁，愿你告别过往，愿你一生坦荡。

0: 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0: 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相守。结婚以后嫁给哀愁，爱情嫁给柴米粮油，我三餐四季把你伺候，耗尽青春没了自由。常听人感叹，恋爱时千好万好，结婚后千难万难，婚姻的悲剧在于与优点恋爱，与缺点结婚。

这首歌唱出了结婚以后的酸甜苦辣，两个人走到一起不易，好好珍惜，爱是相互的，懂得珍惜的人自然得到了爱，只想索取的人从不知足，有爱的人才有幸福，缘何相聚，还诺前世，缘何相爱，未惜今生，爱和相守，心心相依。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结婚以后》，由孙如雪演唱。匆匆时光散落了美丽，古琴拨弄乱了情意。一首好听的伤感歌曲，道尽了婚后的一丝丝乏味。其实人生中根本没有最好最合适的那个人，一切都是两个人慢慢的磨合。夫妻齐心才是巩固家庭幸福最好的催化剂。希望我们都能活在幸福里。

不经一番行彻骨，怎知向何处，深藏之绝于肺腑，盼了又盼得归宿，原来是宿雾，我从未虚度。听着歌声走进仙侠世界，讲述着前世今生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用一首歌的时间吟唱一段爱恋，唯美又好听，唱出了思凤和玄机迟世的虐恋情深。

歌曲刻画了一对在挚好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相互坚守的伴侣形象。所谓情人咒，就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无惧风雨。

如今我嫁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现在幸福又安稳，也不再哭到深夜。如今我遇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随便你枕边换了几个人，我再也不会问。

若你错过，可能便是一生，嘴上唱着不许恩，心里流着相思泪，终是沧海负桑田，一生任念你一人。再悲美的词句也掩盖不了那份放不下。真正的幸福不是不想念过往，只记得现在，期盼未来。

首歌的歌名叫做《不娶恩》，由人下演唱。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遇到良人就要珍惜。这首歌曲唱多了很多人在感情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从付出到期望，最终的失望与无奈，让听众感受到深深的感动和共鸣。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11: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吧。

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Come on！
20: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
14: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

0: 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扛不住菜呢。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

0: 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3: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5: 阿龙，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6: 加掉什么船？
15: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6: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
17: 走向全国各地。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8: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27: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8: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7: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8: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联
1: 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

0: 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齿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2到4支，3到4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

0: 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渍，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十二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约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约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 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四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目的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南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 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汇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政企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1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1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 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1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

0: 全。
1: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0: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0: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呀，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

0: 没给朝廷报过账。
1: 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的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呢，实在没有天理呀，那是。嗯，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呀，时不时还射两枪，哎，威慑力极大。后金军呢，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啊。在他的指挥下呢，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就在此时呢，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自5月13日进攻开始啊，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啊，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这招啊实在太狠了，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啊，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啊，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500人，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太极认识到啊，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帅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他打算放弃，但按照以往的习惯，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一支特殊部队车营。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出击组建的战斗团队，由这个步兵和战车组成啊，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是没问题，没戏啊，毕竟马不是坦克，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5月29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宁远之战，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但没有死啊，他和将领尤时威的坐骑被射死了。但在后金方面，死的就不只是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吉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贝玉巴西战死。仅仅一天，后金损失高达4000多人。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上，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这一次啊，他连墙

0: 都没摸着。回去吧，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呀，消停几年再来。
1: 皇太极并不较真儿，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这个面子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
0: 5月30日，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非但不打呀，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5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那么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间躲在营帐发抖，一连5天，天天如此。6月4日，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冒死攻城。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啊，我就不想说了，因为这个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心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后金军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的火化，是毫无进展的。赵帅教这边也差不多呀，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那是十分轻松。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那几天呢，赵帅教呢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里停上一会儿，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战斗继续着，确切的说不是战斗，而是屠杀。而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啊。尸横遍野，不客观的讲，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管杀也管埋。就这样，赵帅教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按赵帅教的报告，打死不下3000，打伤不计其数。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啊，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的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他还能打20多天，这生意不能再做了。6月5日，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第二天，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喽。泄愤取药，可以理解。战役至此结束。5月11日到6月5日，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中呢，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在这场战役中，后金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多名牛鹿战死，退回沈阳。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折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6月6日，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10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何马交锋，今使一刀一枪拼命，不知友谊之凶狠彪悍，助军愤，恨此贼，一战错之。天启皇帝回应：10年之积弱，今一旦挫气狂风。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现在是天启7年6月，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天启7年7月初1，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 这个一般说来呀，辞职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首先呢有人告他，且告得比较狠呢、啊。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里迎见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一个专用名词木气。这个木气啊，大概就是晚上那气儿啊，跟没气儿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损人呢，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呢、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有见过世面。这个明代的言官呢，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啊，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那只是小儿科。此外呢，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呢，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啊，这都什么都没干。那么再其次的就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成秀等等等等。那么再其次呢，是魏忠贤的重孙，当时他这个重孙啊，仅仅4岁啊，学龄前儿童，却封了侯爵。那么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30两。如果是个老实人那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要让他服气那是个梦想啊。而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说到底呀、啊、要想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此标准，袁崇焕只能算个个体户。很多书上说呀，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呢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你要明白呀、啊，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人物，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啊。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比如他中进士时录取他的人是韩况，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是侯洵，是东林党的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的东林党人。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基于以上原因呢，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了。死了上万人，折腾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有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不是人而是妖。解决东林党了，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是9900岁爷爷。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这个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这个魏人妖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9900了。从这个数学的角度讲啊，应该算极限接近。除称号外呢，这个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啊，总计呢200多个字，全部要说出来呀、啊、也比较累啊。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简单点说，除了不穿龙袍，这个魏公公的待遇和这个皇帝基本是一样的。至于房子，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怎么买。
1: 比如参政米万钟啊，在这个北京近郊。

0: 有套房子，是一套园林别墅，魏忠贤看中，象征性的出了个价，要买，米万忠不卖。魏忠贤同意了，他免了米万忠的官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一分钱都没花。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问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都一视同仁的。 如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魏忠贤想要，人家没给，魏忠贤呢随即编了个罪名，把他绕了进去，还打了几十棍子。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外啊，魏忠贤也没忘了家乡啊。他的老家河北肃宁一向很穷，以出太监闻名，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了。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就是朝廷出的钱。 重新整修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30座敌楼，城楼12栋，大炮就安上了上百门，实在够夸张的。问题在于啊，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 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没啥改善。肃宁是个县城，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得跟碉堡似的。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呐、哭笑不得呀。搞笑的是啊，十几年后，这个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 但这城墙修的实在太好，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一看里边有多少钱。更为搞笑的是，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攻进去。进了也白进，里边啥也没有。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即使是魏公公这样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儿，也是可以做到的。 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官位称号都有了，还缺吗？还缺？这个自古以来啊，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 梦断的奢望，入圣，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敬仰，为青史称颂。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啊，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儿，现在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为保证长治久安呢，数百年如一日的当圣人，魏忠贤。 干着这样几件事儿，第一件事修书，虽然他不识字，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经过仔细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在这本书里呀、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挺记》，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被王之蔡诱供。 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二个故事呢，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无辜的一生李可灼被诬陷。第三个故事叫遗宫，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连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 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由于瞎编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从这本书里啊，我看到了愤怒，很多人的愤怒。这党、除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个拉住轿子。 被杨连呵斥的小人物李进忠，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曾给你最温暖的怀抱，你却给我最痛心的玩笑。偶尔想起我们牵过的手，走过的街角，是否还残留着幸福的味道？回忆太深，因为老歌里面总是藏着一个旧人，一段旧事。
1: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然后谁先转？
0: 很喜欢这样的歌曲，简简单单的旋律却将那种情侣之间的分手唱得那么真实，不是其他的那些歌曲那样显得那么生离死别，所以更显得不那么矫情，但这样更容易感动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好了不见面》，由小健演唱。这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很有意境的歌词，歌者的唱法也很真实，没有用一点技巧来修饰，整首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

后约定彼此不见面，但是再一次见到后，你的心还是会出卖你。毕竟忘掉一个人很难。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春夏秋冬，瞬息万变，如爱情，如人生，还好季节的变换。

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旧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浓重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时的年华。深秋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彷徨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马蹄哒哒哒，黄河水哗啦啦，要努力生根，要发芽，让梦想开出最美的花。任大雨不停下，阻挡不了我的步伐，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最近这首歌特别的火，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出了磅礴无畏的气势，狂野洒脱，将横刀立马的英姿飒爽表现得淋漓尽致。驰骋疆场，拼搏奋战，以梦为马，与风同路，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策马扬鞭走天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战马》，由崔伟丽演唱。这是一首提振精神的战歌。曾经的懵懂少年，经历过酸甜苦辣，已是中年。经过人生最低谷，看透了人情冷暖，欢然醒悟，靠谁不如靠自己，重振年轻时不服输的气势，奋勇向前，哪怕艰难险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空已经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这首歌曲朴实自然，细腻柔软，旋律动听清新，那饱满情绪的清澈嗓音，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上的无奈、纠结、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

细致温润的浅唱把剧中人物的情感难以释怀慢慢倾诉释放，引人沉思，让我们回味绵长。我们渴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空之外》，由玄子演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每当声音响起，我们便会在玄子清澈而饱满的情绪的声音中得到倾诉和释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还要相爱，就要脱下骄傲，放低姿态。

回头看才发现自己也咬着牙走了很远的路，听过很多谎话，感受着人和人心之间的复杂，那些天真的想法让我显得好傻。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

0: 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情出自愿，时过无悔，不谈遇见，不负亏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由小河演唱。
1: 离开家的距离。

回顾过去，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努力，我们走过了很远的路，这些路或崎岖或平坦，都成为了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感谢每一个坚持下来的瞬间，让我们更加坚韧不拔，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书写更多的精彩篇章。

戏，经常分不清南北东西，时常告诉自己一个人走也没关系，受的委屈

举杯含泪问苍天，为何让我入凡间？春风都有莲花意，人却不能再少年。举杯含泪问苍天，人生不过三万天，为何只许春回去，却不容我再少年？

再问苍天，为何让落凡间？春风有意缱绻，我却再难是少年。人生匆匆三万天，春光易逝不复还，只叹时光不容我再度青春换新颜。生活中走过的每段路，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阅尽世间百态，看淡世事冷暖，所有经历都是催熟的一种良药。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无再少年》，由薛承信演唱。花落花开还有时，人生却无再少年。时光易逝催人老，岁月蹉跎沧桑变。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的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忙碌半生为的心，一厢饮酒抱花醉，奈何月风凉凉。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

赤伶由嗨太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舒奈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

0: 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阎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誓师渡江，大军南下，建文帝再次派人来议和，朱棣对来人不加理会，继续乘胜前进。终于燕军兵临南京城下，当时李景龙负责守卫城门呢，他登高一望，见大军前来，没法拦挡了，他连忙命人开城门迎降吧。燕王朱棣带着人马进的城中，文武百官纷纷跪于道旁。就在这会儿，突然南京城的皇宫里边呜一下起了火了。燕王入宫问建文帝呢，他说不知道啊，皇帝找不着了。打这儿起，建文皇帝是不知所终，消失了。于是燕王受群臣拥戴，称帝了，改年号为永乐，这就是那位明成祖啊。这场朱明皇朝内部争夺地位的战争，前后打了4年，史称为靖难之役。朱棣入宫，得问问建文帝哪儿去了呀？说白了，生得见人，活得见尸啊。太监们说建文帝跟后妃已经自焚于宫中了，说着抬出几具尸体来，再看这些尸体呀，已经焦烂不堪，面目全非，根本甭说模样，连男女都变不出来了。燕王见状不禁为之垂泪啊，痴儿痴儿，何必弄成这步田地呀，傻孩子，何必于自杀呀？你要不逼着人家，人家能这样吗？几天后，接受大臣们的建议，以礼下葬，但具体的落葬地点也不见有什么记载，到底埋哪儿了也不知道。朱棣继皇帝位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号，仍用洪武纪年，这就说明他根本不承认建文帝是一代君主啊。 取消建文帝这一朝更改过的政令官制，一切沿用洪武一朝的制度。建文帝即位时曾经追其父朱标为孝康皇帝，这会儿也被取消了，仍称朱标为义文太子啊。朱棣这一系列举动目的就在于说明自己的继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皇位，而不是你建文帝的皇位，所以要抹去有关建文帝全部的历史记载。而且大明朝这一朝建文帝都没有帝号，没有庙号谥号，但是有关建文帝的下落在当时及后世常为人们所议论呢、有很多猜测，民间关于建文帝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其中有一个说法颇为盛行啊，说宫中起火之后，建文帝由宫中的地道逃出南京城，落发为僧，云游四方，出家了。这就是所谓的建文帝出王殉国说呀。有人还做了一本书叫《殉国记》呢，就写着建文帝呢。在明朝正统年间，有一位97岁的老和尚从云南来到广西，找广西地方官，自称是建文皇帝。地方官一看这也不敢怠慢呢，也不真的假的，立即上报朝廷，让朝廷看看吧。经查问一认定，这90多岁老僧人是假冒建文帝，那赶快抓起来吧。您说这老和尚多冤，90好几死监狱里了，同行来的12名僧人也都被流放到了辽东。这是有人假冒建文帝，但打这儿起有关建文帝出家为僧往来于田前巴蜀之间的传说是更加盛行啊。反正传说中的建文帝就在云南贵州四川这一带活动。据说建文帝在云南的时候还曾在墙壁上题过诗呢吗？诗的内容就是怀念自己早年的宫廷生活呀。其中有几句写道：款断酒忘飞凤辇，袈裟新换滚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啊。后来明神宗听说这事儿，还命大臣抄录这首诗，自己要亲自看呢吗？其实啊，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之死也有怀疑，又听传说中描绘的有鼻子有眼儿，所以他就对这建文帝的下落很不放心。为了查一个水落石出，他派心腹大臣以求仙为名，秘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其中有一段故事叫郑和下西洋，肩负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在海外要打听建文帝的去向，因为明成祖怀疑建文帝很有可能逃往海外呀。许多人试图考察这建文帝的真实下落，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

据《明通鉴》上说，说明代人对这桩公案的考辨不下数十百种啊，光收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就20多种。尽管如此，有关建门帝的下落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以至于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在建文帝这一朝的群臣中，有几位志向高远、矢志不渝的忠臣，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位大儒生方孝孺啊。方孝孺字叫西直，又叫做西谷，这是浙江海宁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双目是炯炯有神呐、啊。长大后师从为名师宋濂，文才出众，渐渐有了名气了。这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啊？每写一篇文章，海内外是争相传颂啊。凡是有认字的地方，就有喜欢他文章的，你说这了得吗？但是方孝孺自己却不以文章为重，而是时常以明王道之太平为己任呐、啊，心怀的是天下。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召见过他，当场就对太子朱标说呀，此位儒生当老奇才呀，这一辈子都应该为我大明王朝所用。建文帝即位之后，方孝孺受到重用了，担当过翰林侍讲、侍讲学士跟文学博士，主修太祖实录，朝廷里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他还参与朝廷决策。建文帝削藩以及后来跟燕军作战，方孝孺都提了不少的建议。燕王朱棣举兵南下的时候，他手下不有个主要谋臣和尚叫道衍吗？道衍就跟朱棣说过，说此次王驾南下，千万不要杀了方孝孺。言外之意，你这个杀人少不了，但是南方方孝孺很有学问，城下之日他必定不降啊，整个南京城都能归顺，方孝孺一定不归顺，不要杀他。朱棣纳闷啊，这方孝孺就这么重要吗？大王要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算断了根了，断绝读书人之路了啊。朱棣一听，好吧，那我一定留着这方孝孺。果不其然，朱棣占领南京之后，这方孝孺是够犟的，宁死也不肯归附啊。朱棣记着和尚道衍的话，没有马上杀着方孝孺，吩咐人把他投进大狱之中啊，先观观他的性情吧。过了一段时间，朱棣接受百官劝进，准备即位了。由于朱棣即位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么今后能不能受到朝廷上下以及国人的拥戴，这个即位的诏书就显得特别重要，要合理合法、名正言顺，大伙才能口服心服啊。朱棣左思右想，谁能把这诏书草拟的一点漏洞都没有呢？哎，想起来了，方孝孺啊，当年建文帝的好多诏书檄文不都是他写的吗？他给建文帝担当翰林侍讲、文学博士，主修太祖实录，他写得了这东西啊，找他吧。方孝孺被带上朝廷，谁接见呢？当今陛下没继位，大伙已经这么叫了。方孝孺一见燕王是放声痛哭啊，朱棣连忙从皇位上站起来，紧走几步来到方孝孺跟前，把他由地上拉起来。是跪那儿了吗？那倒不是，是因为悲伤过度哭堆那儿了，先生不必再苦自己了，我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当年周公辅成王不就叔叔辅侄子吗？方孝孺一听要效法周公，那现在成王何在呀？言外之意，建文帝呢？朱棣一听一声长叹，哎，
见文帝我那贤侄，哎，已自焚身死啊！一听说自焚而亡，方孝孺哭得更来劲儿了，老半天缓过神来。既然燕王要行周公之事，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呀？没明说，建文帝有儿子，你怎么不立他的儿子？你也继续可以做周公之政啊。朱棣摇摇头啊，国家需要年长的人来治理，孺子怎能堪当重任呢？啊，那孩子太小。方孝孺一想，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太子朱标有好几个儿子呢，你怎么不立他兄弟啊？那不成年人了吗？这个燕王朱棣心想，你怎么就不说能立成王的叔叔呢，非立成王儿子弟弟干嘛呀？这方孝孺是钻牛角尖的人呢，你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兄弟？朱棣耐着性子咬着后槽牙呀，方先生，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先生不必操心呐。左右，把纸墨砚瓦给方先生备好，让他草拟一封诏书。方孝孺一听，全明白了，让我给你写诏书啊？啊，你有能耐你自个儿编去吧。方孝孺接过毛笔来，啪，摔地上了，死也就死了，诏书坚决不可写呀。朱棣一听，你要求死，难道就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朱棣也急了，你一个人死就完事儿了？方孝孺想到这儿，硬生生的回答了一句：“九族，就是灭了我方家十族，又能怎样？”好，朱棣可急了，当的一脚，先把那桌踢翻了，命令卫士来拿刀，割开方孝孺的嘴呀、啊！我让他嘴硬，我倒看看他嘴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不就牙吗？反正啊，这酷刑是够残忍的，沿着方孝孺的嘴角把这嘴一直割到两个耳朵底下，这脸都给豁开了，然后关进监牢啊，同时下令逮捕他的亲属朋友以及门生，每抓住一个人都先领到方孝孺跟前看一看，你看有没有改悔吧。方孝孺始终不屈服啊，朱棣无奈，最后命人将方孝孺处以极刑，并给分尸啊，好嘛，先腰斩剐喽，再把他卸喽，下令灭十族，一般不灭九族吗？方孝孺当时不是跟这朱棣叫板，灭十族又怎样？那哪又多出这么一族啊？除了亲戚九族之外，他的门生跟朋友也算一族啊，全部斩杀呀。这一来，江南还真是罕见读书人喽。方孝孺慷慨赴死，临行前作绝命诗一首，诗中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亦又何求？呜呼哀哉兮，恕不我由啊！”遇难时候的方孝孺年仅46岁，方孝孺宁死不屈，身遭极刑。而这件事情前后被株连而杀害的一共有870多人，至于流放边疆的那就数不过来了。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正式进入南京城，建文朝的文武百官有很多归降的，其中有一位御史大夫姓景，叫景清，景清也随着重臣归附了朱棣，官复原职，还是做他的御史大夫。景清是甘肃正宁人，洪武年间中过进士，在建文朝初年他曾经出任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参议，因为在燕王的藩国内做官，所以跟这燕王朱棣呀、啊、有过一些往来。朱棣一看景清归顺了，当然这是故旧了，还挺高兴呢。

跟景晴接触之后，觉得这个人言论明晰，对他很赏识。有此前缘，再加上这是一个人才，所以朱棣让他继续留在朝中，继续做御史大夫，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景清为人是倜傥豪爽，崇尚气节，曾经在方孝孺赴难前跟方孝孺以死相约，咱们一块殉国，这大伙都知道的。可是现在方孝孺众人已经死了，怎么他投靠新军仍然做得高官呢？感情这位景大人心中另有一番情景，他另有所谋啊，想的是大事，就顾不得别人的指责了。好些人指责这景清景大夫贪生怕死，景清也不做抗辩，爱怎么骂我我当听不见。但他每次上朝都在怀里揣着利刃，他在耐心等待机会。朱棣一开始还是很信任景清的，可时间一长发觉有点不同寻常。怎么这位上朝的官员中啊，数这眼神跟众人不同的就这景清一位，人家不敢瞎看乱瞅，这景清这目光怎么滴溜溜的，他在找谁呀？有一天早上，景清身穿红衣站列班行之中，朱棣突然下令挨个人身上给我一番搜查呀，看看有没有带凶器的。与其说挨个搜，不如说就为了抓这景清的把柄，大伙身上什么也搜不出来呀，唯独在景清身上搜出来他随身所带着匕首。哎呦，这下把文武百官都吓着了，见皇帝带凶器，这只有景大人有这胆啊，你干嘛呀？朱棣这回可急了，拍案喝问呢，何以如此啊？景清坦然自若呀，既然今天被你发现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是一心要为先帝报仇才投降的你呀，要不然怎能在你这朝中做官？哎呀，朱棣大怒啊，来呀，将景清给我捉拿下狱。后来景清当然是难逃一死啊，死的也很悲惨，跟方孝孺一样被处以寡刑，临行前他骂不绝口，一直到最后被车裂分尸啊。过了一些日子，这天白天朱棣感觉浑身疲累，您想啊，这朱棣是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是政务繁忙啊，难免有时候黑白连起来一累，这白天就特别的疲乏，大白天的做梦睡着了，白日梦啊，梦见景清就在金銮殿上追着他乱跑，手里边拿着宝剑要杀他，吓出一身冷汗来。敢等醒过来，朱棣一想想梦中情景如在眼前呐，别是这景清变成厉鬼要来报仇吧？他连忙令下，把景清的九族全都给我灭了，他们家祖坟全都给我刨喽，同时即没其乡啊，就连景清家乡的村庄都被给摧毁了，化为一片废墟，跟着是广为株连。这就不仅仅是十族了，方孝孺那十族是九族亲眷加一族学生朋友，这景清只要沾点边的全都不放过，这种抄家方式被称为瓜腕抄。您看那植物长那腕儿来了吗？东西南北四处皆有啊，杀景清跟他相关的人就按瓜腕这么给抄的家。哎呦，瓜腕抄跟方孝孺的灭十族这两起大案是明成祖朱棣屠杀建文帝功臣中最为残酷、株连人数最多的两起冤狱啊，是一场大的屠杀。那么萧帆到底对不对呀？给建文帝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萧帆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他萧帆这个策略具体的步骤是错误的。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建立

0: 藩国终于成为了伟大不掉之势，这迟早给中央政权带来巨大的威胁。所以建文帝要大力削藩，剥夺了周王、齐王、闵王、代王、襄王、武王的藩地，剥夺了王爵，这才引来燕王朱棣清君侧，夺走了地位。但是朱棣继位之后，您猜怎么着？他先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周王、齐王、代王四王的封藩，让他们返回封国。当初起兵的时候，朱棣曾经夺取过宁王的兵马以壮大自己的兵马，而且把宁王诱入关内，答应事成之后又中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你也有派兵的，我这也有人马，各出其力呗。但是朱棣即位之后，拘留京师的宁王根本就不敢奢望什么中分天下，只要求能像那些兄弟们周王齐王那样，我回我故国封地不就完了吗？由于过去封国大宁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呢又选中了苏杭两地，请求改封南国。朱棣借口未能通过，只是把南昌封给了这位宁王。与此同时，他加封开城门迎降的古王朱燧迁徙于长沙，其余诸王维持原有的封国状态。表面上一看，好像这明成祖朱棣又恢复了明太祖的旧格局，其实不然呢。朱棣是以藩王起兵夺取天下的，他深知藩国跟中央集权的矛盾以及对王权的威胁，对于这些分封的诸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什么事情啊，都不能仅仅看表象。您就拿燕王朱棣来说吧，夺得天下之后，他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旧格局，从法律到政策到各个藩王这个封地，他都进行了恢复，稍有调整。那甭问这朱棣是支持封藩制的了，其实这是表面做给众人看的，他名为封藩，实际暗中也在采取削夺的手段。齐王、代王这些王爷们返回封国更得劲了，怎么了？他们四哥给我们撑腰啊，他们骄纵不法，是横行霸道啊。朱棣闻讯之后可算找着借口了，先命人颁发诏书去训诫，这皇帝的训诫你还敢不听话吗？一看没太管用，命人把他们召进京城，当面告诫，要他们牢记建文朝被削藩的经历啊。但是这些哥们弟兄们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收敛。齐王在封国之中还暗中去收养死士，积蓄那刺客，这干嘛？反正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

他招募的都是奇人，怎么叫奇人呢？要不就是能上房的，要不能掏洞的、打地下走的，都这种人，奇人异士居多呀。调动护卫兵是筑城守卫，干嘛呀？这是要跟朝廷对着干呐！啊，朝廷派的他封国的守城官吏都不经允许，不能见着这位王爷。守城官一看，我这城池怎么守啊？告朝廷吧，报告给了永乐皇帝。永乐皇帝朱棣召齐王入朝啊，廷臣们纷纷上书弹劾，要求治罪，这违背祖制了呀。再看这位齐王，嗓门比谁都高，比谁都横，诸位奸臣喋喋不休。大伙儿听，我们成奸臣了，难道你们又想效仿建文之实吗？待会儿尽斩此辈。大伙一听这什么意思呀？效仿建文之时，建文之时发生什么事儿啊？那就是成祖朱棣取而代之，把建文朝的旧臣全杀了。现在齐王又重提此事，难道说你是第二个朱棣吗？抢了燕王的位置，再杀这些臣僚吗？成祖朱棣还不干了呢，吩咐削齐王为庶人呐！什么王你甭当了。你打今儿平头百姓吧，朱棣开始正式削藩了。齐王被降职为庶人，云南的民王处处跟西平侯穆圣过意不去。这西平侯穆圣也是功臣之后啊，朱棣为此分别下书给民王，也给穆圣，告诉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和睦相处。但是那民王依然如旧，该杀杀，该荒淫荒淫。朱棣的话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朱棣一气之下夺妻封号，音信全都收回啊。后来一想，当年民王在建文朝的时候曾经被幽禁过，格外开恩，要发还一切了，恢复他的王号，你接着称王得了。结果这么一恢复，一看这民王兄弟依旧不改，最后在永乐6年，朱棣下决心削夺了他的官署护卫，把他也降为百姓平民了。古王朱燧受的特别加封后也特别骄傲，当年燕王朱棣冲进南京城，就这朱燧赢得最早啊，盈利有功，这就骄傲劲儿了不得了。他甚至招匿亡命天涯的罪人，习兵练阵，也不知道要干嘛。你说这国家罪犯往他那儿跑，他都收着，好吃好喝好带着，这什么意思呀？难免让人怀疑是图谋不轨呀。而且这古王朱燧还对外宣讲呢：“建文君尚在，我将为之深大义呀。”那皇帝还活着呢，我得为他干点嘛。屡屡有人就把朱燧的不法言行上告的朝廷。永乐15年，朱棣召古王朱燧入朝，群臣及诸王请求诛杀他。古王跟他两个儿子被废为庶人，等于朱棣没要他们父子的命，但是他属下的那些官员大都被杀了。朱棣对王号的削夺，令其他几位藩王大为惊恐，纷纷收敛行径啊。永乐18年，有人告周王谋反。周王是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啊，俩人姨妈生的。现在有人告周王谋反，朱棣都不大信，召周王入朝，让他看看人们写出来的告发之词。周王磕头谢死罪呀。毕竟是一个妈生的亲哥俩呀，成祖十分可怜他，也就不再追问。周王返回封国之后，自动献出了护卫军队，我手下那兵权我上交，这还不行吗？这也等于削夺了他的兵权。宁王到达南昌之后，也曾经有人告他巫蛊图反，好吗？他私下里还会运作法术呢。成祖派的密探前往查验，也没看到什么迹象，看来是妄告不实啊。但打这之后，
这位宁王以韬晦为基，构筑经炉，终日古色读书，改主意了。以前特别张扬跋扈的宁王，现在把家里边精装修，没事看看书，品品茶，鼓鼓琴。哎，这一下感觉倒是挺好，少去了多少世间的争夺呀，因此而平安无事，保得了全家性命。朱棣通过这几年的削夺废王，基本上解除了威胁较大的藩王的护卫军队，军权统一了，就加强了中央朝廷的稳定性，缓解了因为分藩带来的矛盾。但是朱棣在削夺藩王的同时，又封自己的儿子朱高煦为汉王，封往云南，封另一个儿子朱高燧为赵王，封地在章德，结果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到宣德年间才发生了朱高煦的叛乱事件，一直要到宣宗平定高煦叛乱之后，明朝的藩王问题才能够最后全面的解决，现在就算告一段落吧。在明朝初年，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等地方是连年发生水灾啊，所以朝廷对待治水也十分重视，屡派官员治理，但成效不大。江南呢，要是全国的赋税重区，您想明朝初期这都城就在南京啊，那江南这一带频繁遭水灾，自然朝野上下无不忧虑啊。明成祖登基之后，决定大力治水，在永乐元年，江南又发了大水啊。成祖与朝廷上的重臣一商量，派户部尚书夏元吉迅速赶赴江南治水。户部尚书亲自上马了，可见朱棣的重视啊。夏元吉是湖广湘阴人，就是现在湖南人，在朱元璋那一朝洪武时期，他通过乡人的推荐进入太学，这算没有考试就直接进入了高等学府了。学成之后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左侍郎。他担任户部尚书不久，就受命治水，风尘仆仆来到江南。这一年江南的灾情十分严重，明成祖又派户部侍郎李文玉去帮助夏元吉，同时下令免去江南灾区当年的租税。不久又让一位于世吉于大人带去水利书赐给夏元吉，意思是说要让他注意治水的方法，这资料都给你送来了。夏元吉在江南进行了一番实地勘察，最终确定引导吴淞江之水北出刘家港，这套方案比较可行，而且他采纳了华亭人叶宗仁提出的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疏浚范家浜，引黄浦之水归于大海的建议。这华亭是哪儿？就是现在上海啊。夏元吉把这些建议都整理了一番，写进奏章上报朝廷。在奏书中，夏元吉分析了这些年来江南诸府县大水连绵不断的原因呢，认为主要是与吴淞江等通海河流的淤塞有关系，如果水都能泄进大海之中，就不至于泛滥了。明朝初年，由于吴淞江下游被潮汐涨沙给拥挤住了，淤塞很严重，而黄浦江呢也因为沙洲日日积累，水流受阻，这些河港的淤塞一遇到大雨水无所归，必然洪水暴涨，疾患成灾啊。为此夏元吉建议要疏浚吴淞江的各个河港，挖除淤泥，使流水通畅，最后汇入大海。他的具体方案是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各个河口，引太湖诸水进入刘家港
等重要港口，分吴淞江水，使之直接流入大海。大黄埔就是后来那黄浦江，是通向吴淞的要道，其下游有些堵塞，应该立即疏浚，恐怕难以奏效。但是大黄埔旁边有一个地方叫范家浜啊，到南仓浦口可直达大海，所以疏通吴淞的要道下游一时费工，那就先修范家浜到南仓浦的通道，马上疏通，使之深而阔，上接大黄埔，很快就会泄洪归大海，这样发挥作用是立竿见影啊。这一方案迅速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批准，夏元吉随即征集民工10万，大兴水利。当时他是以身作则呀，那可是朝廷的户部尚书。您可别忘了，朱元璋自打胡惟庸大案之后就取消丞相啊，中央的行政权直接划归六部，立户礼兵刑工。您想想，这户部尚书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这位夏元吉夏大人是带头工作呀，以身作则，身穿布衣，徒步奔波于工地儿，跟那民工一样，来来往往，一刻不闲，是日夜谋划。甭管什么天气，面临盛夏高温，手下要给他打把伞，他一听满脸不乐意啊！你看看别人，怎么这些民工百姓都在酷日下曝晒，我怎忍心独自坐在伞盖之下呢？在他的带动下，工程进展是极为顺利啊。第二年正月，夏元吉再一次亲临工地，到九月各工程相继完竣。夏元吉的这一次治水，首先到吴淞江之水向北到的刘家港，暂时放弃吴淞江的东段，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撤淞入刘啊。工程完成之后，刘家港水势大增啊，波澜壮阔，海船巨舶都可以自由进出。郑和后来就是从刘家港起航七下西洋的。在上海，夏元吉重点疏浚位于上海县治东北的范家浜，通海引流，使它直接跟黄浦江相连，从此形成了一条以大黄埔到范家浜到南仓浦所组成的新黄埔，实现了江浦河流。吴淞江以后便汇入黄埔，黄埔汇纳诸流，水势大增啊。江浦河流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远洋巨舰从此可以直接抵达上海城下，近代上海港的崛起与此有重要的关联。这应该说是明成祖时期夏元吉治水未曾想到的结果呀。夏元吉初来江南治水的时候，因为工程艰苦，百姓中出现了一些怨恨情绪，但是工程兴修之后迅速收到了功效，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大的水灾，这老百姓就开始纷纷赞扬夏元吉了。上海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吗？上书治河，功多怨多，千百年后功在怨魔呀。想当年户部尚书治理河流的时候，功劳也多，是怨恨也多呀。千百年之后，功劳还在，怨恨已经磨没了。这就看出老百姓对夏元吉的感念之情啊。明成祖即位之后，一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担心，是水患还是削藩呢？这些都可以改变，但是政权这个是不是名正言顺，他心里边最没根。尽管是把建文帝的历史都给抹掉了，但是建文帝到底是死是活心里没底呀，所以他总担心建文帝逃往海外，想派人去查一查找一找吧，可是又不好明着说。同时他也想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夺取天下之后向海外显耀显耀自己强大的国势。那么

0: 就从这种要兵御外的想法出发，既展示了朱明帝国的富强，又能够去扫听扫听建文帝的消息。他打算派一支人马出使海外，这项任务特别的艰巨啊。选谁呢？挑来挑去，挑中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本来姓马，小时候叫马三宝，他是回族人，祖籍在云南。在朱元璋洪武朝中期，他净身入宫，当时啊就在燕王朱棣的藩王府中供职，后来跟着朱棣起兵，也立了战功，升为太监里的一个总管，赐姓为郑。因为他小时候叫三宝，所以人们通常叫他三宝太监。永乐三年呢，那是1405年，这一年的六月，明成祖命郑和作为主要使者，命王景洪作为他的副手，率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船队里边共有各类人员27800多人呢，除水手跟官兵之外，还有医生、翻译等等。船队拥有62艘大海船，每只海船长44丈，宽18丈。因为随船携带着大量金银，所以又称之为宝船。这样规模的船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公元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才带了93名水手，3艘船，最大的船也不过就长85英尺，根本这差远了。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发，苏州刘家河就是现在江苏太仓刘河这一带，经东南沿海一路浩浩荡荡扬帆南下。这所谓西洋是指哪一块呀？就指的我们中国南海以西的海域跟沿海各地。郑和首先到达的是鄯城，鄯城就是现在越南南部啊。之后历经过真腊，就是柬埔寨，又到了爪哇、暹罗，暹罗就现在泰国，马拉加就今天的马六甲、苏门答腊，这一一都赶到了。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宣于明朝皇帝的诏书，赏赐各部酋长，如果遇到反抗呢，那就用武力进行威慑干预。位于苏门答腊半岛的旧港酋长叫陈祖义，这个人一贯有海盗的底子，他经常是嫖抢商旅，阻挠南海到印度洋的海盗啊。他本身是海盗，这条道就被他管住了。郑和派人下诏旨招谕他，他假装投降，暗中却干着袭击船队的勾当，所以郑和没办法，只能派人出兵啊，一举拿获了陈祖义。从此这条海洋道路畅通无阻了。永乐5年，郑和回国，各国纷纷派使者随船朝见明成祖朱棣啊。郑和将俘获的陈祖义献于朝廷，明成祖十分高兴，赏赐了郑和，会见了各国使者。就在这一年，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西兰山国王亚列苦奈尔把郑和骗到了自己的国中。这西兰山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国王为什么要把郑和骗到自己的国中来呀？他想趁机发动士兵抢劫这船队，也为了劫东西。郑和事先已经知道对方军队倾巢而动了，知道他们这个国中因为兵力空虚都被调出去了，这倒是一个好的作战机会。所以郑和将计就计，率随从2000余人出其不意攻破王城。到这儿来将计就计，他把国王给俘虏了。何止国王啊，连王后带百官呢。敢等这国家派出的军队闻讯再返回来的时候，郑和早把国都控制住了，打败了救援的军队。后来是明成祖下旨赦免了 这亚历库奈尔国王把他们释放回来，东南亚各国闻之无不纷纷称臣纳贡啊，谁也打不了了。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宣德六年，郑和分别又多次率队出使西洋，加上以前的两次，一共是七次，前后到达过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非，中非海岸当时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的到达了非洲的木古都树国，也就是今天的索马里摩加迪沙呀。宣德年间以后，海外仍然不时还有使者来到中国呢，但是比起永乐年间少了很多。这时候郑和是年老体衰呀，在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郑和病逝于南京。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在归国的半路中去世的。不管怎么说，郑和七次下西洋显示了天朝的国威，随船携带了瓷器、丝绸、茶叶、货币，去跟各国土特产进行交换，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语言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我曾给你最温暖的怀抱，你却给我最痛心的玩笑。偶尔想起我们牵过的手，走过的街角，是否还残留着幸福的味道？回忆太深，因为老歌里面总是藏着一个旧人，一段旧事。
1: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然后谁先知？
0: 很喜欢这样的歌曲，简简单单的旋律却将那种情侣之间的分手唱得那么真实，不是其他的那些歌曲那样显得那么生离死别，所以更显得不那么矫情，但这样更容易感动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好了不见面》，由小健演唱。这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很有意境的歌词，歌者的唱法也很真实，没有用一点技巧来修饰，整首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

约定彼此不见面，但是再一次见到后，你的心还是会出卖你。毕竟忘掉一个人很难。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春夏秋冬，瞬息万变，如爱情，如人生，还好季节的变换。

夜，他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旧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启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花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浓重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

0: 去晴了吗？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时的年华。深秋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彷徨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0: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1: 心爱的姑娘。

马蹄哒哒哒，黄河水哗啦啦，要努力生根，要发芽，让梦想开出最美的花。任大雨不停下，阻挡不了我的步伐，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最近这首歌特别的火，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出了磅礴无畏的气势，狂野洒脱，将横刀立马的英姿飒爽表现得淋漓尽致。驰骋疆场，拼搏奋战，以梦为马，与风同路，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策马扬鞭走天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战马》，由崔伟丽演唱。这是一首提振精神的战歌。曾经的懵懂少年，经历过酸甜苦辣，已是中年。经过人生最低谷，看透了人情冷暖，欢然醒悟，靠谁不如靠自己，重振年轻时不服输的气势，奋勇向前，哪怕艰难险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空已经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这首歌曲朴实自然，细腻柔软，旋律动听清新，那饱满情绪的清澈嗓音，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上的无奈、纠结、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

细致温润的浅唱把剧中人物的情感难以释怀慢慢倾诉释放，引人沉思，让我们回望绵长。我们渴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

想要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平衡之外令人向往，但却给人带来无限忧伤。无限遐想的天空，隐喻爱情的永恒。

首歌的歌名叫做《天空之外》，由玄子演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每当声音响起，我们便会在玄子清澈而饱满的情绪的声音中得到倾诉和释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还要相爱，就要脱下骄傲，放低姿态。

回头看才发现自己也咬着牙走了很远的路，听过很多谎话，感受着人和人心之间的复杂，那些天真的想法让我显得好傻。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

0: 切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情出自愿，时过无悔，不谈遇见，不负亏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由小河演唱。
1: 离开家的距离大约有好几百公里，导航不太熟悉。

回顾过去，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努力，我们走过了很远的路，这些路或崎岖或平坦，都成为了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感谢每一个坚持下来的瞬间，让我们更加坚韧不拔。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书写更多的精彩篇章。

举杯含泪问苍天，为何让我入凡间年？举杯含泪问苍天，人生不过三万天，为何只许春回去，却不容我再少年？

天为何让落凡间，春风有意缱绻，我却再难是少年。人生匆匆三万天，春光易逝不复还，只叹时光不容我再度青春换新颜。生活中走过的每段路，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阅尽世间百态，看淡世事冷暖，所有经历都是催熟的一种良药。

首歌的歌名叫做《人无再少年》，由薛承信演唱。花落花开还有时，人生却无再少年。时光易逝催人老，岁月蹉跎沧桑变。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的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迹舒娜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完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

0: 03-4722-556 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人去楼空，事已深，至今惆怅何天阴。非君施法高提起，谁为黄泉一片心。
6: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杨广当上太子了，他的本性呢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这假的毕竟是假的，你看你戴着面具啊看不出来，可这面具它毕竟是个面罩啊，早一天晚一天得摘下来啊。所以呢他当上太子之后就先把李渊从朝中弄到太原去了，然后呢他和他的那位支持者就把朝廷大权都抓在手里了。他的那位支持者是谁呢？那就是权倾朝野的越王杨素啊。你看杨坚是个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的人，他那几个兄弟也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二弟杨林是个重情重义的君子，也就是说这人呐比较忠厚善良。他四弟呢是个火爆的脾气，性情直来直去，可是人还不坏。就他那个三弟杨素啊，可是狡诈故弄坏呀，阴损毒辣狠，一肚子损招啊。要不怎么说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别呢？这个人假象隐藏得更深呢，那可真正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抄家伙的主啊。其实最初杨素人品也还可以，可是他周围的环境啊就是个大染缸，眼看着一件件一宗宗的人和事儿，慢慢的他对权力就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欲望。要说权力和金钱还有美色这个东西，只要你摊上去那美好，你别看表面上啊都是那么风光，都是那么风情万种，这钱花起来随心所欲，这权力大的出奇，想干什么干什么，没说没管。可是这事儿呢他往往有这个极端就有那个极端呐，就因为他贪恋权力啊，他就跟杨广联起手来就把皇上给架空了。那时候皇上那么大的权力还能被架空？那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呢？给你隔绝了你不就架空了吗？所有的信息什么底报啊还有什么公文呢你看不到。你说皇上不知道天下的事儿，这皇上当的有啥意思吧。再说这宫中的太子杨广，他把大权揽过来以后，他有事没事在他父亲杨坚面前呢一个劲儿的恭维他爹。父皇啊，您看咱们大隋的江山军政臣贤，万民安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可都是您创下的太平盛世啊。前些年儿臣年幼难当大任，可是儿臣现在还让父皇每日操劳国事，我那几位皇叔就该说儿臣不孝了。这个杨广在杨坚面前这顿马屁这一拍呀，拍得杨坚可太舒服了。哎呀，看来我换太子换对了，我这个太子这么懂事啊，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把这国家治理的是捋顺调扬啊。他汇报的这些国泰民安的事儿，正是杨坚呐想要的。 这杨广给皇上这一顿神拍，杨坚呐拍的就晕晕乎乎的喽。杨素呢接着又来拍，他是没事儿啊就过来，主要是哄着自己皇兄把权力放下，然后他就达到目的了。怎么说呢？他就跟他侄儿啊可以平分天下了。你说这两位没事就跑过来给皇上灌迷魂汤，那杨坚受了受不了啊。再加上杨坚身边还有个女人呢，是那位皇后吗？不是，是那位宣华妃。常言古语说得好，温柔乡是英雄种，这话一点不假呀。这个宣华妃今儿个给杨坚唱个曲儿，明天呢给杨坚再跳个舞，后天又给他揉揉腰捶捶腿做个足底按摩什么的，呵，这没几天可就把杨坚呐给弄得蒙头转向啊。老杨坚每天这么玩，那位独孤皇后不管吗？不敢管了。上回咱不说了吗，杨林跟他嫂子都讲明白了，得给皇上留点空间呐。杨坚身边那位宰相高炯呢，他呀就是前太子杨勇的人，是反对杨坚废长立幼的带头人，这时候啊早就被杨坚给贬职罢官喽。那朝中的那些别的人呐，谁还愿意管这事儿啊？这样一来呢，慢慢的杨坚可就在位不问政了。虽然皇位还是他的，权力都让这个越王杨素和太子杨广给瓜分了，这杨坚呐在宫里边就给晾那儿了，这不就把他架空了吗？就这么着过了几年之后，杨坚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就被酒色把身子给掏空了，身体也支持不住了。到这时候杨坚有点啊醒悟过来了。这天他在自己的仁寿宫花园里转悠，一边转一边想，我已经几年没理朝政了，这几年可都是杨素和太子过来跟我汇报，他们俩把天下治理的什么样啊。行啊，我得找人了解了解。你看杨坚平时玩的正高兴，才没人来过来杵这个眉头啊，要是哪句话说错了小命就没了。可他现在啊不玩了，他想了解点正事啊，那还不容易啊。没几天杨坚就把杨素和杨广的所作所为都摸清了。这几年他们俩在朝中擅自培养党羽，安插亲信，把那些忠于杨坚的老臣全换了。你就这么说吧，杨坚现在想临朝问政都做不到了。令杨坚最生气的是，他那宝贝儿杨广居然还跟这宣华妃有染了。你说这儿子给他爹戴了个绿帽子，杨坚呐，气势不打一处来呀！好你个畜生啊！汤扑通，怎么了？杨坚呐，也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激劲，抬脚把一个花盆给踹水里了。这杨坚可急眼了，哪能不急眼呐？自己权力没了，表面上是天子，实际被人家给架起来了。尤其是这个儿子跟他最宠幸的妃子还有染了，你说他能不来气吗？他真有些后悔了。可是天底下呀，卖什么药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可我杨坚必定是大隋朝的开国皇上，可他眼下要行使自己皇上的权力，可不像原来那么容易喽。这京城的文武官员呐，他想调都调动不动喽。他思来想去，我这么办怎么办呢？他偷偷摸摸的下了一道谕旨，让二弟杨林赶紧率军进京秦王保驾。杨坚想到这儿啊，就开始按他的想法实施了。他得找一块绸布，写好了他的谕旨。他身边呢还有个小玺呀，这小玺是随身带的。咱们平时说的呀， 司聘文书，官平印。这个印呢，有好多个说道，只有皇上和皇后盖的戳叫玉玺，剩下的都叫印。普通的老百姓呢，那就只能叫戳了。咱们开工资盖的那种戳呢，写个书法呀，还有留个字画啊，哎，又是一种戳。皇帝玉玺呢，也不光是一个，有好几样啊。今儿个他拿出来这玉玺呀，是他随身带的小玺。这杨林光看见皇上的亲笔书不行，这亲笔书啊，有人模仿，万一有人模仿皇上的笔体，给这个杨林要写封信，你立即来秦王，结果走到半道上以谋反之罪给你灭了，那你可就倒了霉了。说白了，你就借他俩胆他也不敢干。可是他哥哥要是把这随身小玺给他盖上，这他就敢带着兵马进京秦王了。当杨坚把这密旨写好了，小玺也都盖上了，怎么能把这传出去呢？他思来想去，就想起他身边一个太监了。这人行，这人呐，在宫里边不显山不露水儿。杨坚偷偷的就把这太监找过来了。这个太监一看皇上找他，高兴坏了，万岁啊，您找小奴有什么事儿啊？哎，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这情况跟这个太监一说，这太监就把这个事儿接过来了。可没想到这个太监刚把这个活接下来，从杨坚的离开之后，刚出皇宫就被杨广的人给摁住了。这位太子在他爹身边呢，安排了好多眼线呢，监视他爹的一举一动。这几天杨坚的举动就有些反常，他就直接安排手下这些眼线，你们时时刻刻关注我爹的一举一动。结果这个太监呢，还没走出皇宫几步呢，就被人家像抓小鸡似的给摁住了，接着就把他提到了东宫。到了东宫还用说啥呀，往地下一摔，那太监呐，好悬咯楼一声没断了气儿。咱就这么说吧，这个太监在这些行刑拷打之后啊，就来个竹筒倒豆子，把这事儿一股脑的都说出来了。太子杨广一听，哎呀，多悬呐，多悬呐！我叔叔这样一来，把这京城围上，还有我的好吧？得了吧，先下手为强啊！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下了一道旨，把所有皇上身边侍奉的那些人呐，全给换了，换上了自己的人。转天一早，隋文帝杨坚就驾崩辞世了。皇上死就驾崩，老百姓死啊就死了。这一年杨坚死的时候是64岁啊。关于杨坚到底怎么死的，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这个杨坚死后最伤心的是独孤氏啊，没多长时间，那位智勇双全有主见的独孤皇后也撒手人寰喽。这些事儿对杨广来说呀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从这以后这个大隋朝就是他的天下了。接下来就不用细讲了，杨广是荣登大宝，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呀。这杨广当上了皇帝以后，朝局可就更乱了。本来嘛，之前他和杨素是合作的关系，这一下子可好，变成了竞争的对手了。两人在朝局上下各使各的手段，把个朝局让这爷俩弄得是乌烟瘴气。这些大臣一个个也都战战兢兢。你别看朝局这么乱，那民间比朝廷更乱。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你说你朝廷都乱糟糟的，这老百姓能消停吗？就杨广和杨素他们俩弄得民间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这老百

性就愿意消消停停过日子，不想再折腾了。有的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干脆呀、上山当上降马了，也就是啊，上山当强盗了。一时间，天下到处是遇山有匪，是领中藏贼呀。单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在城南有个八里二贤庄，这庄上有两位庄主，这两位庄主啊是亲哥俩。大庄主姓单名达，字雄忠，年纪呢大概也就40左右岁。二庄主叫单通，单雄信，年纪在24、25了。要说他们俩也都是名门之后啊，他的爷爷叫单登，当初保着北周于文氏立过了显赫的战功，被封为护国大将军，守东昌府。这东昌在哪儿啊？就是今天山东聊城一带。后来大隋朝建立了，都说是禅让，其实啊，谁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呢，他们的父亲单羽一见杨坚篡权，可就翻脸了。所以呢，在东昌府，皇上的圣旨就没人承认。这时间长了，杨坚能干吗？杨坚就命令李渊派兵马去征讨这个东昌府。单羽跟李渊血战了7天7夜，后来城破被俘了。单羽也是有血气呀、他不服气，他把杨坚是连带李渊是一顿臭骂，把李渊呢给骂急了。当时一声令下，把他推出帐外，咔嚓一刀就结果了。这也是李渊从单家结下的第一道梁子。不过在《隋唐演义》这故事当中，把这段呢没详细的介绍，就说因为其他的事儿结了梁子。咱在后文书能讲到这个单雄信的结局，到那时候啊，您听起来一定感觉到确实这些英雄人物死得很悲壮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单羽的家眷由家将保护着出逃了，不敢在山东久留，辗转来到了潞州。那单家也是官宦家庭啊，出逃别的没有，这钱有的是啊。所以呢，在潞州就盖了庄园，置田地，定居下来了。慢慢的，当大哥的单雄忠呢，就把兄弟单雄信给带大了。当大哥的也没有啥事儿，平时喜欢到处行为采个猎什么的，所以常常不在家。那位老二单雄信呢，你别看他才20多岁啊，由于他武艺高强，侠肝义胆，还仗义疏财，早就名震绿林喽，被绿林英雄推举为都头领，说白了就是这些响马的总司令，当时叫总瓢把子，掌管着天下南五北四9省12关81郡的绿林英雄单雄信。这个人长得是五花蓝腚脸儿，一头赤发呀，赤发就是红头发，性格也特别的暴躁，一有事暴跳如雷，是宁折不弯。可是单通单雄信在这一天他就坐不住了。单雄信就听说山东有这么个捕快，这个人抓差办案很有一套，好多绿林响马都栽在他手上了。有一些天下的绿林好汉一旦案子犯在他手上，秦琼给你一查到底呀、就这事儿就把单雄信弄得很闹心。想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王名勇，字伯党，我把这好朋友请过来，我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单说这王伯党一接到信儿，他就过来了。再看这个人是细腰炸背，小肩臂膀，双肩暴隆，身高7尺左右，头上戴着白缎子软扎巾，身穿白缎子绣花袍，目如朗镜，眉分八彩。他是隋唐英雄谱里边长得最英俊的这么一位人物。单二哥，有什么事找我？兄弟啊，咱有这么一件事啊，

0: 看看应该怎么办呢？二哥呀，你说这个人呐，我比你了解，在黄河两岸山东地界，他可是有名的孝母赛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在山东地面号称神权太保，名气很大呀。我党老弟，我找你过来，我有个想法，你看看行不行？你秘密的到济南府去一趟，了解了解这个姓秦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假如他跟咱们专门为敌呢，你就想办法把他做掉，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把握，给你多带一些银两，你化化妆准备准备啊，你就到济南走一趟，王伯党就接受这任务了。按照赛兄弟的吩咐，收拾得紧身利索，就奔济南府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王伯党一到济南府，他就得四拜少廷少廷，说白了就是了解了解秦琼这个人。要了解别人不太容易，了解秦琼那可太容易了，在那个地方那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班头。他来到济南，在第三天的时候可就赶上这么一件事儿啊，他就发现在街面上有两个人打起来了。哎呀，打的这个来劲儿啊，被打的一个劲儿喊打得好打得好。打人这个主呢也就40多岁，再看被打的一脸血的主啊，好像也有37、38岁了。打人这位是越打越来气，越来气他是越使劲打，被打这个也顾不上擦血了，反正啊就硬挺着，爱咋打咋打吧，我呀就认了，你就可劲打吧。旁边还有人卖单看热闹，这些卖单看热闹的人没有人拉架。这功夫就看来这帮汉子，这汉子长得是大个子，身着骨，也是扇子面的身材，昂首阔步来到近前，俩手一分，给我让开让开让开，把看热闹的人就扒拉开了。他上前又一使劲儿，就把打人的和被打的给拉开了。你们俩还打什么呢啊？王伯党他就听人喊秦琼秦叔宝来了啊，他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我看看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他就听人喊秦琼秦叔宝来了啊，他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我看看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就看被他拉开打人那个是秦班头来了。好，你既然知道我是班头了，那我就得问问你，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无故的打人呢？可那位被秦琼保护起来的马上过来了，秦班头啊，我是愿意让他打呀，他打得我越狠我越高兴，他要不打我呀我还不愿意呢，别看我被他打得这样可我高兴啊，你一来把他拉开我还倒觉得不舒服了。秦琼一听还有愿意找挨揍的，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可真有意思。你们俩今儿个我说服气了，你们俩呀都得给我讲清楚，当打人的这位先生把他打人的理由跟秦琼这一说，把秦琼气的恨不得上去也踹他两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

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育儿班班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铜锣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个历城县的班头捕快，这天就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俩人在打架。这俩人打架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打人这主啊，看来绝不是等闲之辈。被打这位穿得破衣喽嗖的，别看被打的头破血流，可一边挨打一边叫好：你多打我两下子吧，你使劲打吧，你越打呀你越解恨，你就可劲打吧。秦琼就来了好奇心了，他就想把这事弄明白。他把这俩人拉开了，他就得问：你为什么打人呢？打人这位就把打人的理由一说。秦琼一听啊，把秦琼也气坏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打人的人姓钱，叫钱浩，也是个读书人。被打这位叫李德柱，是个开豆腐房的。他们俩是两姨表亲表弟。他就说了，我姨父和我姨娘在世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不小的产业，一个豆腐房，几头毛驴，还有做豆腐的技术手艺，还有这些设备。我姨父和姨娘活着的时候呢，也给他娶了媳妇儿，他也生了娃了。可是他叔耍不成人呐，有家有业有妻子，他还总往那个地方去，他管不住他裤裆那个东西啊。结果一来二去，他就沾染上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恶习。有了这些恶习，这一下子可就更完了。他的老婆也被逼死了，他那个女儿都15-16岁了，下不了地，怎么说呢？他把家都败坏了，他女儿下地连穿的裤子都没有。你像小蛋子光腚拉碴的出去跑一圈没人笑话，谁家14-15岁的大姑娘光腚出门啊？他女儿只能光着腚盖着一张小狗皮儿坐在炕上待着，没脸下地。秦琼就得问呢，那你是他的表哥，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是普通人，你为什么不周济周济你这表弟呢？秦班头啊，说起来话长了，当年我跟他正好是个相反呐。我家比较贫穷，我当时是寒门之子啊。咱们大隋朝后来就开始试验着一些科举制度，我就立志到长安城考一把。那时候可不像后来这举子考试都有公家车接车马送，咱就说大清年间不有公车上书吗？那个时候那个学子进京考试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要不怎么说公车上书呢？可在大隋朝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呢，挨打这个表哥他是寒门之子啊，只能自己凑点盘缠钱到长安城去应试。他就想讨个大脸，到他表弟这儿啊借俩盘缠钱，一旦考取功名做了官了，不就可以还上这笔钱吗？可没想到到了他表弟家，当时他姨父和姨娘刚刚去世，他还没沾染这些恶习呢，他也是个富裕的小康之家。他就跟表弟说了，他说我要进京去赶考，这是大隋朝刚开始的科举制度，一旦我考中了，我就可以高官得坐，荣光耀祖了。请表弟啊，你先借我俩钱儿，我不管考上考不上，我都如数的还给你。他听完了鼻子一哼，就你那样的还能考中？你别合计没事了，朝中那些有学问的有的是，得下多大的雨，这雨点儿才能轮到你身上啊。啊，你管我借钱，别说我没有，有我也不能借给你。我借给你钱你高啥还呢？啊，你连老婆都没混上，你还能还得起我钱？玩蛋吧，我有钱呐，我上妓馆我也不借给你。他这几句话

他表哥可气坏了，人得争口气，佛争一炷香啊。他表哥走到长安城参加举子考试啊，你还真别说，大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一开始他挺严格，还不准许你卖关子，也不准许你走后门，结果他表哥还真就金榜题名啊，考中以后就被朝廷录用了，当时就是朝廷的一个小官了。又过了些年，这朝中腐败的现象太严重，再说他表哥也是寒门之子，也没有靠山，这官当的也不大，后来就被派到山东东阿县当上了七品的知县。人要想荣光耀祖，得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穿上了大官袍，就可以衣锦还乡喽。得了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里行。他表哥一个七品知县，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官，咱不说了吗？当时朝廷最基层的官就是县官了。有一天他穿着便服啊，回济南一趟，没想到正好路过他表弟这个豆腐房，到这豆腐房他就想到表弟的串个门，令他没想到他表弟家已经家徒四壁了，表弟的女儿都下不来炕了，表弟的媳妇儿喝卤水死了，那尸体就停在家中没人管，表弟吃喝嫖赌不着家，邻居正着急呢，一看他们家来了一位贵客，一看这穿着打扮就不像普通的平民百姓，街坊邻居过来就得问呐，这位客官呐，您跟老李家这李大柱是什么关系啊？李大柱是我的表弟呀，那您尊姓大名呢？我姓钱，我叫钱浩啊。哎呀，钱浩大老爷，我们听说过了，您是东阿县的知县，您家就是我们济南人，这回啊我们可找到你了。他的老婆因为他叔耍不成人也不着家，到现在啊他老婆已经死了两天了，我们街坊邻居去找地保，这地保说他有丈夫就不归我们管，他要是无名尸体那是我们衙门的事儿，正好您赶上了，您帮着处理处理这事儿吧。这钱浩钱知县一合计，我还真得帮个忙，哎呀，我要不帮忙人家得笑话我呀。要说这个钱知县呐，为人还是挺仗义的，他也不计前嫌，赶快拿出一些银两买了个棺材，又雇了些人把他表兄弟媳妇儿给下了葬了，又雇了一些婆姨，让这些婆姨啊去买点好穿的好带的，给这个表侄女也得扎咕扎咕啊。要说孩子丑啊就怕娘扎咕，你还真别说，这些婆姨啊一看有钱的来了，赶快啊又给这丫头好顿洗，又给穿着打扮一番，你还真别说，她这个表侄女就被打扮成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了。她把这些事处理完了就得两三天时间呢，这两三天时间过去了，他也没抓着他表弟的影，把他气的，我这个表弟呀、啊、我要逮住你我狠狠地骂你一顿，我要不解恨啊我就打你一顿。他再来气他也没办法，他抓不着他表弟的影啊。当把他表弟媳妇儿和他表侄女的事儿都处理完了，他又留下了一笔钱告诉他表侄女，等你爹回来这笔钱呐、啊、就给你做嫁妆。古代年间这女儿嫁出去得有嫁妆啊，你要没有嫁妆都没人敢娶你，就说这小偷都不偷五女之家，什么意思？你这一家要是一个两个女儿还好办，你能拿得起嫁妆，你家要连生五个女儿，你就再有钱也把你家折腾穷了，光这嫁妆你都赔不起。他给他侄女留下了50两银子做嫁妆，这按当时的这价码也不低，然后他就让街坊邻居，你们照顾照顾我的侄女，我必定是官身不由己啊，我还得回我的东阿县上任去啊。可这钱知县走了没几天，他表弟李大柱回来了。他怎么回来了？他听说他表哥呀给他女儿又留下钱了，他把这钱从女儿手里边给骗过来呀、啊、
也不够他还债的。他又一看，他是女儿被打扮的花枝招展呐，他就打起他女儿的主意来了。一转手，把自己的女儿40两文银卖给了怡红院的老鸨子了。他得了钱呐，又拿这钱上赌场上混去喽。结果到了赌场上，没几天的功夫，又输个腚眼冒光。这人，你要是走路的时候往上坡路走啊，就很累，就像人要做好人很难。可是你要是做坏人，这一出溜就学坏了，就像从山上往下要走啊，你就省劲儿，一出溜就下去了。打个比方，你骑自行车往山上骑，越骑越累。可你要从山上往下坡骑呢，你都不用蹬，唰就下坡底下来喽。这就说明要做好人难，做坏人呐可太容易了，一把握不住啊你就学坏了。据说抽第一颗烟的人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都是别人给的。秦琼听到这儿，他能不来气吗？秦琼恨得也是咬牙切齿啊。秦琼当时就把这个钱知县带着走，咱们到怡红院去。你还真别说，不大一会儿啊，他们到了怡红院，见到了怡红院的老板娘，也就是这老鸨子。秦琼把这情况跟他一说，他惹不起秦琼啊，他们开妓院的还得靠着秦琼他们帮着维持一些事儿啊，他就同意拿钱呐，把人可以赎回去。这个钱知县呢还没带钱，秦琼说算了吧，你已经够意思了，我先替他垫40两银子，回头对李大柱就说了，你呀要改邪归正了。这个场面呐令这个李大柱很感动，他当时拿起了菜刀，啪的一下子把自己手指头剁下一截，我今后要再上赌场再上妓院呐，我就不是人。秦琼一看，赶快派人把他手包上啊，你既然有了决心了，将来过个1、2年你给你女儿找个好人家，将来得让你女儿给你养老送终啊，你怎么能把你女儿推到火坑里呢？这个老鸨子也觉得挺不好意思，他买来的这小女孩啊一般都得调教一番，培养他们呢得学会吹打弹拉唱，然后还得学会琴棋书画，到时候好接客挣大钱呢。这个事儿不光令钱知县很感动，就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也深受感动啊，哎呀咱们秦班头可太好了。这个钱知县呢还成为秦琼的好朋友了，秦琼也很仗义，既然咱们已经认识了，这回啊我做东，把你表侄女还有你的表弟咱们一块儿找个酒馆子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然后下一步怎么办，那就是你们表兄表弟的事儿了。秦二爷呀是一手拉着一个，把这表兄表弟拉到一个大饭馆子，一进这饭馆跑堂的颠儿颠儿的就迎上来了。哎呀秦班头啊，又哪儿来客人了，您这山南海北哪儿的朋友都有。秦琼也没说别的，今天呢给我点几样好菜，我这几个客人可是特殊的客人，还有东阿县的客人呢，这东阿县的客人也是咱老乡，来来来你看咱济南什么好你就点几样。这个钱知县他现在穿的是便服，他既没带师爷也没带衙役，他就是惦着他表弟这事儿，到这来看看他表弟。要说钱知县这个人呐，心地还是很善良的，他也没想到这个秦琼能这么仗义，今天秦琼主动要请客，他也没说别的，他跟秦琼还有他表弟到了这饭馆子，一看秦琼跟这个伙计一说话，他就知道了秦琼这个班头为人仗义啊。你看人家到饭馆子，这饭馆子跑堂的都知道他广交朋友，这钱浩他就让秦琼，菜你随便的点，今天呐别看你张了请客，得我做东。他提前就拿出10两银子压到这个店小二这儿了，压完了他就让秦琼啊，你尽管的点吧。秦琼不知道他把银两压上去了，秦琼呢就点了一些上好的菜。

当然了，这济南府那属于山东，山东就是以鲁菜为主啊。鲁菜早年间被称为立夏菜。秦琼啊，今天为了让他哥俩好好的和解，也知道这个表哥会一回也不容易啊。再说以后办差的时候，跟这个知县要是有了交情，这个知县不也能提供方便吗？更主要的是，秦琼啊，他广交朋友，谁有困难都行。今儿个他这一请客，把这哥俩的矛盾也缓解了，哥哥也不打弟弟了，弟弟呢被打得够呛，一狠心把手指头又剁掉了一个，这就说明他要改邪归正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在酒桌上，秦琼和他表哥钱浩好一顿的劝说。这回他这个表弟是彻底的觉醒了。再说秦琼就是济南历城县人，离他们家也不远儿。他表哥又特意的嘱咐一些，你呀一定帮我把这个表弟给我看好，我就拜托你了。秦琼也答应下来了。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表弟把女儿领回家里去了。秦琼一结账啊，人家说这个钱知县已经把饭费都付了。秦琼这回啊，他把这饭钱交给了他女儿。孩子，这钱呐，今后就不能到你爹手了，今后的花销用度一切都你来掌管。小女孩羞羞答答的点点头，接着秦琼就把他们都送走了。秦琼刚把他们送走，就听这饭馆子里边打起来了，给我打，狠狠的打，你打吧，打死我我也认可了。秦琼一听怎么回事，打死你也认可了，今儿个可就怪了，竟碰见愿意挨打的。秦琼上前一瞧，看见地上躺着个人，他也看明白了，来的这是工人呐。怎么说呢？那时候我估计这工人呐，穿着打扮也像现在什么工商税务都有制服一样，那时候官差可能也有统一的标志。他就跟秦琼说了，俺找亲戚找不到了。逮的盘缠钱早就花光了，俺都3天没吃东西了，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俺才到这吃了一顿啊。俺就多要了几个菜，左了都是挨他一顿胖揍啊。多要点菜，吃饱了不就抗打了吗？我吃饭不给钱也不犯法。就这么着，我就要了一盘子大猪肘子，又点2个猪尾巴，还有4个大猪蹄子，还点了一大盘子炒鸡蛋。还要了他8个大馒头啊！反正我现在吃饱了，也有劲头了，要钱一毛没有。要打呀，你就打一顿吧，打够了就算我还账了。他说这意思，他要少了也是挨顿打，要多了呢也是挨顿打。那我何不多要点呢？你就打我一顿吧。这个当差的大官人呐，你帮他打2下子也行啊。秦琼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行了行了，你起来吧。你到饭店要了这么多东西，一共多少钱吧？那店小二过来了，秦琼就说话了：“这2银子啊，我替你开出来吧，我这还有5两银子，你拿去吧，回你的河南老家够你的盘缠钱了。不过有些话我跟你说清楚，你长得又粗又大，又高又膀，你给谁出点苦大力也能活着呀，混口饭吃啊。这事儿啊，还是少干点吧。你既不头秃，也不眼瞎。”还不聋不哑，别总合计占人家便宜。秦琼啊，真是个好人。说的这番话，这汉子听完了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他是千恩万谢呀。秦琼这一天的所作所为都被王八党看得一清二楚，秦琼是善良之辈呀。以秦琼秦叔宝为人这么仗义，我何不再亲自试探试探你一回呢？这王八党啊，他要亲自试探试探秦琼，他得怎么试呢？他一合计，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好了这个主意了。然后你看他在这个饭馆门口一斋位啊，哎呀，他就呻吟上了。秦琼这功夫，他一只脚已经迈到饭馆门外了。就看有一个小伙子趴在这饭馆大门口这右边，在那栽位着。紧接着就传来了

0: 一声一声的呻吟呐。秦琼明白，一定是这个人病了。秦琼上前轻轻的推了推他，兄弟啊，是哪儿不舒服吗？就看这个小伙子把脸儿栽歪过来，这脸呐，一点血色都没有，有气无力的说了一句：“俺是山西来的，俺到这儿啊要找个朋友，结果还没找到朋友呢，我就感染上了风寒了。我刚才想进饭馆去吃口饭，可我兜里边盘缠钱不够了，我只能在这门口啊，谁要剩了残汤剩饭啊，我好对付一口啊。”秦琼一听他说话的口音，知道他确实是山西人。秦琼一想，这人出门在外，谁也不能背着饭锅出门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翻车打物，谁都背不住啊。他一看这个汉子的年龄和这个汉子的气质啊，知道这汉子绝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有难处了，那咱就应该伸出手来拉他一把呀！我说啊，你现在病病殃殃的，就是别人有了剩饭，你不主动去要，也轮不到你呀。那年头要饭的有的是，要饭的起码你得立手立脚啊。这样吧，你现在住店这盘缠钱也不多了，你要不嫌弃，你就跟着我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吃的住的都很方便，也不收你店钱。等你这风寒好了以后，你愿意投亲就投亲，愿意找友就找友，我也绝不多留你。哎呀，那可多谢大哥了，你呀得搀扶我一把。秦琼上前就把他搀扶起来了。秦琼就是个大个子，再说王国党这个子也不小，不过他没有秦琼高。秦琼想背着他回家，可这个王伯党呢，坚决不让秦琼背他。他非要扶着秦琼走，秦琼一合计，我给你找根木棍子，你拄着木棒子，我再扶着你，咱俩能快点到家。就这么着，秦琼就扶着这个王伯党来到了自己的家。到了自己家，秦琼给他烧了热汤，又给他煮了面条。他吃完了面条，再喝完了姜汤，又出了一身汗。过了一会儿啊，他好像舒服一些了。秦琼又给他找铺的盖的，就安排他在西夏屋住下了。结果这一住啊，还道出了麻烦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3: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语言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我曾给你最温暖的怀抱，你却给我最痛心的玩笑。偶尔想起我们牵过的手，走过的街角，是否还残留着幸福的味道？回忆太深，因为老歌里面总是藏着一个旧人，一段旧事。
1: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然后谁先转？
0: 很喜欢这样的歌曲，简简单单的旋律却将那种情侣之间的分手唱得那么真实，不是其他的那些歌曲那样显得那么生离死别，所以更显得不那么矫情，但这样更容易感动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好了不见面》，由小健演唱。这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很有意境的歌词，歌者的唱法也很真实，没有用一点技巧来修饰，整首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

后约定彼此不见面，但是再次见到后，你的心还是会出卖你。毕竟忘掉一个人很难。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春夏秋冬，瞬息万变，如爱情，如人生，还好季节的变换。

他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旧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0: 认真。
1: 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浓重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0: 了吗？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时的年华。深秋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彷徨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马蹄哒哒哒，黄河水哗啦啦，要努力生根，要发芽，让梦想开出最美的花。任大雨不停下，阻挡不了我的步伐，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最近这首歌特别的火，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出了磅礴无畏的气势，狂野洒脱，将横刀立马的英姿飒爽表现得淋漓尽致。驰骋疆场，拼搏奋战，以梦为马，与风同路，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策马扬鞭走天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战马》，由崔伟丽演唱。这是一首提振精神的战歌。曾经的懵懂少年，经历过酸甜苦辣，已是中年。经过人生最低谷，看透了人情冷暖，欢然醒悟，靠谁不如靠自己，重振年轻时不服输的气势，奋勇向前，哪怕艰难险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细致温润的浅唱把剧中人物的情感难以释怀慢慢倾诉释放，引人沉思，让我们回味绵长。我们渴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

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天空之外令人向往，但却给人带来无限忧伤。无限遐想的天空，隐喻爱情的永恒。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空之外》，由玄子演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每当声音响起，我们便会在玄子清澈而饱满的情绪的声音中得到倾诉和释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还要相爱，就要脱下骄傲，放低姿态。

回头看才发现自己也咬着牙走了很远的路，听了很多谎话，感受着人和人心之间的复杂，那些天真的想法让我显得好傻。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

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情出自愿，时过无悔，不谈遇见，不负亏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由小何演唱。

回顾过去，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努力，我们走过了很远的路，这些路或崎岖或平坦，都成为了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感谢每一个坚持下来的瞬间，让我们更加坚韧不拔。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书写更多的精彩篇章。

举杯含泪问苍天，为何让我入凡间？尘封都有莲花意，人却不能再少年。举杯含泪问苍天，人生不过三万天，为何只许春回去，却不容我再少年？

酒杯问苍天，为何让落凡间？春风有意缱绻，我却再难是少年。人生匆匆三万天，春光易逝不复还，只叹时光不容我再度青春换新颜。生活中走过的每段路，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阅尽世间百态，看淡世事冷暖，所有经历都是催熟的一种良药。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无再少年》，由薛承信演唱。花落花开还有时，人生却无再少年。时光易逝催人老，岁月蹉跎沧桑变。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的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忙碌半生为的心，一厢饮酒抱花醉，奈何月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知道了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9: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啊，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远远没有想到这一次出远门给历史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扩大了中国跟亚非各国的经济外交的往来，尤其是文化的融合。没有互相的认知，怎么会有取长补短呢？郑和每一次船队出使归来，都要带回大量的西洋土特产，什么叫象牙，什么叫香料， 宝石什么样的，都有什么区别，以及各种珍禽异兽。您比如说到达非洲的木古都树这儿，郑和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送给了国王王妃，国王很高兴。等郑和要返航的时候，人家国王特地派使臣随船访问中国，而且赠送明朝皇帝许多非洲特产，特别是带来了马哈鹿。马哈鹿是什么呀？就是长颈鹿啊。花福鹿，花福鹿就是斑马。千里驼鸡，就是这鸵鸟。这些珍奇动物都是那会儿传过来的。郑和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在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也完成了《郑和航海图》等等著作了。这是我国十五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随同郑和出使的那位马欢先生还写了一本《瀛涯胜览》，巩真写了一本《西洋藩国志》等等啊，很多书籍都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路啊。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出版，广为流传，成为研究航海史以及西洋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郑和的业绩和贡献是中外人士铭记于心，至今呢，在他当年经过的地方跟船舶停泊过的港口都有遗迹保存。在国内，南京的龙湾、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泉州的行香碑记等等吧，这都有他的遗迹。国外尤其是在南洋诸岛，至今还保留着以三宝命名的名胜古迹呢。您比如说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三宝塔等等，这都是对郑和功绩的最好的肯定。明成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一般的皇帝是没有这个魄力让一个使者团七次下西洋去促进文化交流的。当然明成祖本人最初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主要是炫耀国力，那要没点实力敢这么卖派吗？何止光是派人出使啊，他还要迁都呢。明成祖计划把都城迁到自己的燕国北平。北平是朱棣在做燕王时候的王城，应该算他的王都，也是他起兵夺取天下的龙兴之地呀。在那儿，以至以那儿为核心的整个北方，朱棣的势力是根基深厚啊。另一方面呢，北平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朱棣知道削藩之后那些王兄王弟失去兵权，那么北方的边防必然要受到影响。原先靠着那哥们弟兄不是帮着戍边吗？当然那几位吃喝玩乐的也戍不了什么边，但是兵权可在那儿了。现在收归兵权，北方压力就大，而当时北方的蒙古势力又屡屡南下，所谓那北元政府啊时常南下侵扰，如果把都城迁至北平，居重而御轻，就可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守跟控制了。永乐元年，明成祖下诏改称北平为北京顺天府，这就叫了北京了。经与近似大臣几个月的秘密研究，最后商量就往那儿迁都了。永乐五年，先又开始动工修建都城，得扩建呢。这一年是公元1407年，在动工的前一年，明成祖就派官员吩咐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到这些地方去采集木材石料，又把全国优秀的工匠、上百万的民夫征集到了北京，要营建北京啊。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开始着手对大运河进行修浚。 有这条内陆河，物资通行就方便多了。明成祖特别派工部尚书送礼，对淤塞的运河进行重新的整修，重点的整治，引汶水、泗水进入运河其中啊。沿线建闸是38座，过去漕运的船只到达淮安之后，还需借助一段陆运才能再进入淮河，那就得先在水里折腾到岸上，运一段再下到水里，这多不方便呢。成祖就派官吏开清江浦，筑堤建闸，使得漕船到这儿可以直达淮河，京杭大运河就此全线畅通。到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了。新建的北京城以紫禁城内皇宫为中心，外面是周长18里的皇城啊，再往外面是周长45里的京城，宫殿宏伟华丽，中心建筑是奉天殿，也就今天的太和殿，当时修建的华盖殿就是今天的中和殿，景深殿就是今天的保和殿，所谓三大殿呢，当时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现在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除了皇宫之外，还建造了供帝王们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神灵用的天坛、社稷坛、山川坛、太庙等等啊。大功告成之后，明成祖宣布转过年来以北京为京师，原来的京师改为南京，作为留都，这就要正式搬家了。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呢，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亲往太庙祭祀，并派人赴各个坛祭祀诸神呐。随后升座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是大宴群臣，同时颁布诏书，表明他迁都乃是仿成州补洛之规，建立两都为永远之业，模仿当年西周天下有长安跟洛阳两个都城，这是为了天下久长啊。明成祖迁都北京，大伙儿都同意吗？不可能的，有一些朝臣并不赞成，但是慑于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多加非议。谁想到迁都不到3个月，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3座大殿接连发生火灾呀，或这三大殿连着着火，朝野为之震动，当时人迷信呐，很多人因此说是迁都不吉利导致天灾了。成祖也没辙了，只得下诏令群臣之臣朝政之得失啊，大伙给我提提意见，是我哪块做错得罪上天了吗？哎，这会儿有些朝臣就趁机上书了，召见北京，公费繁巨，调动太广，以致百姓终岁公益呀、啊、这一年都在纳税服苦役，太累了，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苦不堪言，其中有主事叫萧仪、侍读李时勉，这二位言辞最为激烈。一开始啊，明成祖还耐着性子这儿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这二位要干嘛呀？当初考虑迁都的时候，朕与大臣秘密商议数月才决定下来，并非朕轻举妄动啊，而你们当初也并未明言反对啊。一怒之下，明成祖把这萧仪给杀了，并且把那侍读李时勉抓进监狱，命令所有对迁都这个事情有看法的所谓非议迁都的朝臣都跪在午门外、啊、看来这会儿这明成祖是打算大肆杀伐呀。就是那位关键的户部尚书治理江南水患的夏元吉在这会儿出面了，上前跪奏啊，这些朝臣都是应召而言，怎么呢？是陛下您让大臣们直陈朝政得失啊， 所以大伙儿逮什么说什么，他们没罪呀、啊。臣等备援大臣不能挟赞大计，罪在臣等。这些下僚们都没有罪过，要有罪就我们这六部的头，您治我们的罪吧。哎，听了这番话，朱棣这怒气稍稍平息下来，那些跪在午门外的朝臣算是逃过一劫呀。打这儿起，再也没人敢说迁都有什么对与不对的了，谁也不敢非议瞎嚷嚷了。明成祖通过迁都北京，巩固了边防，加强了自身的统治，但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呀、啊。最突出的是北京离这个赋税重地江南太远了，京城庞大的人口以及广大的北方边城需要很多的米粮衣被，那这些东西都得通过大运河集中运输调集呀、啊。但是这运河却时时被水患淤塞，所以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明成祖君臣。但是为了北部边疆安全，迁都北京绝对是正确的。明成祖一生最担心的就是元朝蒙古势力对朱明王朝的干扰。咱们前文书讲过，元朝的蒙古势力退归沙漠，北元政府啊，虽然北撤，但是他们也依然虎视眈眈看着南方啊。在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曾经多次打击过北元政府，使得北元内部发生分裂，分为鞑靼、瓦剌、乌梁哈这三大部分，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勇猛强悍。朱元璋对这三部分采取的是通好跟防御相结合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即位之后陆续封蒙古部落的酋长们作为藩王啊，赐予金银、布帛、粮食，而且多次派官员出使鞑靼等部，什么目的啊？就为跟他们修好相安的，不打仗为好，但是可一直得提防着。在永乐七年的时候，明朝的官员出使鞑靼，被鞑靼可汗本雅失礼给杀掉了。这本雅失礼杀掉了明朝的使者，这等于就跟明朝唱对台戏，这个公开挑衅呢、啊。明成祖勃然大怒啊，马上任命齐国公邱福作为征虏大将军，率精兵十万前往征讨。可没想到这位齐国公邱的将军有点轻敌忘进了，稍不留神被人包围，全军覆没在人家包围圈内。这消息传回来败得这么惨，明成祖朱棣是大为震怒啊。既然大将不堪为我所用，那朕就御驾亲征。明成祖亲率大军出征蒙古啊。永乐八年，明成祖命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自己亲率50万大军北征鞑靼。大军渡过卢渠河，追至到斡难河边，到了黄金家族的发源地了，跟蒙古大军双方激战呢。结果鞑靼可汗本雅失利是惨败而逃啊，什么子重粮台牲畜他全不要了，最后就带着7匹战马逃遁而去，败得够惨的。紧接着明成祖随即移师征讨鞑靼部的大臣阿鲁台，在渡过飞云鹤这个地方的时候，阿鲁台请求归降。明成祖经验多丰富，常于作战呢、啊、凭直觉觉得其中有诈，暗中传令命将士严阵以待。不久，阿鲁台果然率领千骑战马突然来偷袭。这个地方叫飞云鹤，地势很险要，明军初来乍到肯定是人生地不熟。成祖多亏有准备啊，率精兵冲击，箭如飞蝗，阿鲁台坠马败逃。明朝军队一口气追了好几百里，全歼了阿鲁台的残兵。 成祖亲征数月，在这一年七月胜利班师啊，而蒙古鞑靼部落经此大败，彻底归降了明朝，每年要向明朝廷进贡马匹，明朝呢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了他们和宁王的封号。鞑靼部这算归顺了。没多久，瓦剌部渐渐又强盛开来了。瓦剌部的顺宁王叫马哈穆特，拥兵印马河，试图率领众人南侵呢、啊，而且扬言要进攻鞑靼的阿鲁台。好家伙，气势十分嚣张啊！永乐十二年，明成祖再次率兵亲征，大破瓦剌兵，杀的马哈穆特是落荒而逃。鞑靼在瓦剌受挫之后，经过数年恢复，又慢慢缓起来，日渐强盛了。阿鲁台重新又反叛了明朝，扣留了明朝的使者，时时率兵出没于塞下，骚扰边境。明成祖朱棣一看，必须再次亲征啊，这可是第三次北征啊。他召集朝廷重臣商议此事，兵部尚书方斌以军费浩大、国库空虚为由反对用兵。明成祖听了很不高兴，又召来户部尚书夏元吉，江南治水的那位，问问他吧，你不掌管户部吗？现在还有多少边备储蓄啊？夏元吉据实相告啊，说连年用兵，军用储备丧失十之八九啊，再加上灾害频繁，内外都很疲惫，请求皇上不要大举亲征了吧。什么？明成祖朱棣一听是勃然大怒啊，马上又把刑部尚书吴忠招来了，问问刑部尚书你怎么看呢。刑部尚书吴忠说出来自己的意见，跟这下方两位大人一样啊。成祖是怒气冲天呐、啊，把夏元吉、吴忠关进大狱。原先的那位兵部尚书方斌呢，在惊吓之余自尽而死了。成祖命人分往山东、山西、河南，督造粮车，征发丁夫，这仗是非打不可，这倔劲上来了。永乐二十年，明成祖第三次北征啊，阿鲁台听说明军前来，这家伙反应倒快，连忙携带家属向北逃窜呢。明军出师数月，一仗没打，匆匆班师了。南归途中又分兵乌梁哈，取得一些胜利，蒙古三部都成为明成祖朱棣手下的败将。这以后，明成祖又先后于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过第四、第五次北征。第五次北征的时候，明成祖已经六十五岁了，大军行至到开平，就是现在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带。在这个地方，明朝军队抓获了鞑靼的间谍，得知阿鲁台已经逃往漠北了，敌方连连不战而逃，让成祖也感到很厌倦。不打你们吧，你们到塞下骚扰；打你们吧，你们掉头就跑，不敢见仗。唉，成祖下诏列数了阿鲁台的罪状，表示要宽宥投降归附之人呐、啊。这连年北征一路上，这场景明成祖朱棣看的是明明白白，那叫白骨蔽野呀、啊、野地上应该都是粮食啊，不是，都是死尸，肉身腐化，只剩白骨了。成祖命令军士这一路行军，一路沿途葬埋遗骸啊，亲自撰写祭文祭祀这些孤魂，追悼历次北征的阵亡将士。此次北征一直行进到了达兰纳穆尔河，遍搜山谷啊，看看有没有这些蒙古人的兵丁藏在这儿啊。搜山搜了三百多余里，都没见着马蹄、车轱辘的印记，看来的确蒙古人北逃了。当时军中的粮食也是日益匮乏，明成祖朱棣下令班师啊。 回师途中，这位老皇帝身染重病，日复一日病情越发的严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情绪异常低落呀。这人的结束，关于生命的终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突然间终结了，还有一种就朱棣这样的，自己掐指子算，自知不久于人世，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数着时间等着了。大臣都看出来了，不论是脸色，还是说话这个气力，还是眼睛里这个光彩，大不如先前，陛下恐怕支撑不到回到北京了。成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啊，脑子里梦见的看着的都是那些已经故去了的旧人，有他的战友，有他的同盟，也有他的敌人，也有被他杀去的那些罪臣呢、这些人跟唱戏一样，一幕一幕，一出一出打他眼前过，他整日是昏昏沉沉，嘴里说的什么大伙都听不懂。突然有这么一天，明成祖朱棣好像清醒了一些，想起了这一次北征蒙古时候曾经受到六部的拦阻，当时那位兵部尚书都给吓死了，户部尚书、刑部尚书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尤其是那位户部尚书夏元吉，人家是忠言直谏，我怎么就没听进去呢？夏元吉为我立了多大的功劳啊，掌管户部多少年，江南治水，亲自奔江南与百姓同甘共苦，上一次迁都之役我要罪罚群臣，又是夏元吉劝我，哎，夏元吉乃朕之忠良啊。行走到榆木川，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多伦以西这一带，这位永乐大帝，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9427 0108410942 70108410942 7评书记，
1: 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蒙古，在回来的路上，65岁的朱棣一病而亡啊！大军在外面，生怕一宣告皇帝驾崩，引起动荡啊！所以，为了不发生意外，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他们用龙辇载着朱棣的遗体，每到一处，该休息休息，该送饭送饭，就跟朱棣还活着一样。一直到朱棣的皇太孙接到了这个讣告，前来奉迎，这才正式向天下发丧。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应该说是一个英明之君，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大事，从夺皇位到迁都北京，从疏浚大运河到北击蒙古，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自己是一个英明之君，也善于用人才。那么他没办过什么错事吗？当然办过了，杀方孝孺、诛十族、刮腕超，这都是他不对的地方。仅就人才观上来说，他也不是说用人都正确的。著名的大学者谢晋这一生的遭遇就跟这位永乐大帝有关联。谢晋那是江西吉水人，都知道这神童啊，自幼聪明过人，是文才出众。在朱元璋当朝的时候，洪武中期，谢晋高中进士啊，授给他的职务是中书庶吉士，很受朱元璋的器重，能接触皇帝，展现才华，陪着皇帝一块读书，以备皇帝咨询，表现自己的才华，这多么大的荣誉啊！谢晋也的确才华横溢，他曾经上万言书，又上太平十策，颇有见地啊。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对这位谢晋是大加赞赏，但是呢，谢晋在朝中也得罪了一些权贵，所以有人就在皇帝面前说谢晋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为了显示恩典，接见了一些大臣的父亲，谢晋的父亲也在其中。朱元璋对谢晋的父亲讲：“谢晋这个人呐，大器晚成，你先把他带回去，让他进一步研学，继续钻研学问，10年后朕必有大用于他呀。”多谢陛下。谢晋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儿子就领回去了，谢晋就这样回归故里了。没等过10年，朱元璋就病死了。朱元璋死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明成祖朱棣才想起谢晋这茬来，把这找回来吧。他算是又回到京师啊，但是并不是像朱元璋生前说的那样必有大用。这一次谢晋再回京师很不得志啊，他写信给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表明自己的心迹。董伦一看，那就推荐推荐他吧，推荐他作为翰林代诏。成祖继位之后，谢晋一点点有所提升，升为侍读了，又能天天跟皇帝在一块儿了。他跟一些重要的人物黄淮、杨士奇、湖广等人共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来这个谢晋又升为侍读学士，奉命总裁编纂《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是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啊。按说这官越做越高，跟着皇帝越走越近，也受皇帝喜爱，这不好了吗？但是伴君如伴虎，一点也不假。谢晋是年少出世，才能不凡。 为人。

0: 耿直，表里如一。大概这个神童在学问上悟性太高了，反过来在人际关系上他处理的又太简单了，过于的耿直，不懂得油滑，这在官场之中怎么能没亏吃啊？甭别的，选拔人才的时候吧，一般的人都有个远近亲疏的排列，谢晋没有，就凭着自己对人才的判断，毫无成见呢。对有才识的人，甭管你是哪一支哪一派的，他是倍加赞誉，极力推举啊。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他喜欢评论是非，无所顾忌，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永乐初年，那位齐国公丘福对明成祖曾经夸赞过朱高煦的战功。朱高煦是成祖的儿子呀，这丘福等于是当着爹夸儿子，这个儿子可了不得，应该改立朱高煦为太子啊。而这会儿明成祖定的太子是朱高炽，是朱高煦的哥哥。谢晋一听说丘福要改立朱高煦为太子，这种建议可万万不能被陛下采纳呀！谢晋马上来找皇帝，主张还应该以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为什么呀？朕想听听理由啊，陛下。原因有二：一，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呢；二一个，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呢。皇位后继有人呢。哎呦，这两句话打动了明成祖，尤其是第二条理由，让明成祖更加看重朱高炽呢。为什么？就冲着这孙子朱瞻基也得让朱高炽当太子。所以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之后，马上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煦对着谢晋能不怀恨在心吗？太子确立之后，很多地方做事儿也不让这皇帝爹满意。谢晋呢，偏偏又直言上书，劝皇上不要过分宠爱朱高煦，对太子要严格要求。成祖就有点烦这谢晋了。为什么呢？朱棣心想，甭管是高炽还是高煦，这都是我儿子呀，好坏我这当爹的心知肚明，你一个外臣，你和这掺和什么呀？明成祖朱棣渐渐觉得这个谢晋有点诚心的离间他们父子关系了，所以他开始冷落谢晋。这位明成祖朱棣最喜好战功啊，好大喜功的一个人，他想发兵去征讨安南，安南就是现如今的越南呢。谢晋又唱反调，反对对安南用兵。不过这一次明成祖没有采纳谢晋的意见，是坚持出兵平定了安南。打这以后，谢晋所受的宠信大不如原先了。有一次明成祖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沙罗衣，这几位机要的文学秘书、重点的庶吉士侍读们应该有包括这谢晋一份啊，但是偏偏就谢晋没有。可想成祖对谢晋的态度已经疏远了。时隔不久，齐国公丘福又造谣说谢晋诚心把宫中的机密泄露到宫外，然后又因为廷事不公受到了牵连。廷试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啊，大概是这谢晋往外泄题了，这大概是就可恨莫须有的罪名。谢晋受到了牵扯，成祖一怒之下把这位大才子贬为了广西布政司的参议，你呀到外地去吧。随后又有人告发谢晋心怀不满，那就贬广西，还嫌近的话再往远处贬，一贬再贬，贬到交趾呢。交趾是哪儿？越南河内啊。一下子连降了好几级。永乐八年，谢晋 因为公务回到南京，而这会儿呢，明成祖朱棣正在北征鞑靼，太子留守在京城，谢晋就来拜见太子来了。太子就朱高炽啊，拜见完太子之后，他返回交趾国了，走了。成祖打完仗回到了京城，朱高煦来了精神头了，心想谢晋呢，当年有人建议让立我为太子，你反对，今儿我得报复报复你。朱高煦找他爹，暗中就告了谢晋一状，说谢晋背着皇帝陛下您私自谒见太子。他什么意思呀？他明知您快回来了，偏偏抓这个功夫不等着见您，光拜拜太子然后就走，这说明他有意结交太子，他违背了臣子的礼节呀。他是不是看着皇父您已经老了呀？好嘛，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明成祖就不乐意听这句话呀。朱棣闻声震怒，下令把谢晋抓入大狱施以酷刑啊。这个事儿还牵连到了大理寺的一些官员，好些人都跟着被抓进监狱了，大部分都死于酷刑，只有这谢晋居然活下来了。在永乐十三年的时候，锦衣卫的指挥叫纪纲，这个人可是皇帝的亲信，帮着皇帝杀了不少人呢。纪纲例行上报，锦衣卫每年带把那囚犯都有谁，把他铸成名册，让成祖过目啊。明成祖朱棣一翻，嗯，谢晋怎么这个人还在啊？谢晋还活着呢吗？这会说的不是会听的呀。纪纲一听皇帝这语气就明白了，也没多说别的，回到锦衣卫大牢之后，命人准备美酒，他请谢晋喝酒。这个死法对谢晋简直就是一个很光荣的死法。为什么？锦衣卫杀人多等考虑过方法呀，都用酷刑，但是这位谢晋实在是名声太大了，纪纲没办法，只能用美酒把谢晋灌醉。谢晋也大概知道死期将至，不吃菜光喝酒，一个劲儿的喝，那还有不醉呀？灌醉之后，纪纲吩咐把谢晋埋到大雪之中啊。寒冬腊月正是瑞雪飘飘的时候，挖了坑拿雪把谢晋埋上，活活给冻死了。死的时候，这位干骨奇才谢晋先生刚刚47岁，其家已经被人抄没，妻儿宗族也被流放辽东，一介大才就是这么一个下场。他的下场应该说跟那明成祖朱棣有着直接的关系。成祖反感那谢晋，主要是因为参与了家事。那么关于家事中这些成员的判断，谢晋倒是对还是错呢？谢晋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呢。您就说这位朱高煦吧，这是明成祖朱棣第二个儿子，这位朱高煦是骁勇善战，跟着朱棣起兵靖难，是屡立战功啊。有几次朱棣打败仗，濒临危局，好悬就丢了性命，全仗着朱高煦及时帮助，才使得朱棣转危为安，取得了靖难之役最后的胜利。所以朱棣十分喜欢这二儿子，认为性情累己，当爹的嘛都喜欢儿子像自己，他就觉得这二儿子特随自己。由此朱高煦也十分自负，是事功骄资啊，仗着这点战功，他简直目中无人了。明成祖正式即位之后，曾经的确有一度在太子人选上犹豫过，他是考虑过朱高煦，因为谢晋的反对，当然不光谢晋一个人，还有一样政见的几个朝臣反对立朱高煦为太子。谢晋强调了一句好圣孙的问题，使得成祖朱棣不再犹豫，把世子朱高炽确立为太子， 这就是后来的明仁宗。既然确立太子了，就赶快封朱高煦为王啊，封汉王，发往云南，封国在云南，离着远点吧，省得搅和。看来明成祖朱棣也知道这二儿子不好对付，为此朱高煦十分不满呐，私下里嚷嚷：“我有什么罪过呀？被贬斥到万里之外的边疆，都到云南了。”我说那旅游的圣地，那架不住老在那儿待着呀。再说了，这皇帝的儿子什么时候出门玩不行啊？你要把封国放在云南，他觉得可就有点偏了，所以满心不乐意。后来他跟着明成祖北征蒙古，趁机向皇帝父亲请得了天策卫军作为护卫。这天策卫军可是皇帝跟前最重要的禁卫军之一呀。他把这支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了，长自比唐太宗李世民呐、啊，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唐高祖李渊的二儿子呀。现在朱高煦想起来自个儿是爹的二儿子，我不就第二个李世民吗？而且又有皇帝的卫队归我指挥，呵，更加骄纵不法。什么叫太子啊？怎么叫大哥呀？他根本就不放在眼中。有一次啊。明成祖朱棣命朱高煦跟他的哥哥太子朱高炽一块儿去谒拜孝陵，拜拜祖宗。朱高煦身高7尺有余，使朱棣在这个人是一个矫健雄武的大汉。再看太子朱高炽啊，这太子朱高炽腿有毛病，脚不大利索，患有足疾，行动不便。光吃三顿饭，显得就过于肥胖，而偏偏祭拜孝陵这一天又下起了雨，路面湿滑呀。怕太子有个闪失，特意让人搀扶着他，有俩太监一边一个搀着这朱高炽。这朱高炽啊，是又高又胖，加上脚底下不利索，越怕滑他越摔跤啊，到老。他吧唧躺那儿呢，因为体重把旁边那俩小太监给拽躺下了。这一摔倒，后边跟着是他兄弟朱高煦啊。朱高煦嘲讽他哥哥说了这么一句："前人摔倒，后人知警啊。"那前面人摔倒了，我走那儿我得留神，我别摔倒了。实际他是嘲笑他大哥呢，走平地愣摔跤，这皇太子怎么当啊你？他话音刚落，忽听身后有人又说了一声："更有后人知警也。"哟，是谁呀、啊？朱高煦回头一看，是皇太孙朱瞻基，不觉大吃一惊啊！这话连着他的话说的，"前人爹教，后人知警，更有后人知警也。"指的就是我还在后边看着呢，你小心，你也走那儿摔倒。这些都是话中有话，一语双关呢、啊。皇太孙朱瞻基这一句话看似玩笑，让这朱高煦好紧张啊，心想我这侄儿我可得留点神。永乐13年的时候，朱高煦被改封到青州，但他老是找任何借口滞留在南京，私下里呢招募勇士，组织亲军。在京城中横行劫掠呀、啊，有兵马指挥出面惩治爪牙，但是这兵马指挥居然被朱高煦手下以铁瓜给活活打死了。铁瓜就是那铁锤啊，照脑袋就给打死了。谁敢管他，谁就得死罪。嚯，他手下的人更加耀武扬威了。众官员谁敢吭声啊？这是皇帝的二儿子。未来储君的弟弟又有战功，由着他吧，躲远点吧。朱高煦更得意了，不免有点得意过分，就忘了形了，竟然借用起皇帝的器物。这个封建年月这个礼仪制度是不允许越级任用的，所谓借用就是超过了自己的级别，皇帝的东西你怎么能用呢？ 明成祖朱棣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啊，他认为这是二儿子对皇权的挑衅。真是他猜对了，朱高煦就是看一看我要借用皇帝的器物，我爹是一个什么态度。没想到这一下可捅到马蜂窝了，朱棣大怒，下令囚禁朱高煦，废为庶人，你也甭当王爷了。还是太子朱高炽给求情，毕竟是手足情深呐。父皇，念在我兄弟年少猖狂的面上，你饶了他吧。朱棣一听他还年少啊，他老大不小的了，他分明是不把你我父子放在眼中。但是太子是真哭啊，毕竟是您的儿子，是我的亲兄弟，不能再宽容他一次吗？史书记载太子朱高炽是涕泣求情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成祖被自己的大儿子给感动了，好吧，免予重罚，把他的两护卫这军队都给他剥夺了军队指挥权了，把他封往乐安州，山东广饶，到那块封地去领赏去吧。领赏啊，也不算庶人了，那算你的新封国了，奔那儿去就得了。朱高煦并没有因此改悔收敛呢，他还心存侥幸，心想总有一天我要谋夺皇位呀。心中对自己的哥哥一点不感恩，对自己的父亲简直有点痛恨了。明成祖在北征归途中驾崩，朱高煦就得着信儿了，他派人窥测风向，蠢蠢欲动啊。但是因为人家这一路护送的很及时，消息封锁的很到位，等发丧的时候已经有人接班了，他没机会下手啊。眼巴巴看着哥哥朱高炽继位，这就是明仁宗，可把朱高煦急的，我要早知道我爹死的半道上，我就能有所作为呀、啊、没有时机呀、啊、这正痛苦着呢。没想到仁宗皇帝朱高炽当了十个月皇帝，突然也病死了，他的侄子朱瞻基，也就是仁宗的儿子，从南京前往奔丧。这就是当年朱高炽摔跤的时候在朱高煦后边说话的那孩子，那不说吗，更有后人之警也，就这朱瞻基说的。打那会儿朱高煦对这侄子就有印象，他既然要从南京出往奔丧，我何不在路上伏兵相待呀。这朱高煦打算在半路上设阴谋谋杀。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就走到。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8: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即使是存活于这个世上，也是保护儿子的唯一理由。银花为了儿子光明含辛茹苦几十年，所幸光明也是孝顺的人。继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愿人人都能在父母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银花36岁那年，丈夫得病走了。丈夫的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银花一夜之间白了许多头发，人也苍老了很多。抱着才10来岁的儿子罗光明，银花哭干了眼泪，泪尽要面临生存。银花是个普通的工人，因为丈夫治病期间没人照顾，她的工作也辞掉了，专心陪伴至亲的人。在这个小城市里再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再说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她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银花迷惘地在街上转着，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怎样才能把儿子养大成人。姐姐劝她做早餐，虽然辛苦，但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也不用面临找工作的痛苦。银花决定试一试，反正她也没有什么高学历，也没有更好的手艺，只有在这上面去求生计了。银花做的一手好包子，也会做豆浆。银花的包子种类多，口味也适中，加上她精心调制的豆浆，生意异常火爆。正好店面也在小学附近，每天都供不应求。银花一个人忙不过来，又舍不得请帮工，唯一的姐姐看她辛苦，有时也来帮忙，但还是顾不上来。银花的拼命让姐姐异常心疼，说请人吧，多一个人多一份收入是一样的，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再说光明还小，你如果倒下了，你叫光明怎么办呢？银花笑了笑说，你放心，为了光明我会好好的活下去，我不会让他少了一份爱。

为了给光明一个美好的明天，银花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身子也比别人苍老得快。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天，多做一分就多一分收入。无论白天黑夜，他就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精干，榨尽了体力，流尽了汗水。虽然后来最终请了人，但他自己依然像往日一样，夜里三点就起床和面、拌馅儿、做包子、榨豆浆，一刻也不得停歇。常常一天下来，他累得散了骨架，然而一看到儿子心疼的目光，他立即舒畅起来，仿佛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因为银花的苦干和对儿子深深的爱，光明虽然失去了父亲，但他却过得很幸福。母亲给了他宁静而温馨的生活，母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极力保护着他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母亲把笑容和乐观天天展现在脸上，无论多累，看到光明背着书包来到他的身边，他就温暖地笑了。光明是他的精神支柱，为了儿子，他不害怕生活的艰辛。银花的包子店一开20来年，这20年里，光明上了大学，学成后留在省城，先后做了不少工作，然后做了房产生意，渐渐的兴旺发达起来。光明买了豪华别墅，买了好几辆豪车，人们都羡慕地说，银花苦尽甘来，终于可以享清福喽。银花看着儿子辉煌的成就，幸福地笑了。在儿子的一再要求下，银花把店盘给了别人，累了20来年也该歇歇了，再说他的身体也经不起折腾了。比起同龄人，银花的身子骨非常的清瘦，常年的熬夜用力和面，看起来简单却很要力道，而他硬是撑了20年。他的头发比别人白得多，腰有些弯了，像直不起来的样子，皆是太用力太用心的缘故。光明心疼母亲，想接她来省城住，可是母亲死活不同意。银花说，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也习惯了这条街，喜欢老街道上的人和事儿。母亲不肯去省城，成了光明心头难解的结。母亲的固执让光明毫无办法，任他在商场上再怎样的呼风唤雨，可是他奈何不了母亲的决心。母亲不去和他同住，他只好两个家来回跑。好在妻子非常理解他的行为，也支持他这样做。他的母亲为了光明吃了太多苦了，任谁都不忍心丢弃老人不闻不问。银花自从清闲下来，突然感觉有些不适应，做惯了的生命受不了这份安静，他只能每天在门口转来转去，心境也平和了许多，只是渐渐的很孤独很寂寞。虽然光明一再要求他住到一起去，但是他爱极了几十年生活的地方，离开这里他怕自己活不下去。这条街支撑着他的生命，这座小城里有他风风雨雨的一生足迹。虽然生活把他曾经变得像个男人一样的生存，但是他喜欢这里，再也走不动别的风景。不是不想走，而是他累了，不想再动。光明心疼母亲，每每看见母亲静静地坐在门前晒太阳，看来来往往的邻居，那是母亲最幸福的事儿。这里的乡亲成就了母亲的一生轨迹，他突然之间理解了母亲的感受。罢了，既然母亲离不开这里，那就随他的心愿吧。也许母亲需要安宁，儿孙能够给予母亲富贵，但是却给不了他的心境祥和。这里是母亲的根。

0: 光明每个星期都一定要来看看母亲，无论有多么的疲累，风雨无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年，母亲也66岁了。越来越苍老的母亲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了。光明跪在母亲床前，默默地难过。母亲就像一根快要燃尽的灯芯，只剩下微弱的气息。母亲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像小时一样的温柔。母亲浅浅地笑，说：“
1: 孩子，别难过。我知道你已经是人上人了，我对得起你的父亲，也非常的放心，我不再有遗憾了。我知道你也不再需要我，我活着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了。你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满足了，所以我该走了，一点也不伤心。孩子，你也不要伤心，好好的活着，活得踏实，活得光明，不要替我悲伤，我是幸福的离开呀。享了这么多年的福，我已经很知足了，不再要求无聊的活着，一点意义。

母亲就要去了，光明越发的难过。他多么盼望母亲能够长命百岁呀！只要母亲活着，他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这天，光明去省城好久都没有回来，母亲有些焦急。虽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还是支撑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来到门口，想看看光明回来了没有。他担心儿子开车出事。路上没有光明的影子，倒是让他听见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他生病这段时间，光明天天陪着他，无心顾及生意，致使公司出了很多故障。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媳竟然掏空了光明的公司，逼着光明离了婚，唯一的孙子也归了他。光明现在一无所有了，又变回了从前的穷光蛋一个。母亲又惊又气，身体顿时变得轻盈起来，充满了生机，保护光明成了他活下去的力量。母亲焦灼地等待着，果然天黑的时候，光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一些衣物。他是骑着破旧电动车回来的，大约那些豪华的车子都卖掉了吧。可怜的儿子啊！母亲在心里一声叹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下床给他做饭。光明又住回以前的房间，每天对着电脑，有时候也会出去转一转，到天黑了再回来。回来的时候情绪恶劣，眉头紧锁，似乎碰上了很愁人的事儿。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也不知道他遇上了什么困难的事儿。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她也不敢问，她怕伤了儿子的心。既然他不说，他也不提，但他心里明白，儿子此时最需要的就是母亲的宽容和理解的爱，他要用行动默默地支持儿子东山再起。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母亲拿出所有的积蓄，加上儿子这些年给他的钱，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母亲把钱全部交给了光明，说：
3: 我要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你拿去吧，也许能帮你再做些事儿。儿子，无论你遇到什么事，你记住，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固的后盾。我相信我的儿子一定能度过这个坎儿，重新站起来，活着光明。
2: 光明颤抖着手接过母亲手中的钱，泪轻轻地划过脸庞。这世上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亲的柔情。母亲又悄悄地变卖了所有的金饰，这些钱足够他开一个包子店了。母亲又做回了老本行，不过此时的母亲不再是一个人经营了，她请了几个员工，因为她的体力有限，不可能再去做那些粗活，但是包子馅儿一定是他亲自指导、亲自品尝才算放心。这里的街道经过20年的变化，旁边也新建了许多小区，早餐的生意从来就是最火的。他的包子店一开张，生意就非常的火爆，加上他独特的豆浆配方，味道纯美，喝起来异常香浓。包子种类繁多，让人有许多喜欢的选择，自然是买的人欢喜，吃的人也高兴再来光顾。一来二往的，他的生意又像20年前一样热火朝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店里人人爆满，让母亲看着非常的舒心而轻松。为了儿子，他愿意一切重新开始，也愿意再次像男人一样的忙碌当起家。当家的女人是快乐的，比起以前的清闲，他又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光明依然每天进进出出，渐渐的，他看出儿子的眉头不再深锁。然而有时一连几天他也不回家，只是打几个电话报给他自己平安，有时还会带孙子回来看他。母亲看见孙子也无比的欣慰，不管儿子和儿媳之间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孙子是他的血脉，他爱孙子和儿子一样深厚。光明脸上也慢慢的有了笑容，虽然他没有钱贴给母亲，但是他很乐意每天吃到母亲做的饭菜，每天喝着母亲亲手熬的粥，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母亲为了他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这样一晃又是15年，母亲的包子店也开得越来越大了，在这座小城里也有了不小的名气，光明的事业似乎又有了进展，母亲也放心了。他依旧在店里忙进忙出，因为他害怕自己一停下来，光明又有了灾难，谁来帮他度过呢？但是母亲毕竟精力有限，身体也老化了，非人力所能挽留了。老掉的母亲再一次病了，就在他弥留之际，许久不见的儿媳静静地守在他的身边。当他清醒时，惊讶地看着他，这个他曾经深深恨过的儿媳。儿媳默默地流泪，告诉了他一个难以置信的真相。原来，光明看到母亲因为万念俱灰，没有活下去的感觉了，他非常的心痛。为了挽留母亲的生命，他才想出了这个法子，故意让人传播他破产、婚姻破裂的消息，只是为了让母亲知道儿子的不幸，儿子还需要他。有了儿子的需要，母亲又会生出老虎保护幼崽的心，才会好好的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母亲的个性，母亲是一个逢难而上的人，绝不会因为灾难而退缩一步。其实这些年光明的生意做得更大了，但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却是生他养他给他力量的母亲。母亲活着才是他最大的幸福。也许母亲不能享受他的清福，但是母亲却可以因为他而多活许多年，他就很满足了。儿媳紧紧地握住他苍老枯藤一般的手，动情地说，妈妈，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光明，谢谢你为了光明勇敢活下来，因为你我知道了什么叫爱，我们一家会永远地守在一起，这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母亲欣慰地笑了，看着儿子无比的温柔和慈祥。光明跪在母亲的床前，深情地看着母亲，为了我你终于又活下去，母亲，你的伟大就是我幸福的根。母子二人相视着在泪中微笑，母亲祥和地去了，享年81岁。
4: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5: 妈妈，我想对你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十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一场真实的场景，读起来倍感亲切。生活中，如果对对夫妻像他们这样，那人生岂不是多了许多美好而平淡温馨的婚姻？夫妻差异的确是存在的，男人和女人对生活的要求，对外在的感受，总是有不同的观点。男人只想平静地过日子，生怕麻烦，而女人却是天下最不怕麻烦的主。所以，女人有时显得可爱，男人显得愚笨，但这似乎无知的人生里，却隐藏着极大的人生智慧，那就是知足常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双双比翼飞，今生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夫妻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在妻子看来，老公工作平平，收入不高，却总是白忙活，不是经常公出，就是麻将桌上寻伴求乐，消磨光阴。所以上班之余，妻子常常形单影只，怨恨也会随之一点点的在心中渐渐积郁，一遇机会便会要喷发。而这个关键时刻，往往是在上床时分。这天晚上，妻子一坐上床就提议道，现在身边有点积蓄，再去贷些款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孩子呢如今也大了，也需要独立的空间。老公一听就一脸阴云，反感道，哎呀，不是住得好好的，干嘛又要买房子？妻子一听住得好好的这几个字就来气，现在住的房子当初是自己东借西凑勉强买下来的，要是听老公的话，现在还四处流浪租房呢。可由于钱不多，买房子的面积受到了约束。想到这里，妻子的胸脯被气得一起一伏，双眼瞪着老公道，就你喜欢一辈子在原地踏步，不求上进。老公却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年纪也不大不小了，就这么过日子吧，哎呀，不想再折腾了。男人五十刚出头，正当创业成熟期，你看人家王刚。妻子还没说完，老公就随口接上了，那你去嫁给王。妻子狠狠白了一眼老公说道，你就知道这样说话，真是气死人。

所以你不要拿张三李四比来比去，人比人，气死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较，竞争，社会还会前进吗？哎呀，人总是有差异的，人总是要不断的去努力奋斗的，不能总是满足现状，不然社会不是要倒退到原始社会了吗？就这样，你一句我一炮的，双方僵持着，谁也不愿意让步。妻子越争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懊恼，自责道：想当初自己看中他什么了，还以为他能，如今只好强忍住满腹怨气，于是一个急转身躺下，开始生闷气了，真想一辈子不理他。老公也跟着一个转身，顾自己睡了。

一觉醒来，老公照例把手伸到妻子的脖子底下，转过身来搂着妻子。妻子余怒未消，用力地推开，老公又伸过来，妻子又开始猛拧捶打。只见老公一双大手用力捏住妻子娇小的双手，妻子却不能再动弹一丝一毫，像一只被驯服的小鹿似的。就这样，每次吵完，老公有时任凭梅的死拧、痛训、猛捶，照样搂着梅共进梦乡。有时老公也会一个转身，屁股顶着梅，长吁短叹一小会儿，然后才勉强睡去。不过梅也不甘示弱，常常以一个急转身反击，背顶着老公，生着闷气，不过往往难以入梦。从此为了买房子，妻子软磨硬泡，没少跟老公争执。后来老公终于拗不过妻子的无休止纠缠，同意买了新房并搬了进去。一晃三年过去了，妻子为了还贷款想把旧房子卖了，屡次和老公商量，老公就是不同意。妻子一气之下自己挂了中介，把房子悄悄地卖了。没过多久，终于瞒不过老公了，因此为了房子还是经常拌嘴。在妻子看来，就是缺少共同语言。这天晚上又开战了，丈夫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你去年不卖那套旧房子，现在赚了。梅一听此话，余火复燃，不是说那房子楼层太差，一直有价无市，中介直挂三年无人问津，难道我不想赚钱吗？那旁边同一区域不是有人卖了多少多万吗？房子楼层肯定不会和我们一样，我亲耳听说的，怎么会不一样？你就是不肯虚心接受，我就不相信即使价钱高也高不了多少。那你按你自己卖出去的价格去给我买套来试试，我再也不想买这种房子了。照你这么说，和我们同样地段以前早卖掉的小张、老李等都赔了，他们不是照样比你钱赚得多啊？你去嫁给他们好了。又来了，妻子叫道，哼，无聊透顶，你从来都不知道赚钱，会赚钱的人会像你一样死脑筋。死脑筋？哎，你这件事情太败笔了，你才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老公也咬牙切齿地说，你才是世界上最笨最傻的人，恨你，跟着你算我倒了八辈子霉。妻子愤愤地说着，事情过去一年多了还提着，真是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男人，会赚钱的男人哪会这样？那你不要和我做夫妻，走人好了。你说的倒轻巧，现在我年近半百，人老珠黄，嫁给谁去？当初我要出去你死活不肯，现在想老牛吃嫩草了。妻子委屈的差点把泪掉。只见酒气未消的老公照例一个急转身，可今晚与以往不同的是，同时一个鲤鱼打挺跃起，两手拉上被子，噔噔地去阳台房间了。一边走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似乎理正辞严，非让老婆向他承认错误似的。妻子疑惑着，奇怪，以往都是自己一气之下愤怒地卷起被子，气冲冲地奔到阳台房间，砰的将门反锁，任凭老公半夜屡次敲门，故自呼呼大睡才算解气。今晚他怎么了？哎，一觉醒来已是凌晨，只见老公又卷着被子慢吞吞地回到房间，躺下身后照例用宽大有力的左手一把搂住妻子的脖子，同时又把一只大腿搁在妻子的双腿之间，
右手搁在妻子的胸前，来来回回的。妻子每次总是使尽平身力气，把丈夫的手脚猛地推开，或者使劲拧挤把他的腿部或手臂，似乎只有这样奋力反抗，才能平心解气，可最后却往往无济于事。每每这种时候，老公总是慢条斯理地说：“夫妻不计隔夜仇嘛。”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浅浅的微醉，那幸福的微疼，爱的珍贵，痴恋，喜欢你，可以默默守候。今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凄凄惨惨戚戚，含笑九泉。那北海道的雪，不再冰冷，温润了整个冬季。
3: 飞往北海道的2524航班就要起飞了，飞往北海道的2524航班就要起飞了，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您马上登机。
2: 机场大厅内的广播，最后一次搜寻还没有登机的旅客，静怡整理好行李，静静地依靠在座椅上，阳光透过小窗照射进来，让他睁不开双眼。他随手把遮阳板拉下，又重新翻开手中的飞机物语。傍晚时分，

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北海道川路机场，静怡孤单地从机场走出，坐上前往札幌的轻轨列车。车上人很多，都是周末外出游玩归来的年轻人。北海道的冬天还是那么的冷，如十年前一样。静怡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羊绒围巾围在脖子上，他自己也弄不清每年为什么这样固执的都要来这里。每次来北海道，心里的疼就加重一次。回到北京后，自己就发誓再也不要来北海道。可越是临近北海道的冬天，他就越发管不住自己的那颗心。那一年，静怡报名参加了学生会和日本札幌的一所大学中日学生互换的活动，为期半年。静怡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孤单地来到陌生的国家。可她不适应校方给她安排的住处，让她与一对老人住在一起。老人很严厉，他们给静怡用日文列出了一大堆的条例，害得他要通过查字典才能弄清这些条例写了什么。住了一段时间，静怡搬离了老人的住处。通过与校方的沟通，静怡搬进离学校不远的一所公寓里。房东是对结婚已久但没有孩子的日本夫妇，女主人是个典型的传统日本女人，有着山口百惠一样甜美的笑容。男主人是个从没有去过中国但却精通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华裔，他的中文名字叫赵云凡。静怡搬进去才知道，女主人玉子有病。玉子是个很坚强的女人，白天她在外人面前强装笑脸，可到了晚上，静怡在客房都能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咳嗽的声音。有一晚深夜，洗手间的门虚掩着，从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和一丝压抑的微弱哭声。静怡轻轻地敲门后推门进去，赵云凡抬起一双红肿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他，手中握着一块带血的白手帕。这是玉子这个月来第三次吐血了，一次比一次严重。我知道他很痛苦，可我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他慢慢死去。这些话赵云凡从来没对外人讲过，可对静怡这个安静可爱的女孩，他毫无保留地全都说了出来。静怡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不知道如何去安慰赵云凡。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他走上前，轻轻地把赵云凡搂在怀里。终于迎来了北海道的第一个春天，白白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飘在空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樱花的味道。安静的午后，静怡懒懒地晃着腿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她心里的某个角落绽放出一朵小花，让她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她知道自己的心里有了赵云凡的影子。赵云凡是个很纤细的男人，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推着玉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给玉子讲一些笑话逗她开心。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搂抱着玉子坐在山坡上看日落，讲着他们过去的故事。玉子的脸上一直挂着甜美的笑容，即使在他咳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赵云凡的手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很痛苦。后来，玉子还是没能逃出病魔的魔爪。在建议要结束中日学生互换前一个月，死在了赵云凡的怀里。死前，玉子一直对赵云凡说对不起，没能给他留一个孩子。赵云凡哭着摇头，把玉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一个月后，静怡回到了北京。临近毕业，静怡又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还有每天写不完的报告。可她对赵云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静怡一直在惦记着赵云凡，有没有看到静怡从北海道回来之前留给他的信。静怡也尝试着给赵云凡写信，可每次盼来的都是查无此人的退信。日本的同学也没有赵云凡的消息。思念是朵罂粟花，会把思念的痛侵蚀到每根神经，让人欲罢不能。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日本同学打来的电话，说有了赵云凡的消息，可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静怡好像和北海道的冬天有缘，当他再次来到北海道时，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在医院里，静怡见到了赵云凡，此时的他已经瘦得不像样子，浑身插满了管子。赵云凡睁开双眼，看见病床前的静怡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赵云凡费力地从枕头下掏出静怡留给他的信。信我看过了，谢谢你，不过我已经没有资格接受你的爱了。静怡想说些什么，被赵云凡止住了。我没有时间了，让我把话说完好吗？当初我在义子发病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有病了，可我不能告诉他，他身体不好，要是我死了，谁来照顾他？对于你，我更不能拖累你，你是个好女孩。静怡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赵云凡在静怡的陪伴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含笑离开了。临死前，赵云凡把札幌的那套房子留给了静怡作为纪念。每年的冬天，静怡都会来北海道看雪，10年来从未间断。这些年也有人追求她，都被她谢绝了。静怡忘不了赵云凡，也忘不了飘在北海道上空的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叔呢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

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身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经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九千岁恨得咬牙切齿，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情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发问：“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哦，万岁，我看《赵高传》。”
0: 皇后这样回答。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啊，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事。

大惊失措，立即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呢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际，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啊，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他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到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跟着皇帝混吧。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啊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啊。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啊，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七个。不过很可惜啊，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啊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呢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啊，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呢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服众望啊，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找到了这个药方，这个药名叫仙方灵露饮啊，配方如下：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银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儿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事实证明啊，这个灵露确实是很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呢，感觉良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这个配方及制作方法，这个灵露还有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魏的人道主义精神，真是蠢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也不回地朝黄泉路上是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痛定思痛，魏忠。

0: 先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即将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 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直到现在，魏忠贤呐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客氏，经过仔细商议啊，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 反正宫里的事儿他是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了万无一失呢，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儿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儿呢，我管。你要不听话。 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 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非常高兴，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 加上病得稀里糊涂，那脑袋呀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她不但有心眼儿，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他终于。 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38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 什么挺击、红丸、医工、三党、东林党、六君子，通通没有关系。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呢，也没人征求他意见。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啊，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儿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1: 来，吾弟当为尧舜。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朱简惊呆了，像这种事儿啊，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他一贯知道啊，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 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那意思是啊，我不敢答应。这一天是天启7年8月11日，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呐，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沉默，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0: 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要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8月22日，足足玩了7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23。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魏忠贤的意图啊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
2: 你进宫干什么呢？
0: 皇帝驾崩了，你不知道？
2: 谁告诉你的？
0: 皇后啊。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在这个朝廷里啊，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继位。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3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3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3次才当。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3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2: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
0: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的点了点头。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啊，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啊，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啊，就是大饼，都藏在袖子里。天启7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礼，正式继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4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啊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啊。第二个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朱由检说哎，就这个吧。自1368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很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整整坐了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 但他并没有看。

0: 而是直接放在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有，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对此呢，魏忠贤相当熟谙，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呢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啊。就此而言呢，这个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啊，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儿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在这个很多史书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啊，崇祯对他很客气，见面就喊长恭，称兄道弟啊，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泽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吃饭了。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阻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0: 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供制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
1: 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供制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
0: 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
4: 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5: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
0: 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
6: 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7: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涉一彰、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
8: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
0: 针对这个问题，由

0: 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 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好，我骗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房子过来了，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吃一把。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8: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割机联系啊。
15: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0: 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客工作人员宋安斌。
1: 对于驻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8: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8: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2

0: 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

0: 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 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夏逢阳区时节，治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区坊自然发酵，好区天成，方为酿酒之谷。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习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
3: 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4: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4: 卡西姆表示， 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4: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离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离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4: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2: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4: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4: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1: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5: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1: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6: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1: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1: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8: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4: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10: 当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境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赛表示，
4: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比如中国投资的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1: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2: 我个人呢，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3: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3: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8: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0: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 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金的一个蜕变。
9: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0: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0: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9: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0: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0: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9: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0: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 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

0: 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氷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夏天。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老旧楼加装电梯，幸福梯直通民心。
6: 敦化市妇联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圆梦微心愿活动。
5: 市教育局联合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活动。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敦化市首台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交警香楼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副市长孙小鹏实地查看施工准备情况，了解工程进度安排、安全保障和后期运维工作。随着城市发展，建成年代较早的居民楼普遍存在无电梯问题。民主街中心社区的交警香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买菜、就医、遛弯都成难题，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楼栋、开展民意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照进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

0: 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1: 近日，市妇联在未来小学校举办“巾帼送暖进校园，心理护航助成长，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吉家和美爱心妈妈圆梦微心愿”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精准帮扶困境儿童健康逐梦、快乐成长。活动期间，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雷以“向阳成长，做情绪的小主人”为题，系统普及少年儿童心理问题早期识别、心理危机预判等关键知识，分享了一系列简单高效、可落地、易操作的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方法，帮助孩子们建立健康情绪的管理能力，让在场的老师和爱心妈妈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讲座结束后，市妇联与市教育局共同为25名困境儿童送上价值5000元的文具套装，为他们的童年时光注入温暖力量，激励孩子们心怀希望，奋勇成长。
0: 为深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切实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近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市第三小学校学生代表走进市人民检察院映山红未检办案中心，开展沉浸式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以实景课堂为载体，进一步强化学生法治观念，提升未成年人自我约束与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儿童节。在检察院干警的专业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未检办案专区、未成年人讯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法治知识长廊等功能区域。干警结合映山红未检工作职能，细致讲解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流程，重点针对青少年高发违法犯罪类型展开科普，围绕校园欺凌、聚众斗殴、网络诈骗、未成年吸食毒品等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成因、演变过程及严重法律后果。针对多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始于微小过错、疏于管教、认知偏差的特点，干警结合真实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直观展示不良行为逐步演变为违法犯罪的全过程，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小错不改必酿大祸。同时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讲解了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社会秩序的多重危害，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核心条款，引导学生自觉摒弃不良嗜好，远离危险圈层，严守法律底线。在互动体验环节，同学们观看普法微电影与法治动漫，参与法治问答、 VR 普法体验、沉浸式体验庭审现场，感受法律的威严与温度。大家主动提问交流，认真记录法治知识，进一步厘清行为边界，明晰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有效破除青少年年少无知、可免责、小事无关紧要的错误认知。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继续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摆在校园治理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普法进校园等活动，构建学校司法协同育人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治长效体系，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防线，助力平安校园、

0: 质敦化建设。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九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
1: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
0: 杭州余杭6月30日前对购买全区新房的购房人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作业做出积极贡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工作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各部门要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激励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农高区等设立科研助理培训基地，将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作为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等。保障措施方面，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探索科研助理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各部门与地方联动举办科研助理岗位招录活动等。

0: 人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5万亩，收获进度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今年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约为3.4亿亩，为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九个麦收重点省份、黄淮海八省和四川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联合发布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通知，一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提供更优质购房服务，切实提升购房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对购买全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在办理所购新建商品住宅不动产权证后，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二是支持经营性空间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商业办公类产品让利促销，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经营空间。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非住宅新建商品。

0: 品房的企事业等单位及个人，在办理所购非住宅新建商品房不动产权证后，按照实际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补助。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网络餐饮新规实施，消费者点餐注意六大要点。
0: 促消费贵在精准惠民接地气。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社会观察，关注央广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正式实施，外卖点餐服务迎来新变化。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订餐，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结合新规内容，特别发出了6点消费提示：查验证照，防范幽灵外卖。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消费者点餐时要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开，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与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要慎重点餐，警惕幽灵外卖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注意商户标识，辨别无堂食外卖。新规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商户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注意查看链接，优选名厨亮灶。新规要求，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在其主页面显示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消费者点餐时可以留意入网商户相对标识，并点击查看名厨亮灶商户链接的后厨实时画面，优先选择名厨亮灶的商户进行点餐。注意网店名称对比上传照片。新规规定，入网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一致，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行为。新规明确，入网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注意验收餐时查看食安封签。新规要求，入网商户需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接受餐食时要注意查看餐食是否使用食安封签，及时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没有食安封签或食安封签破损，可以拒收餐食。
2: 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创新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专项活动，满载绿色智能家电的惠民大篷车奔赴高原，深入牧区，将家电实物、惠民补贴、换新服务一站式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这一接地气举措，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政策红利与优质服务，为基层促消费工作提供了生动样板。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各地促消费政策层出不穷，但消费活力能否真正释放，关键在于能否守住惠民为本的初心。促消费绝非简单的政策补贴、产品推销，而是要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让老百姓真正

0: 想得实惠，想便利，只有这样才能打消消费顾虑，激发消费意愿，让各项促消费举措产生实效。做好基层促消费工作，首要的是破解供需错配难题，以精准供给适配基层需求。当前，不少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设计高度关注城市市场，适配城市生活场景却难以贴近乡镇、农牧区的生产生活需求，造成城市热销、乡村水土不服的现象，制约着基层消费潜力释放。对此，企业可持续开展监测，主动下沉调研市场需求，通过民意走访、消费调研、意向摸排等方式，精准掌握基层群众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用优质、适配、实用的有效供给，破解供需脱节难题。精细暖心的下沉服务也是促进基层消费的重要支撑。服务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成效。在当前的促消费活动中，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不仅要将叠加的优惠政策解读清晰，还要将这些政策和合适的产品送到家门口，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实惠。扩内需促消费走深走实，需要更加注重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居民，接好消费升级的接力棒，为优质品牌和产品带来新机遇。这同样需要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
1: 生活百科共同关注，嘴唇发紫未必是心脏不好。新华网消息，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的说法过于片面。天津泰达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慧珍介绍，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作口唇紫绀，确实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也要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所有偏暗或偏紫的嘴唇都提示心肺系统的疾病。赵慧珍介绍说，导致嘴唇发紫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生理性因素包括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这些情况通常在保暖或脱离缺氧环境后即可自行缓解，与疾病无关。病理性因素则需要警惕，但心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赵慧珍解释，除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外，肺部疾病如慢阻肺、重症肺炎、肺栓塞导致的通气换气功能障碍，同样是引发口唇紫绀的常见原因。除此之外，血液系统异常如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也可能有类似的表现。如何快速分辨嘴唇发紫是否需要就医？赵慧珍介绍说，大家可以重点观察以下两点。一、看伴随症状，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或者下肢水肿等不适，这往往是心肺功能受损的病理信号，必须高度警惕。二、看持续时间与缓解方式，生理性的嘴唇发紫通常是短暂的，在保暖或休息后可以迅速消退，如果唇色发紫持续不退，且口腔黏膜、舌头、指甲床也同步出现了青紫色，说明可能存在全身性的缺氧问题。因此，单凭嘴唇颜色判断心脏状况不科学。赵慧珍补充说，正确的做法是在出现持续性紫绀，且伴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看？